0: 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这两天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2: 广大党员群众在这里回望百年前青年先锋的奋斗足迹，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专门推出百年回望红心向党主题活动，首次公开展出觉游等珍贵文献，并通过榜样讲党课、沉浸式研学等丰富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走进这片红色课堂。
4: 回望百年的历史，我对觉悟二字呢又有了深刻的理解。
5: 传承先辈们先觉先悟、爱国笃行的这红色精神，向公众传递信仰的力量、青春的力量和担当的力量。
3: 1919年9月，20名进步青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了觉悟社，作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为新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也为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指引。
1: 在山东济宁，当地以铁道游击队先烈的英勇事迹为载体，组织学生青年党员参与不同的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 在山东济宁市微山湖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同学们走进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历史图片，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忠诚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青年党员们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乘木船重走抗战时期的湖上秘密交通线，在实地实景中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入党初心使命。
2: 当地时间6月29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在营区隆重举行升旗、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身处异国硝烟一线的蓝盔卫士，以战地专属的庄重仪式礼赞党的华诞。
3: 清晨7时许，黎南战地晨光破晓，头戴蓝盔、身着蓝甲的维和官兵整齐列队，身姿挺拔，尽显中国维和军人的戒备姿态与过硬作风。伴随着音乐响起，联合国旗、黎巴嫩国旗和五星红旗三面旗帜依次舒展，缓缓攀升。升旗仪式落幕后，维和官兵们高举右拳，字字空枪，嘹亮的宣誓声响彻整个营区。
6: 黎南局势复杂多变，我们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借打105周年之际，站立升旗宣誓，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战前动员。国旗凝聚军心底气，誓词铭心履职方向。我将带头践行党员使命，带领官兵坚守岗位，常备不懈，高标准完成各项维和任务，全力以赴守护黎南安宁，以过亿担当回报祖国人民的信任重托。
1: 在北京市委党校里，有一个被誉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首都第一教室。开放预约以来，这里异常火爆，可谓是一客难求。这两天，这间教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外国记者，他们在这里实地参访交流，深入了解并感受新时代北京的发展实践。

0: 记者团重点参观了精华实践主题教室，教室内以图文展板、实景案例、纪实影像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北京在首都规划、高质量发展、城市治理、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实践路径与建设成果。各国记者驻足观看，认真倾听讲解，切实感受首都建设发展的举措和成效。据了解，该主题教室于去年7月1日建成，被誉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首都第一教室。教室运用65块高清屏幕、600余张图片、90个视频及沉浸式场景等现代化手段，让理论学习变得可触可感。开放一年来，精华实践主题教室已有1300多批次，超4.5万人次前来学习，累计有5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外国友人来此参观交流。
1: 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一个一个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北京发生了深刻变化，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2: 6月30号，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暨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
3: 这里是红磡香港体育馆，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正在这里举行，各界嘉宾及广大市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展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
0: 在当天的晚会上，演出形式涵盖歌唱、舞剧、时装秀、武术、杂技及机器人演出等元素，体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的坚定步伐。
4: 好开心，我们香港已经回归了祖国29年了，我们亲眼见证着香港的变化和发展，有我们强大的祖国坐地后盾，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发展，我深信只要我们自强不息，我们能够灵活多变的话，香港一定有好的明天。我们在这里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香港欣欣向荣。
5: 非常高兴今天参加29周年的回归晚会。我们过去29周年，在国家支持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我相信香港未来有一段更加好的发展，配合大湾区和国家的政策，希望国家继续繁荣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2: 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8: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7: 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
2: 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8: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9: 从4月

0: 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1: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2: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迪亚里克指出，这一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场所不可侵犯性，也违反了以色列有关联合国特权与豁免的义务。与此同时，联合国方面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
4: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3: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4: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5: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0: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
2: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如何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3: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计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2: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4: 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2: 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迈入高质量发展和规模化应用阶段。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 5G 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19%。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5: 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5: 稍后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7: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接下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六月雨和热的表现可以说都十分的突出，新疆以及周边一带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热力持续加码，城市当中呢像是吐鲁番六月高温完成了全勤打卡，其中呢还有26天的高温都是达到或超过了40度，而西南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东北不少地方雨水频繁，多地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而今后几天南方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然会是我国降水的核心区域，多地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且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且下雨的同时往往还会相伴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留意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呢，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以及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开始迅速的蔓延，北方干热炙烤，南方则是潮湿闷热。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18到3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2度，榆林阴转多云，20到32度，利州阴转阵雨，22到33度，南充晴转阵雨，22到31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20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5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鹤壁晴转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安庆阴转小雨，24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襄阳阴，23到31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静静矗立。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同志说，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05年前的那个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一艘红船见证105年沧桑，建党精神照亮前行之路。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时刻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曾在国家危难之时点亮希望之光的延安精神，如今跨越时空，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太行东路，滹沱河畔，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毛泽东曾向全党发出2个务必的号召，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105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那么再过一会儿，71勋章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乘车出发，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现在我的同事王春霄就在京西宾馆，马上连线他。春霄你好，目前车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赶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刚强，此刻我就在京西宾馆的楼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刻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重，再过不久，71勋章获得者就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步入荣誉殿堂，接受党的表彰。那么既然来到了现场，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细节。此刻大家看我身后，所有的礼宾车队已经就位，在两辆礼宾车的车身上清晰地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字样。那么此时此刻，71勋章获得者还在京西宾馆内做着登车前的最后的准备。这里要为大家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从这里前往人民大会堂的71勋章获得者总共有7位，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5岁了。那么其中陈炬武院士是因为2024年去世，所以在今天的颁授仪式上将会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而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想继续的带大家看更多的细节。来，我们走进礼宾摩托车队，大家看，此刻在这个现场，21辆礼宾摩托车已经就位，他们今天将以国家最高礼遇全程护送这些71勋章获得者们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就在我身旁做着最后的准备，大家看，即便是准备，这个队伍依然非常的规整，没有一丝的松懈。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行云流水，整齐划一。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行进途中，21辆摩托车将在礼宾车的前方排列出一个双箭形的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是7辆，在车队的两侧和后方会各有3辆摩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队形也是全程环绕着礼宾车队行进，这样的最高礼遇也表达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敬意。最后，我想带大家继续再走进礼宾摩托。大家知道吗？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

0: 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队员们平时也是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大家要知道，他们不仅要行进的整齐，更要驾驶的平稳。而为了圆满地完成此次的任务，他们也是进行了充分的排练，也为这一次的任务进行了一个特殊队形的安排。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共同见证。七一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每5年颁授一次。上一次的颁授是在5年前，也就是建党百年之际，这一次是第二次颁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车队将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途中会经过中华世纪坛、复兴门、新华门这样标志性的地标，整个车程是7公里，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我们也会一起见证荣耀时刻的到来。好的，刚强，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春潇发自京西宾馆的报道。我们热切期待着七一勋章获得者光彩照人的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谢谢。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4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巷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

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今年获得七一勋章的八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军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谁就是不能退出嘛，一生也不能退出这个样子，退出业以后就得干，为人服务嘛的。
5: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社会公理的办法。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7: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足，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你的更好成绩。
8: 崇功颂德，勋功有章，功勋荣誉表彰是重要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9: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

0: 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一部。
1: 今天要颁授的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那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据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将再次隆重颁授七一勋章。
0: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1: 今天，党和国家将以最高礼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届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也会举行欢迎仪式。此时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岩。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仪式现场准备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外，稍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欢迎仪式将会在这里举行。他们乘车之后抵达这里啊，将会在我所在的位置下车，然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这一重要的时刻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意义非凡。那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

0: 庄重而热烈的国家仪式感。大家来看，长长的红毯已经铺就，从这里直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18名英姿威武的礼兵分列在红毯两侧。而等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现场之后呢，还会有100多面红旗组成的旗阵欢迎他们。在现场，大家还能看到有210位青少年的代表，他们是来自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今天他们手捧着花束，手举着国旗和党旗，他们将会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之后高呼热烈欢迎、向您致敬等，以此表达对功勋党员们的崇高敬意。那么当七一勋章获得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将会在北大厅迎接他们。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啊，彰显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最高礼遇。此次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是来自基层一线，他们有的是在社区默默奉献了多年，有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耕耘，还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有的是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可以说他们都是用毕生的奉献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千军之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我想不仅是要把这些闪亮的名字刻入功勋荣誉簿中，更是要在将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那我想在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事迹的感召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好新的优异答卷。就让我们共同在现场迎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到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刚强。
1: 好的，透过镜头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庄重和热烈。感谢王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报道。今天除了颁授七一勋章，即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还将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都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望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取得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一代一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遗旗帜，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

0: 环境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境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0: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3: Bu işin gürgen ciğeri, biz gürgenimizde çok. Bu işte tek gene bana kan bas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şey gene davulamaydı. İnşallah boşanılma gene, boşanılma da metrik bana, onu da görür. Metrikendeki çıngan koyun be ya.
2: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1000000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4: 少一点时间，他们就说农民说嘛，大一点时间。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0: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

0: 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1: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雅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来同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大会。郝栋教授，欢迎您。您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这100多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虽然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仿佛有一种一致感啊，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
4: 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所凝聚起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德是一个不变和变、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变为根，变化为形。所谓不变的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底色，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敢于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识，它呢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跨越时空。那么变化的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它所承载的精神品德的实践载体和时代要求在发生着变化。你比如说在革命时期，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怕牺牲，浴血救国；在建设时期体现出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的是敢闯敢干，敢于争先；那么在新时代就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所凝聚出来的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应该说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觉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坚定的政治信仰首先来自于对于理论的清醒，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凝心铸魂，来不断的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个，我觉得要有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要求我们一切从群众当中来，一切到群众当中去。我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根本力量之所在。第三个，我想要有过硬的执政本领，我们要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就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本领，比如学习本领、执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等。我想只有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真正为人民出实际，以实干出实际。第四个呢，我想要有纯粹的纪律操守。那么共产党人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以严格的纪律来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3: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就是共产党人当中的优秀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七一勋章获得者即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来一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陈俊武院士已去世。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可以说是精神饱满。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年七一，党中央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

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时间刻印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

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荣立1等功，2次获得进衔。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鞠躬不浅，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了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他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曾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他日复一日

二十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三十多年，践行新时代疯抢经验。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袋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举，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年，钟杰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在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炼油工业走向世界前列，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替他领奖。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上午10时，中共中央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他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验证咱的纪律，保守咱的秘密，激荡众生，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勇武担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保守党的秘密。
1: 队长同志，积极工作，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怕党。
2: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华诞。稍后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绝处逢生的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白手起家的新中国建设，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新征程。10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光照千秋的雄伟诗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0多年来，大国重器接连问世，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持续跃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高铁列车驰骋大江南北，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基建实力领跑世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攀升，中华大地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生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15五开局之年，今年前5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而在14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年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

0: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居民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稳步提高。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那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可我坐在坐北，从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子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到在北京大学院，还要住帐篷、包灶屋，跟那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这是人民的话。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105年前，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从不断的磨砺中逐渐壮大，从诞生时的50多人，到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

0: 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打棚了。
2: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出去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户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着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2: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

0: 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无不是拼搏奉献者，他们把徐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 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

0: 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 开着没有兵器，就用木头开的，用塑料木剑操作完，怎么打这个什么旋钮加的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搬，我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2: 能够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3: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

0: 责任感。嗯，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历程感染着我们每个人，而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航复兴伟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郝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这100多年来啊，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不是没有惊涛骇浪，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什么？
2: 我觉得首先我们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型，关键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在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和时代之问，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换为党的创造力、引领力、战斗力，转化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旗帜鲜明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当中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那么坚持人民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第三个，我想就是持之以恒地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那么怎么样解决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怎么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怎么样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加美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想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1: 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会现场。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

0: 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

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谏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

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十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

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

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

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
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 P 波

拓展了行文支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

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一直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会。郝栋教授，您看刚才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啊，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发出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的号召。您对刚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体印象是什么？
1: 我全程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忘初心。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全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其实我们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去为人民创造幸福、为民族去谋复兴的这样一个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号召我们要继续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这样一种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守正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们铸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谈到了叫六个始终。我觉得这是继伟大建党精神之后，我们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最新的回答。我们看这六个始终，从方向、根基、使命、目标、精神、活力这六个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怎么样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相关的重要论述。第三个呢，我觉得叫充满信心。听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想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建设目标。
0: 特别是我也注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特别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在未来新征程上的这种奋斗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105周年的庆祝大会，一方面是对过去光辉历史的一种总结，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吹响了我们新征程的号角。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五个方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看这里面既强调了党的理论创新，又强调了党的人民属性，既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风险意识、斗争精神，也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党责任，最后呢落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我想我们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地去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把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优秀特质、关键密码和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五个必须的建设要求真正贯彻到

0: 我们的干事创业的实际过程当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才能不断地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辉煌的答案。
1: 的确，对于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要深刻领悟，努力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都。

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郝东教授的点评。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攻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好，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再会。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各位好，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们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在今天的大会举行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些功勋党员。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七星庄村是一个黄河的板滩区，再冲的村都有优势，再富的村都有差距。七星庄村的优势就是九边有几十万农民，人就是资源。94年的时候，我们发展串村股份合作制，干到96年底，两年下来了，赚了200万多了。从那七星庄就开始发展了7、8年了。我说一直转型，一直转型，一直转型，转了3次型，转到是高端服务、乡村旅游、细品加工、智慧农业、农业工厂。现在我又从农业养这一块下功夫。
2: 基层群众工作的价值，那就是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环境卫生不好来找你了，邻里矛盾来找你了，还有思想情绪来找你，物业矛盾，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这就是给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3: 我在社区这个岗位上干了30年都出头了，我们就把服务理念定在了，不管来的是谁，胖的、瘦的、干净的、脏的、穷的、残疾的，我们秉持一个原则，不放弃，啊，不嫌弃，来的都是我亲人，所以我们的服务理念定在，居民就是我亲人。那么他们来到这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关心、多关注、多干点儿。
4: 我等给给不毛车罗所有人的人的毛石老等给不是那花的花的我送的人要给我老的到我老我送的一些人人吧，我是要的过去跟很少的我的旁边的现在写的是人的可是没给我老能给你们从осына жетекшісі өтесісіміз, бұдан кейінде жалғасты осындай егінші масыларға көмектесіп, халық үшін қызмет істейміз.
5: 得到抗战胜利以后，一看看中国，那个我们自己的基础太差了，就是要啥没啥嘛，我们太贫穷了，太落后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正是要使劲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报国，一定要改变中国现在的状态。第一个5年计划。国家最需要冶金机械，那么我就要投身做这件事情，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个时候就从高中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重工业了。
6: 63年在江西的上饶当第一家，第二年在漳州大家第二家飞幼儿，我有第一的工，他的飞机也飞，他赶上你叫你看不见，说我们打的时候要你必须掌握时间，用尽快战法才能打下一架飞机。72年部队复员，我回到北方公司当演员，然后考虑到当地需要，现在需要一大兵啊，就大兵去，现在需要一当演员，一当演员。
7: 20世纪初到了天王镇的这个戴庄村，帮助

0: 脱贫，引进了水稻。农民不愿意种，我们就是总结了，走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来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这个四句话。他们有损失，我们全部包，赚的钱全部给你，这样子嘛，他们就放心了。一斤大米卖了8块钱，当时的大米还是1毛2分钱一斤，种了1亩土地，一下子收获了2000多块，3000块钱，所以这样子他就放有信任感了。有生之年还要继续走下去，帮助农民富起来，搞这个高效农业，成为自己的这个终身的追求。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2: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预约电话010-5560-5245。
1: 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些红色档案，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这是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它是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
3: 我们看这个位置是分布于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苏区，几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从上海搬迁到这里。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在全国分布十分广泛，北到河北、山东，南到海南岛都有分布，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当时已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眼前这两份档案虽然时间跨度达65年，却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
3: 这是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的训令。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为此事颁发一个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都列入了防疫的范围。另外一份是1997年3月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这两份档案时间跨度大，反映出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
2: 结合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档案馆挖掘整理馆藏档案资源，为学习教育提供历史素材。
3: 这是一份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按照条例，除了奖励德才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怠工懒政等行为的干部，都要受到惩戒。通过这些奖惩措施，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端正政绩观。
1: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精心组织开展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回望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初心硬党旗，

0: 站位见忠诚。从红色圣地到演训一线，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八三舰编队，在东海某海域举行宣誓仪式。
1: 在这样一个特别日子里，能够在大洋上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我感觉到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了做一名军校学员的使命与荣光。今后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青春与热血捍卫祖国的万里海疆。
0: 伴随嘹亮的军歌，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四平先锋暨优秀共产党员颁奖活动正式开始。12名先进典型接受表彰，交流发言，激励广大官兵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2: 荣誉的取得既是肯定和表扬，更是鼓励和鞭策。我将带头筑牢忠诚之魂，锤炼打赢本领，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七一前夕，陆军党委机关特邀红色原创歌剧《摇篮》走进营区。该剧以井冈山斗争为历史背景，回望革命摇篮峥嵘岁月，为官兵们送上一堂沉浸式红色党史教育课。
3: 这部歌剧深情歌颂了军民同心、百折不挠的井冈山精神，诠释了井冈山正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让红色艺术扎根军营沃土。对我们每一位参演演员而言，都是一场深刻的红色思想洗礼。
0: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陵园，在河北灵寿陈庄歼灭战旧址，在山东临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官兵们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参观历史文物与史料，在红色旧址中感悟初心使命。
4: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我一定继承先烈遗志，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在山西临汾，部队官兵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开展追忆艰苦奋斗史、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岁月与基层服务经历，为年轻党员送上一堂饱含红色精神的党课。在辽宁朝阳赵尚志烈士陵园、湖北宜城鄂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安徽芜湖土塘新四军军部旧址等地，民兵骨干通过实地参观、现场教学、徒步体验等形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强军兴武的责任担当。
5: 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前行，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民兵队伍要时刻牢记职责使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6: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7: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8: 上午8:00，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0: 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今天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
5: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企业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的有船舶国际证书、所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与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
6: 试点过程中，我们海事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深度合作，信息共享，申请材料由原来的68份精简至24份， 办理时限由原来逐项累计的110个工作日压减至最长不超过15。

0: 五个工作日，办证效率提升90%以上，累计为企业节约经济成本超80亿元。
1: 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3: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
4: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正渝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3: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2: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点40分，我身边这趟城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啊，也意味着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6: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赣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赣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7: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6: 作为新建站房，佛山站贯穿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引入导光管系统，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近1万平方米的站台用于照明。候车大厅则采用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空调、灯光等用电设备的负载。
8: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6: 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佛山站的开通进一步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破黑暗，感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

0: 和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
3: 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括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的党、国家、军队功勋部。
2: 今天颁授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2: 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4: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5: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6: 以前我是一块牌，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4: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4: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0: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嗯，我是后当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2: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以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3: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5: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6: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7: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8: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

0: 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是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3: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4: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
3: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拦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4: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

0: 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2: 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
1: 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2: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1: 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

0: 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哇，你那个像佛亮同行吗？
4: 哦，
3: 就从这儿
4: 吧。哦，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

0: 片。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降水范围广，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贵州，一直到江南北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高温主要集中在新疆一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北京22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18到33度，兰州16到32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1到22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6到24度，曲靖17到23度，晋城20到31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5到35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5到28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东南风6级左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肉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性向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列车飞速驶来，铁轨正中央竟有人走动。
4: 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3: 短短数小时，同一区间涉铁警情连发。
5: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玩意儿上那里头去啊？
3: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6: 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3: 在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7: 视频发过来了，先看7328列车停车视频。这人在报警走的。
8: 我车临近来的相同走。太危险了。
3: 这是通辽铁路警方正在对一段记录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视频进行分析，时间是在2026年2月11日。视频显示，列车行驶过程中居然有人员在铁轨中央行走，列车司机鸣笛示警后，该人员才躲进铁路线旁的树林中。尽管拍摄距离较远，画面模糊，但警察仍辨认出这名违法人员是一名穿着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8: 从这个行走姿态、身高看，应该是个男性。
7: 穿着和这个不太像老年。行，看第二个4021的当时停车视频。
3: 警方随后调取的第二段视频，同样拍摄于2月11日当天，还是在同一区间线路上，记录了另一趟列车遭遇同类涉铁险情的全过程。画面显示，有人员沿铁路线行走，所幸司机反应及时，在列车即将靠近该人员时紧急制动，最终没有酿成险情。这段视频清晰地记录下，涉案行为人也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
7: 那行车，你看回头还瞅一眼，我一点也不害怕，沿着铁路线还往前走，这个更危险。行车距离不到10米，司机稍不留神或制动不及时，他在时间上肯定被刮了。
3: 本应顺畅通行的铁路区间，一日之内接连有两人闯入，导致两趟列车被迫临时停车。连续发生的险情，在当地铁警的处置记录里实属少见。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您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南火车站派出所内。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所说的这两名当事人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扰乱列车正常运行，自身也深陷危险。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何冒险走上铁路线路？这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3: 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2026年2月11日中午12:08说起。当时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四道湾站调度员的报警，称由通辽开往赤峰南站的K7328次列车在驶往四道湾站途中，有行人行走在铁轨

0: 中央极大危及列车运行安全。据报案的调度员描述，事发列车由正副两名司机双人执乘，当他们发现有行人进入铁路沿线时，对方距离正在行驶的列车已经不到1公里，司机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同时鸣笛示警。随着列车不断迫近，那名黑衣行人才横跨铁轨，朝着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躲进了铁路线旁的下方树林中，之后便下落不明。
1: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0: 接到报警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在赤峰市敖汉旗萨里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由于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约80公里，铁警抵达现场时已经接近下午2点。此前涉事的 K7328 次列车司机确认行车安全后临时停靠7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下一站点。
1: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这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虽然当事人已不见踪影，但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从此处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根据报案调度员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2: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法治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群众上线路的危险行为。
0: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开展排查时，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次的警情依旧是有人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导致一趟从北京开往通辽的列车临时停车。
1: 下午2点03分， K4021 次客车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8.5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发生一起防撞临时停车。
0: 第二起报警的事发地点依旧在京通铁路上，涉事列车由南向北开行，行驶方向和第一起涉事的列车正好相反。此次闯入线路的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他沿着铁道线路边缘徒步行走，司机第一时间鸣笛警示，直至列车紧急制动停在其身侧，男子神情毫无惧色，仅仅回头望了一眼便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般反常的举动令警方也感到疑惑。
2: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不远，结合目前已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边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驱车行进约6分钟后，民警就看见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此人的样貌特征和第二起涉案人员完全吻合。
3: 你干啥呢？
4: 回家。
3: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4: 我从那个走找不着，这道我找不着。
3: 那是你那走的吗？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的干啥？这封着网，你上那里的去啊？你家哪儿的？
4: 我敖汉那里。
0: 经现场观察，该男子身材偏瘦，年龄约40多岁，未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自己临时停车后，他便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后，随即翻越护栏来到防护网外侧。
3: 那在外面走得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
4: 没道，我这往那边绕着就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套说辞本身就十分可疑，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时，此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不禁让现场民警心生怀疑，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
1: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 8.5 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只想顺着铁路先快点回家， 对在此之前发

0: 生过什么含糊不清，说不清楚细节。好在两名涉事列车司机都拍摄了现场视频，给案件比对取证提供关键凭证，也就有了节目开头民警对比两段监控画面的环节。
1: 体态啊，步态和这个人体差不多。
0: 视频比对结果也证实，2026年2月11日当天，连续造成两趟列车临时停车的违法人员，正是这名被民警拦下的男子。
2: 同一人短时间两次上线，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0: 一天两次擅闯铁路线，违法者竟为同一人。
3: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4: 走走两天了。
0: 孤身徘徊在铁轨之上，他这般铤而走险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得知自身行为已经违法后，男子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故意闯入线路，实属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4: 我在大连打工了，我回来了，我在赤峰把钱花硬了，赤峰碰上那坐班车，我走了回来的。
3: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4: 走两天了，我走这道走不着，我怕我去马口道不到车站问了。
0: 据该男子供述，他一个月前从辽宁大连前往赤峰找工作，却一直没找到，随身带的路费也早已花光，只能在外流浪。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徒步返回老家，却在长途赶路途中迷了路。当时他已经连续多日挨饿，又归心急切，便打算沿着铁路线往老家方向走，还能沿途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返乡路线。没想到2月11日这天，他无意间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压根没料到自己的行为会接连迫使两趟列车紧急停车。
4: 到家没找着了，哥，我就走着，就走着绕一圈了，我的妈呀。
3: 你在哪住呢？
4: 外边。
3: 在外面那么冷啊？
4: 在这边。
0: 民警继续现场问询，男子自称叫郭跃金，户籍地为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警方依托内部系统核查，确认其身份信息全部属实。可郭跃金的家距离事发地萨里巴乡有90多公里，倘若真是迷路徒步返乡，平坦通畅的公路明明更为好走，他却执意选择危险难行的铁路沿线，这种反常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民警随后依法对该男子郭跃金进行进一步检查，全程未发现任何可疑线索。再次询问时，郭跃金称自己的手机在返程途中不慎丢失，现场民警无法第一时间联系其家人核实他的说辞。不过观察郭跃金当时的状态，他神色憔悴落魄，确实不像是提前预谋安排好一切的作案人员，整体状态反倒和民警平日接触过的类似流散人员的情况十分相似。
5: 他衣衫褴褛，很脏，浑身都是土，当时天气寒冷又刮风，他穿得很单薄，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0: 但无论如何，郭跃金擅自进入铁路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接受相应处罚，同时还需进一步核实他的相关情况。考虑到郭跃金长期流浪在外，抵达派出所后，民警先帮他解决了餐食问题。
6: 吃饭，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4: 好天。
6: 老弟，啥东西没吃啊？慢点吃啊。
0: 随后，民警通过郭跃金的身份信息，联系到其所在村庄的村委会核实情况。不料，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称，村委会也正在寻找郭跃金。这个老郭此前一直住在大连的姐姐家，就在前一天，村委会刚得知他已经从姐姐家不辞而别，下落不明。
7: 那警方家里联系就说啥呢？失联了，找不着人，就家里里面发生有没有
0: 找着。据倪占富介绍，老郭早年离异，目前家中共有三口人，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平日里他与年迈父亲一同生活。老郭自身患有精神类疾病，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父亲常年患病，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长期依靠帮扶度日。
7: 家庭主要收入靠啥呢？靠救助，政府救助和低保，还有土地租金，主要维持家庭收入。
0: 正因如此，一年前老郭的病情基本稳定后，定居大连的姐姐就把他接到身边，想帮他找份工作，帮衬家里的生计。可谁曾料到，案发一个月前，老郭和姐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一开始大家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只当老郭不会走得太远，可到后来没人再能联系上他。姐姐一家着急万分，赶忙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请乡邻帮忙一同寻找老郭的下落。
1: 等到过去接近过年时候，他估计还是想家的，然后他姐姐管严点，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家里都走，一直都走。
0: 得知老郭被警方找到的缘由后，倪占富说，老郭平日里性格老实本分，这次贸然走上铁轨，大概率是跟病情有关。考虑到老郭的家庭情况，等处理完毕，村里会派人驱车前往派出所接老郭回家。而在另一边，铁警也结合现场核查情况，综合判定老郭误入线路是因生活困顿急于回家才这么做的，其主观恶性小，无严重后果，且主动认错配合调查，符合从轻处罚条件，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宣讲铁路安全法规。处罚结束后，当晚九点多，老郭便被同乡接回村中。
2: 谢谢你
3: 啊，没事，没事。我一开车慢点。
0: 其实，自从老郭被接回家后，起初警方也有些担心，毕竟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家里的生活困难，以他目前的状态，会不会再次外出务工呢？这是警方当时的顾虑。
4: 我们一直在跟进关注他的生活状况。与属地村委会、卫健、民政部门保持常态化沟通，避免他再次走失，再次误入线路。
0: 不久之后，通辽铁路警方专程前往老郭家中回访，再次见到老郭时，他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太多了。
5: 看看你最近情况挺好的，
6: 挺好
5: 的，那就行。最近干啥活了吗？
6: 没干，待着的。
0: 据同行的倪占富介绍，老郭刚被接回村里时，村委会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欠佳，先安排他去医院接受治疗，等他病情有所好转后，才接他返回家中。后续村委会一方面会加强对老郭的日常关注与照料，另一方面也会在原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郭家的实际困难，尽力为这个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1: 就说明一些政策性的，别人享受他都享受，等到假如这享受不够的东西，由村集体出一部分，其他的也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然后想给他找东西吧。
0: 得知老郭回到家乡后，已经得到了村集体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参与办案的民警们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雄教授，您好，杨老师。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我们看老郭哈，他是在回家的途中，然后因为迷路闯入了铁路线路的范围内，被处罚了。事后我们看，其实村集体也是为他落实了帮扶。我们想跟您请教的是，就类似于像老郭这样的困难群众哈，我们对他们的帮扶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分层级来进行帮扶？
8: 您说的非常对，像老郭这种情况呢，他可以有三级的这个帮扶。第一级的就是村集体，第二级的就是乡镇，第三一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乡镇这一级的就是政府，所以概括起来说呢，就是村集体再加上政府再加上社会。村集体在这个社会救助这个体系当中，它发挥着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不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的正式的这个责任主体，但是它跟老百姓的密切相关，所以在这一个层级的这个建设这个社会救助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老郭，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村确实尽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责任，包括这个新成的这个公益性岗位，这一个确实是我们的这个专项救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就业救助。就是在这个困难家庭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又处在劳动年龄段，那就可以来新成的这个公益性岗位。
7: 在刚才的节目里，流浪的老郭急于回家，迷了路，走上了铁道，导致列车紧急停车，所幸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老郭也得到了警方的及时救助。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一处，来看发生在铁路辖区的另一起事件。在旅客密集的火车站，有一位年迈老人遇到了困难，也需要救助，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在对老郭的救助结束后没多久，沿铁路线距离赤峰南站近500公里的辽宁盘锦市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需要警方介入的救助事件。时间为2026年5月7日，当天上午的10点多钟， 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车站工作人员通报称，一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因无法正常交流，在售票室门口盘坐了许久，需要警方到现场核实情况。
2: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是一名80岁左右的残疾老人，行动不方便，精神状态比较差，身边也没有家人的陪同。
0: 画面中这个身穿迷彩服戴着帽子的老人就是当事人，当时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跟一副拐杖，民警原本是想将他搀扶到值班室做进一步询问，但是老人却不愿意离开，民警只能在现场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3: 大爷，啥情况？
6: 你是坐车还是怎么的？我说你是搁这坐车呀，还是咋的？买票了吗？你怎么不买票啊？上哪了？
0: 从现场观察来看，这位老人身形清瘦，精神状态有些恍惚，他自述身上没有带钱。当警察询问他为何要前往沈阳时，他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不清楚明确的去向。在问到家中情况时，老人的回答依旧含糊不清，警方根本没法梳理出有效连贯的线索。
9: 于是我们仔细检查了老人的随身行李，没有发现身份证、火车票、亲属联系卡这类能够证明身份、联系家属的物品，没办法直接锁定老人的个人信息和家庭线索。
0: 铁路辖区人流密集，往来繁杂，面对困难群体，该怎样妥善做好救助工作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考虑到老人身心状态不佳，民警当即买来食物，先解决老人温饱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名年迈的残疾老人身背大包裹，拄着双拐，众人推测其住所离车站应该不远，便沿行走轨迹查看监控，寻找相关人员，却一无所获。民警随即启用公安机关内部系统展开排查，进一步锁定老人身份。这一举措果然推动核查工作取得了进展。
9: 通过大数据查询，发现年龄、体貌特征与该老人相似的人员有13位，但是辽宁境内只有1位。我们结合老人的东北口音，初步确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
0: 经过图像比对，确认该老人名叫徐振国，1947年出生。铁警随即联系老人籍贯所在地的村委会，进一步核实徐振国的身份信息。据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老人的子女常年都在外地务工，在村中已经没有其他亲属了。老人平日独自居住，闲来无事经常会到周边游荡，当地此前已经对他进行过多次救助。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徐大爷这次为什么要从盘锦乘车前往沈阳。
2: 村里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年前他儿子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们多次尝试联系，这个却始终这个无人接听。
0: 得知徐振国老人的情况后，由于始终无法联系上老人的家属，且老人当时流落街头，生活没有着落，征得老人本人同意后，民警按照工作流程联系了盘锦当地的救助管理站，先对老人进行临时安置。救助站很快便派车抵达现场，将老人接回站里。
3: 我给你架回去了，
10: 来，行，你上车，我帮你拿东西。
3: 拿那个，我拿那个。
0: 这件事处理完没过几天，铁路警方就前往当地救助管理站回访徐振国老人的后续救助安置情况。据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管理站属于临时救助机构，按照相关规定会协助户籍住址信息明确的受助人员返乡。目前老人已经被转送回户籍所在地，得到了妥善安置，民警这才放下心来。
11: 按照相关的救助规程，正常的一个受助人员来说，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购票助其返乡。对于徐英文老人，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肢体残缺，我们特意派出了3名工作人员开车对他进行护送返乡。许大爷呢，这种情况我们也通报给了属地的救助管理机构，进行了就是源头稳固，防止再次外出流浪。
0: 事实上，对于铁路警方而言，火车站是关键交通枢纽，这里客流密集，交通四通八达，车站周边公共区域以及铁路沿线的涵洞、桥梁等区域很容易成为流散人员的临时落脚点，进而导致部分人员长期滞留。尤其到了节假日，旅客数量激增，救助类警情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一方面让流散人员自身身处诸多安全风险之中， 另一方面也给往来旅客的出行安全埋下隐患。

0: 对于公共安全来讲，在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流浪走失人员聚集，易滋生强行乞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违法行为。在铁路沿线等相关区域也容易引发列车临停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1: 为此，沈阳铁路公安局进一步加大了对这类流散人员的救助力度。警方在重点区域落实网格化巡逻与视频巡检联动机制，借助智能设备消除巡查盲区，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相关人员，同时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协助流散人员返乡，持续完善联动救助体系，保障救助工作能够得到妥善安置。
0: 我们组织管内各公安处积极推进和属地民政和卫健部门的常态化协作，构建了患病人员紧急送医、符合条件人员一站式转交救助等一系列便捷措施，确保相关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2: 杨老师，我们看第二个案例当中哈，徐大爷，这个村委会介绍，徐大爷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子女不在身旁，也没人照料，他常年在外游荡哈。那么针对于徐大爷他这种独居的又失管的这样的老人的话，我们从家庭的角度，从村集体的角度，再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
3: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想呢，要理清三方的这个责任。第一方责任呢，就是家庭是首要的这个责任，所以村集体呢应该呢尽快的联系到徐大爷的这个子女，联系到他的这个亲属，尽快的返乡，然后安置好或者照顾好这个徐大爷。第二个呢，这个村集体就是应该呢在未来呢建立这个定期探访制度，要派捐人或者呢是邻里互助的这种方式，到这个徐大爷家里呢定期的去探访，防止他的再次的这个走失。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托底责任。像这一类的这个群体的，如果他家里确实有生活困难，可以来申请的这个低保，那么还可以申请的临时救助。
2: 我们之前对于社会救助呢，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今年的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的施行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救助的这个制度从行政法规上升到国家的法律。您感觉这个转变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3: 那我通过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啊，这个行政法规就变成了一个法律，它的强制性、它的权威性、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就变得更强了。它确立了一个社会救助的分层分类的框架体系。以前没有法律，那么老百姓呢可能不太理解，所以觉得这个我也符合，那个也符合，然后你不给我申请的话，或者不给我低保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的不满，工作人员呢也左右为难。那么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呢来解决这个问题。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从过去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到今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民生保障的法治根基愈发牢固。就像节目里提到的老郭、徐大爷这类生活陷入困境的群体，离不开警方与各职能部门长久耐心的值守与奔波付出。唯有多方携手同心，才能层层

织牢、织密社会救助防护网，让每一个身处窘境的人都能获得切实帮扶与暖心照料。这既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换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好，来，不用讲了，你们先别客气了。
1: 啊，你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哎，
3: 你这。
0: 哎，好好，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呦，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行啊！
0: 哎呀，这好日子怎么少得了我们俩啊？
2: 恭喜好
4: 好干活好了！咋的？这是来蹭饭来了？
5: 这话说的，
6: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意，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6: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6: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呦，
2: 谢谢好大爷啊！
5: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
5: 可不嘛？小红说了，今天咱俩私账了，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呀，就你这么好，
4: 你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5: 咋回事？
4: 我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1: 三斤海关香包子是吧？好，你们先坐啊。
7: 哎，老板，石头公公。
1: 好嘞，好嘞。
5: 行。
1: 哎，好。
7: 走一个。
8: 服务员，服务员。
1: 哎，
8: 来别的包。那你们慢慢吃啊。
1: 好的。哎，小叶。
8: 哎，嫂子，
1: 那桌三斤海关香包子啊。哎，我出去找找。帮我蒸上啊！
4: 刚才那个跟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1: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5: 是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5: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4: 那人咋样啊？
5: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4: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的。
1: 不是，人家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5: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4: 你别再冒啥气啊！
0: 好好，有人找你。
4: 好。哎，
1: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9: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1: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5: 小方是吧？
9: 是，
5: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9: 宋老师，
5: 对，
9: 阿姨好，哎，叔叔，哎，
4: 你好，你嗨，我这手是冬瓜面。

0: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赶吧。
1: 你会干吗？
0: 啊，会干。
1: 啊，那洗洗手去啊。
0: 哎，
1: 洗个手。
0: 哎，先洗个手。
2: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1: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2: 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0: 特意赶回来的。
2: 哎呦，都没回家吧？
0: 还没呢。
2: 哎呀，你爸妈都还好吧？
0: 都挺好。
2: 哎，这样小心点，小心。
1: 好。你现在干啥呢？
0: 下海了。
2: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1: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吗？
2: 忙着呢，快点儿！你赶紧给送一下，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你去照顾一下呀。
3: 啊，
2: 是，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1: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0: 啊，我们俩行。
2: 哎，
1: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2: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0: 挺好的。
2: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0: 为了赶在开业这天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2: 那没耽误工作吧？
0: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哎，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跟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2: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0: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2: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啊？
0: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4: 这都几点了，这还没玩老爷呢。
2: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4: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2: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4: 是，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5: 那你不也得有人知道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知道啊？
2: 那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4: 红酒？
5: 就是，那咱也送不起呀。
4: 是啊，
5: 你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2: 那咱也送不起呀。
4: 那咱送啥呀？
2: 咱送疙瘩汤。
4: 疙瘩汤？
5: 疙瘩汤，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4: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5: 哦，
4: 行。
6: 包子来了啊！哟，
4: 人还挺多。
6: 多吃点。
5: 爷，叔，吃饭呢。
7: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5: 啊，对呀。
8: 啊，你贵姓啊？
5: 我姓叶。啊，
8: 那你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5: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哦，好吧，他是后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8: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5: 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
8: 哎，好。
5: 来，哎。每桌还送大碗疙瘩汤呢。
8: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哎
5: 呀，这菜单。
8: 哎，哎，你看一看。啊，
5: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
4: 你来。
8: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
5: 哎，
8: 来一个蚬子的。
5: 好嘞。
8: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5: 好嘞。
8: 再来一个三鲜馅。
5: 够了。
2: 够了。
5: 那三鲜的还要不？
2: 不要。
5: 要还是不要啊？
8: 要。

0: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1: 哎，好好好。
0: 嫂子，
2: 哎，
0: 先来了，
3: 不妥，
0: 先送疙瘩汤啊。
2: 哎，行，我就来啊。
3: 哎，整任务。
4: 行行行，听你的。嗯。
0: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4: 俩人点四份啊？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0: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4: 人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0: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
4: 不是真吃不完。
0: 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4: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5: 主要是好吃。
2: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6: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2: 没问题，您稍等啊。
4: 姑娘来。
2: 哎，您还需要什么呀？
5: 啊，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的太好了、
2: 哦，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
4: 姑娘，您贵姓啊？
2: 我姓庄，
4: 小庄姑娘，你真好、
2: 哦，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5: 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那个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2: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啊、
5: 是吧。
2: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5: 好嘞，那谢谢啊。
4: 这姑娘真不错。
5: 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
7: 先生，
8: 尚老师，
0: 包子来两屉是吧？
7: 对，
0: 还要点别的吧？
7: 就先这些吧。
0: 行，稍等一会儿啊。
2: 哎，姑姑，
0: 哎，好，
2: 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0: 没有啊。
2: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0: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2: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
0: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2: 又玩去
0: 了，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9: 爸爸，点菜。
2: 来了。
7: 直接食指从一品的三弦挪到二品的三弦，来试试。
2: 我试试。
7: 拿这来，小拇指立起来。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
1: 嗯，
0: 你们家崔院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嗯，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欢喜声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没好到哪儿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了炒白菜美得很。
1: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1: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给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行行行了，
2: 叫你臭
1: 歪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3: 哎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惦记大鱼大肉呢。
4: 阿阳哥，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5: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
0: 哎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中标吗你？
1: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大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6: 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
6: 哎呀，这是破费啥呀？来，
2: 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6: 啊！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6: 来，
1: 庄哥，我们不急，
2: 吃饭
6: 不急，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
2: 我给您拿饭去。
6: 行，好。哎
1: 呀，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哎，
6: 这儿还有呢，来。
1: 这又得来一个，
7: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
8: 哎。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9: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0: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9: 一直都没有过。
10: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9: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0: 好。
9: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做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 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1: 庄总，
12: 我
11: 对不起，
12: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9: 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11: 谢谢庄总，谢谢。谢谢庄总。

0: 建国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1: 建国啊，大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2: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
3: 建国，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4: 白嘴，
3: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5: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6: 杨荣，包在干活。
7: 这把向老白同志学习。

0: 我跟你管钱，
1: 多长时间了？把钱给我呗。
2: 严厂长来了。
3: 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着点钱也不至于啊，
4: 不至于倒是给啊，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5: 刘主任，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3: 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的。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呢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耽误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6: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7: 走。
8: 哎，刘主任，
7: 兄弟，看你不像要债的。
8: 不是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7: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
9: 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7: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8: 行，谢谢你啊。
7: 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8: 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严厂长？
10: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8: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10: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8: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10: 行，那先这么着。

0: 严厂长，我刘成，哎，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的怎么样啊？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拖，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1: 那小里边呢？

0: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1: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
0: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0: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0: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嘛，他家里揭不开锅。
0: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0: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0: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0: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0: 做梦吧。那还有三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0: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你看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0: 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0: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校长，今天就是先让你欣赏一下，不急着弹。
1: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0: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1: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
1: 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0: 哎呀，不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1: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0: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我送你回去，
3: 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2: 扣大虾，行，
3: 然后这个全家福，
2: 好嘞，
3: 还有这个，
2: 叔叔阿姨，哎，又来了，小张姑娘你好，
3: 今天吃点啥呀？好吃的都点了，你看。
2: 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3: 这个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行，听你的。
2: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0: 好。
2: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1: 小庄这孩子真好，不再浪费。
2: 来，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那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2: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搜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4: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
3: 是呢。
2: 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3: 你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4: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3: 对呀，那多够意思
4: 啊。是啊，
2: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
4: 这送钱多好呀。
3: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
5: 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4: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3: 你看，你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0: 哎，你们吃的怎么样？庄，
1: 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哎，
2: 好，这样好。
0: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方。

0: 壮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他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是，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
1: 好，好，好，
0: 有空。
1: 上午家去坐坐呗。行，我空了就去。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0: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2: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3: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还能看看你。
2: 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儿客人多起来了。
0: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4: 严市长，里边请。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4: 哟，生意不错。
0: 客全满，哎，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2: 可不是吗？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0: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 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哎呦，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
2: 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0: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5: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嗯，
0: 好的。
5: 严厂长可不轻易主动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6: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
5: 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6: 去帮我拿。
5: 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欠老鼻子了都啊！
6: 不是，那严厂长，哎，我们这情况吧。
5: 严厂长，你认识我？
6: 庄厂长招学习，我弟弟。啊，
5: 好嘞。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哎，对。嘿嘿嘿，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5: 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6: 闻着就不错。
5: 送的。嘿，
6: 我说刘主任啊，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
0: 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6: 妥了啊！
0: 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
6: 可不是咋的？
0: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6: 敬您，严厂长。
5: 真说过呀，说。
0: 哎，爽
7: 快！哎呦呦呦，你这好姐！但是严
0: 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7: 哎哎，这会儿
5: 哎姐，
7: 什么叫欺负？嗯，不知道。 人家严厂长，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啊。
0: 去人盐商厂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1: 那是，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2: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3: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1: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0: 严社长，
1: 董事长，
0: 严社长，哎，我来敬您一杯啊。
1: 你还能喝呀？
0: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您。哎，
3: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1: 喝，来，狱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你回去吧，
1: 慢点开，慢点开啊！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了工资，
2: 得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你
3: 借本来胃就不好，还把他喝成这样，就为了要债。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
4: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
1: 厂长，
2: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哎，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4集。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7: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13: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

0: 家冠名播出。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我爹和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扒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0: 老妹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挣他辈子，人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喝？
1: 明白了，严厂长。5杯。25万，是吧？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0: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1: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0: 那你可以不喝吗？
2: 2万。

0: 你说话算话啊！啊！哎，
1: 老刘数着，
2: 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呀？你得有量能喝，厂长。
0: 有量？有吗？

0: 去中文演出，小文谁不给哭？
1: 大成，听我大成，
2: 唱，
1: 哎，
2: 唱，
1: 哎，
2: 唱电话来了，有电话，嗯。
3: 谁说？
4: 喂，你在哪儿呢你？
3: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5: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3: 啊，不，你去。啊，你等会儿啊，
6: 哎，云啊，我黄远峰。
5: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6: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4: 你让，喂。

0: 今天开心，
1: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2: 我把车开心吗？
1: 来，把车开了。
3: 我们这边还没人送你一下呗？
2: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4: 不用，我送。
3: 谢谢。
4: 你们回去吧。
3: 谢谢。我看也不用，我也照顾的比我们细。慢点啊，
1: 行，让您的包。哎，唱唱
4: 好，回去吧啊。哎，
0: 再见啊，
3: 注意安全啊。
0: 好的，
1: 慢点。
0: 好的，再见。
3: 慢点开，慢点开，
1: 慢点开，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2: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
1: 放这儿，我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
0: 哎呦，学习咋样了？
1: 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
0: 学习也是，不能喝，成这能干啥？
3: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3: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的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嗯。
1: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3: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嗯，
1: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3: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了。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3: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科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3: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3: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哎，
3: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你这么早就醒了？
1: 你在哪儿睡的？
0: 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一男一女，办公室睡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
0: 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妈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我回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1: 我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装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成，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
0: 行啊，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1: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2: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结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1: 不是刘成，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
2: 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争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
0: 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我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31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们离婚。
0: 行啊，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

0: 就这里边。
1: 对。
2: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
3: 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4: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5: 这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嗯，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
6: 刘主任呐、啊，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5: 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3: 这你没骗我们吧？
5: 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6: 大伙儿啊，都别听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7: 对，就在这死等着。
5: 那行，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6: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8: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5: 就是。
0: 刘主任，哎，
1: 刘主任，
5: 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还劳烦您惦记了。哎呀，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哎
1: 呀，可不嘛，
5: 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0: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1: 谢谢刘主任。
0: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1: 对，
5: 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没有钱，没有办法，真没有钱。
0: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
5: 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
0: 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
5: 哎呀，那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0: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再长眼了哈！
5: 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0: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5: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1: 是啊，姐，差不多行了。
0: 什么差不多行了？说给就得给。有个急事儿，
1: 我就知道是这情况。

0: 庄师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挑点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那庄师长，失陪了。
2: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刚哥，
1: 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啥？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0: 这小丫头骗的，传这事儿干啥呀？厂子有钱就还给我啊！
1: 不是你可把听我说算了，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啊，真不能要。
0: 别，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
1: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0: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1: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0: 不是你，我把钱还你得了。
1: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严厂长，是我。哎，你们来了。严厂长，南方回来了。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你们吃了吗？
1: 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
0: 那就一起吃点。行。
1: 5块钱。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哟，没碗啊！这样你。 别嫌弃啊！你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呀？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哎，我不来，嗨嗨，
1: 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0: 没事，你吃，我还嫌过敏。不好意思啊，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昨天晚上，哎，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哦，嗨，我昨天晚上喝断片儿了。你看这两天啊，到处要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
3: 喝丢了，<笑>
1: 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把重新数。
3: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0: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
1: 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严厂长啊。 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
2: 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没钱气短那很正常。
1: 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4: 主任啊，咱们这个都是龚家的事儿，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不大合适吧？啊，
1: 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 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呢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
0: 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
2: 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
0: 哦，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哎，多吃多吃，什么都可以，多吃。吃，多吃点儿啊！别着急。哎，这鸡汤看着不错。哎哎，鸡汤养胃啊，舀着碗里喝。啊，我就算了。
1: 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
2: 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呦，您瞅瞅，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3: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4: 把手放下说话。
3: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
2: 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比要钱的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4: 对，
2: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来，赶紧回去说。
4: 哎，等等。给你们钱还不行吗？
5: 厂长，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你俩做完了没有啊？磨叽半天了，来我看看。老姐，跟你能看懂事的。这话跟你说的，你好好跟佳娜学，知道吗？
1: 好好，小芳来了。
2: 王亮哥，
3: 亮哥，快上来。
0: 懂的人来了吧？赶紧上来给他俩辅导吧，在这嫌弃我不会呢。
1: 啊，这活可不能白干啊，得顶饭钱。
3: 顶。
0: 包子、饺子、面条、炒菜，你要吃啥？啥都想吃，太长时间没来了，馋虫满肚子跑。
3: 这馋虫必须得喂饱，喂饱了，他俩那英语也就好了，是不好？
1: 行，赶紧上来吧啊！
0: 方亮哥哥，快上来了，
3: 上来，
0: 上来，
3: 上来，上来，方亮哥哥，
1: 我去给你们弄吃的啊，
0: 去吧，
1: 上来，上来。
0: 哎，
1: 来，看看啊。
0: 好好啊，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有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3: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
0: 啊，
3: 咋的？他新上学画高了？
0: 上啥学画高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的嘎嘎的。
4: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0: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干尖儿呗，吃猪肝最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蛆蛆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3: 小上眼睛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0: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

0: 那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害。看来
1: 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2: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
0: 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3: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2: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5: 对，
2: 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5: 胖子要死，胖子要死，猴家长你胖子要死，你才胖子要死呢！这回记住了。来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我就净听这笑了。庄浩
2: 同学，这你就不懂了。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哎，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5: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2: 学外语啊，笨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 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You are the only one.
6: You are the only one.
2: 什么意思啊？你是唯一。对了。You are the best.
7: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2: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答对了。来，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们念一遍啊。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6: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2: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6: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店，我就看看。
1: 给我。
2: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0: 我作业都做完了，我就想换换脑子。
2: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1: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吭哧瘪肚做几道题呀？
0: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吉他书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
0: 给我，
3: 还给我！
4: 你这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还在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0: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1: 狡辩！找什么灵感？
4: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啥换脑子也是对的。
0: 还是老爸理解我。
1: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4: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0: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1: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4: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

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他。

0: 啊，写哪个卷子呀？这都写这了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着接着写啊，来。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听说过。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1: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0: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子工资，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是有这么个说法？
1: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0: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
1: 哎，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0: 开给我看看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嘛，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
1: 嗨，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哎，那钟好好还不回来啊？
0: 你找他干什么？
1: 我都这样了，他饭店生意那么好，你当姐的你不得意思意思？
0: 你想钱想疯了，打起饭店的主意了？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儿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哼，
0: 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爸，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怎么听有人传柳城的闲话呀？也许是有人嫉妒他，背后脚踏舌根子。你回去跟他说说啊，男女关系的事儿要注意影响。 捕风捉影的事儿不能太在乎，也不能不在乎啊！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1: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0: 找刘成去。
1: 哎呀，不用找，
0: 我得跟他问清楚。
1: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啊？
0: 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圆，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我，
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 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1: 放心吧，妈，心里有数。
0: 哎呀，行了。

0: 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1: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2: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1: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0: 行，知道了。
1: 啊，圆圆，
2: 嗯，
1: 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2: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1: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2: 知道吗？
0: 好，我没事儿。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1: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2: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1: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2: 行，哎，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
1: 哎呀，我这去不了，我得跟他请个假。
0: 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
1: 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
2: 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
0: 行吧，理解。我上课去了。
1: 哎，
0: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先走了，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
1: 庄叔生日不过了。
0: 啊，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吧。
1: 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喂，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医院呢。
1: 怎么了？

0: 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
1: 6万了，真成大款了啊！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谁呀？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原始股让出去。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多少钱拿回来，不可能。
0: 大姐，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屋啊？
2: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先生。
2: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5集。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他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2: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

0: 吃个苹果，妍妍，快给你吃，给你吃。阿姨，快拿着吃。这儿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1: 我给妈切成小块。哎，
2: 看，姐，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呀，我都罐头。
0: 妈，你别忙活了啊，
2: 可多了，快快。
0: 别
2: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六成妈妈。
0: 你留着吃。
2: 哎呀，不行。哎，
0: 你快来，我来。
3: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嗯，
4: 杨主任，
3: 哎，
4: 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3: 杨主任，王阿姨。
4: 哦，嗯，
3: 哦，
4: 你好，杨主任。
3: 啊，你好。
4: 大学老师是吧？
3: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嘛？啊，
5: 是啊，
6: 逢人就说。<笑>
3: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笑>
5: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3: 没事儿，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6: 明白。
3: 像她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 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明白。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6: 好，
3: 杨主任您费心啊。
6: 哎，来，我放着。
3: 哎，
6: 不是，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好，给圆圆，给圆圆啊。嗯。
5: 圆圆，圆圆，圆圆，来拿着。不要了，
3: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圆圆，
5: 你可能啥事情？妈，妈拿着。圆圆，
3: 嗯，
5: 松手。
3: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5: 不用，我坐的车。
3: 哎，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5: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3: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呢。哎，圆圆，谁让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6: 爷爷，明天来。哎，
3: 来来，妈，
5: 妈回去吧。
6: 来吧，走了，回去了啊。<笑>
7: 松手，师傅走。慢点啊！回吧，妈。走了。走吧。喂，方亮。
8: 啊，向少几点放学？
7: 向少，4点呀，怎么了？
8: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了。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7: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哎，
8: 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7: 向少，快点。

0: 一盆一盆的洗。
1: 这把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镜子啊？
1: 对，这条就是这个。对。
2: 哎，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
0: 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2: 谢谢啊。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先生，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1: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小帅跟我学。
1: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1: 你先别出声。浩浩，
3: 你接到相声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3: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3: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儿了吗？我就想，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3: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4: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1: 小沙，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校长，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1: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2: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正好好出国朋友。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2: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八二年我出国了，就
2: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2: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2: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呢？
2: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十五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到礼堂那次吗？
2: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

0: 我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1: 对。
0: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1: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呢？
0: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
1: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不说这些了吧。浩浩早就把我放下了。
0: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2: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3: 节拍又弹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好，喝就多喝点。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堆股票啊，一点动静没有，
1: 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
2: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
1: 不好说啊。
2: 你做梦呢？
1: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笑>
2: 喂，
3: 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嗯，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
2: 真的啊？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3: 哎呦，
2: 那我就
3: 西瓜。
2: 哎，水喜，
3: 爸，
2: 你这消息你保准吗？
3: 真的，真的，真的。
4: 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3: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3: 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小事儿啊，小事儿。
3: 姐，接着萝卜多少钱？一毛一斤。一毛呀！哎，接着西红柿多少钱？
5: 2毛。
3: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5: 好的。
3: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5: 啊，我明儿再来。
3: 嗯。
4: 咋的了？这么的，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3: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4: 两厢情愿的，不用。
3: 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

0: 工作那会儿啊，那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1: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考了。
0: 胖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1: 得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0: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1: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0: 那必须的
1: 啊，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2: 咋样了？
3: 好多了。
2: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
4: 哎呀，赶紧赶紧来把药吃了啊。
5: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浩浩叫过来干啥？
2: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你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5: 浩浩，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的一块钱抽13块钱。
4: 行了行了啊，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啊，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
2: 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1: 好像你有出息。
4: 你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2: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
3: 那什么大款呢？
4: 这又说啥呀？
2: 不是我说的对。
4: 哎呀，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3: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
4: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2: 那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3: 对，
2: 是不是小妹妹？
3: 嗯，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2: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呦，
4: 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
3: 你看挨批评了吧。
2: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哎呀，
3: 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
4: 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3: 我算命啊，我中举。
4: 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运势股啊？
2: 4500股吧。
4: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周经理同志。
0: 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1: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周先进了呢？
1: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1: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0: 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周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1: 啥玩意儿？
5: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4: 肯定不平衡，那是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2: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
4: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2: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4: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3: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2: 哎呀，这钱呀， 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

0: 这心里边不踏实。
1: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2: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1: 现在一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0: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2: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1: 要我说，你就当年袁氏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2: 嗯，好好说的有道理。
1: 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哎，别，
0: 你别去了，
2: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0: 对，
3: 那你不去买菜了？
2: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0: 这歇歇吧你啊啊！
1: 行，歇歇就歇歇。
0: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3: 不用躺，就不用躺。
0: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1: 喝点水。
3: 谢谢啊。
1: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
3: 没事儿。
1: 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4: 嗯，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1: 哦，没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3: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
4: 哎，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3: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0: 谁呀？
5: 张师傅，
0: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5: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2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啊！
0: 哎，坐，赶紧坐。
5: 那走吧。
0: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
5: 哎，我来吧。
0: 来，我来。哎，大哥。
6: 啊，
0: 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
6: 啊，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0: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关。
0: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6: 对，
5: 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0: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那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5: 啊。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市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0: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5: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3: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5: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
0: 哎呀，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7: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5: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现在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0: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3: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0: 是。
5: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
0: 哎，
5: 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0: 你爸那点钱能干啥？但凤舞没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原始股让出去，是吧？
1: 你别说了，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
0: 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怎么着？就只要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
2: 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哼，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3: 哎，你可不是家里老大吗？
2: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4: 不是，那房子不是给那个小乔留的吗？
2: 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和你马燕曾经拆迁，我不提那个，韩部长忙，眼里渗去的事儿。
5: 哎呀，小曼，
6: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
5: 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三倍补偿给你们。我啊，这
6: 拿着。
5: 啊，
6: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5: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6: 这钱没了，真的不用。
5: 你拿着，
6: 拿着，
5: 就是啊，
6: 崔师傅，
5: 拿着，崔师傅，
6: 我这真没脸。
5: 你别这么说你，
6: 庄师傅。
5: 小曼，我谢谢你们。哎呀，
7: 崔师傅，崔师傅，哎，这钱咱不能要。
6: 咋不能要？
5: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7: 你这疯了！哎，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5: 娘，咱拿着，不，你拿着，拿着，这钱不能要，不是你要了，我就太不是东西了。
7: 哎，
5: 哎，
7: 大哥，来，别撕巴了，把门整坏了。
6: 啊，大哥！哎，老婆，你别生气，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5: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6: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
5: 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8: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6: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彪啊你？
5: 不是老钟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6: 赵小钟，我从来没有灰。
5: 不是，
9: 哎。
5: 好，我回来了。回来了。
9: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5: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哎，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儿？
9: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5: 就是。
9: 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5: 问是问了，就是说是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9: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10: 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5: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哈，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9: 行，图个心安。
10: 涨了这么多？
9: 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
10: 收盘的时候涨到18块2了，
11: 妈，那你赚多少？9000多吧，
10: 这么多啊！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11: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10: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11: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 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好好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哎呀，
10: 但是啊，我师父说过，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11: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挨欺负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10: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彪卖傻，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11: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现在估计气得都睡不着觉。
10: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

0: 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啥的耍了？
1: 我亲啊，九千多，
0: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1: 九千多，九千多。
2: 啊，好啊，上班去啊！
3: 哎，许姨早。
2: 哎，生意挺好的。
3: 还行，
2: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3: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
2: 啊，去小叶那儿。
3: 你问袁世谷吧，
2: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3: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2: 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3: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000闷子，是这闷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2: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000闷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啊，这咋的了？
3: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曲姨，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2: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3: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3: 我不退。
2: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3: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啊、秦宁是不是说反了呀？
2: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3: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2: 抢钱呢、啊、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3: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2: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3: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2: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3: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
2: 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4: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2: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都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4: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早没早打一杆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2: 那是一杆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都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4: 咋的了？你俩咋的？
2: 庄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4: 不是庄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啊！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2: 我这是图屎啊！我还不是为了你。
4: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2: 你咋回事啊你？你跟我整的我外拐都快折了你。

0: 你是不是看上庄好好了？
1: 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0: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儿子。
2: 哥，这可不能拿。
3: 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
2: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3: 不是，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2: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金大哥都跟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3: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着
2: 啊！那不行，哥，不行，我给你拿，你哥，玩点，别死我！
3: 哥，新买的衣服呢？
2: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3: 应该的，兄弟啊！
2: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拿，
3: 你看，
2: 拿，拿着，听我的，
3: 不是你拿着，
2: 你拿
3: 过日子，
2: 你拿着，
3: 过日子，过日子，
2: 我不等着过我日子，
3: 过日子。
2: 哥，
3: 我说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4: 没准儿的，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5: 不是您真把那原始股都卖了？
3: 哎，
5: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3: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发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5: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
3: 嗯。哎呀，这样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5: 妈。
6: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5: 不是。
6: 你吃饭了吗？
5: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6: 抛了。
5: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
7: 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数辛苦了。
6: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7: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6: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7: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6: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7: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6: 你爸没钱。
7: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我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6: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7: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
6: 嗯，
7: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6: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7: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6: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
8: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7: 我头一次问过
6: 你。走走。
8: 袁毅，
6: 你别拦他，白眼狼。
8: 咋回事啊？
6: 什么咋回事？

0: 我跟袁毅说说，
1: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3: 你倒口水喝啊。

1: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去饭店吃饭了。还撒谎，还骗我！
2: 在哪儿呢？赶紧来见。他
3: 六十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寿比南山。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4: 这算咋回事啊？死而复生啊！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6集。

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么早啊，提前交卷，要不然都不会，要了啥也不会。哎呀，不知道我这小子考的怎么样？
1: 这儿呢，快过来。假的，真的，这么快就出来了。提前交卷了，
0: 考的怎么样？
1: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0: 真厉害，好，快上车了。
2: 小张，
0: 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1: 谢谢方亮哥哥。
0: 吃了呢，喝呢。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分。哥哥，我告诉你个最重要的事儿。
1: 什么重要的事儿？
0: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1: 你学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证秘密呢啊！
0: 不能，不相信我了？
1: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0: 这是好事儿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
1: 大合唱。
3: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4: 那我老姐不就知道了？
5: 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出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3: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的东西。哎呀，是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咋穿上信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订出去。
5: 好好啊，这天冷了，海麻现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4: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5: 不用啊，咱这海麻现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4: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儿。
5: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6: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停一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子，
7: 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6: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 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7: 要不你来教，
6: 你先来，你再听一下。

0: 是我。好好啊！你是把项上接走了吗？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
1: 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2: 我们现在在饭馆吃口东西。
1: 饭馆？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2: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

0: 我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1: 乐队演奏？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那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0: 乐队可够单一的，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2: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0: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在富富丽华饭店。
0: 富丽华饭店，在那儿干嘛呀？
3: 我吃饭。
0: 行，我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3: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仨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透透气。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 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他们去忙了。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学习了。哎，走。
1: 等会儿。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不跟你说过了吗？
2: 去饭店吃饭了，傅丽华饭店，还听傅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1: 对，正好赶上了，还撒谎，还骗我。傅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双向，让你过来。
2: 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校长？哎，
0: 向上，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0: 不是，别这么大声，别吓到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2: 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是吧？总比弹管强吧？这好歹也是一门艺术啊。
1: 抱个吉他就艺术了。
2: 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有这功夫，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哎，你要
0: 说起这读书啊，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
1: 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0: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
1: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0: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
1: 是学，你同意让向上学了？哎，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2: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0: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
3: 演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演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
4: 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小月儿来了。沈阳，进来您
1: 吃饭。好。
2: 哎，
1: 那个好望角出事儿了。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3: 你咋知道的？
1: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0: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1: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儿。
3: 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3: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1: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4: 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妈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5: 王先生，
6: 哎，相声演了吗？
5: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6: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5: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6: 啊，
5: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6: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5: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0: 转星移，辞旧岁，
1: 风和日丽迎新春。
0: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1: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0: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
2: 《爱的罗曼史》。
3: 玩啥呆呢？是。

0: 紧张了吧？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就不错了。
2: 校长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
1: 我怎么就帮倒忙了？
0: 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送我这杯子不错啊，这紫砂的呢还哈。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又。
0: 哎，我说天天。
2: 您说两句话呀，
3: 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0: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
3: 把那酒拿给我。
2: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
0: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
3: 你再给袁一打个电话。
4: 都打好几个了，不是他没听见呢，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哎呀，是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刘成，
3: 说是开会，大星期天呢，他开什么会呀？他就是不想来。
4: 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
3: 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
4: 不能这么一直拖着。 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着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4: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啊。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4: 妈，圆圆。
0: 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5: 没事，我来。袁给我打下手。
6: 对，姐，我帮妈就行。
4: 行吗？
5: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是，啊，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6: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0: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7: 那花叔叔和健壮哥也没告诉我。
5: 没说呀，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7: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6: 那刘成哥呢？
4: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们。

0: 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哦，
1: 习惯了，把他和建广哥平等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这个茬。
2: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0: 倒是原意啊，我刚刚听妈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3: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4: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5: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哎呀，
4: 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她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口头支票你五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
4: 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5: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
4: 哎呀，
5: 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6: 有完没完？
7: 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
8: 我说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是不是电话线烧着我耳朵了你？
7: 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4: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7: 出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登这个家门。
8: 王元义，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7: 庄叔六十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4: 他六十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7: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4: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9: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
10: 哎，
7: 上桌，
10: 来，我开酒。
0: 来，上桌了，
7: 谢谢大了。
0: 来，不够，这还有呢。哎呀，真行！
11: 向上，一会儿给我弹弹吉他行不
12: 行？行啊，你想听什么？
13: 哎呀，今天是老爸过生日，你得问老爸想听什么。
0: 哎，对，你弹个生日快乐歌啊！那生日快乐歌会不会弹？
12: 哎，那太小儿科了。
0: 太小儿科了。
11: 那就弹着世界名曲。
7: 世界名曲也没问题。向上在学校弹那个《爱的罗曼史》，惊艳四座。
0: 就是，老爸啊，你来吧，你说两句。
10: 说两句啊？
0: 说呀，说两句。
10: 要说两句啊？
0: 哎呦，还准备了，
13: 发
7: 言稿。
10: 哎，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哎啊，这个我打算今年呢，这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0: 好，行。
7: 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4: 能。
10: 哎呀，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7: 戴上眼镜。
10: 我不识玩意儿。
7: 哎呦，看不见。
10: 我能看见你戴你的，我
7: 看得清楚。
10: 我能看见吗？你，来
7: 就还不服
10: 了。60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
12: 哎呀，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0: 来家啊，
10: 是吗？
0: 那他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4: 对，
0: 咱听
7: 建议，
4: 该总结总结。
0: 咱听。
10: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4: 还行。
13: 没有
7: 。饿了，向上饿了。
10: 我这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4: 开始吧，要不。
10: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天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啊，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2: 要骄傲
10: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0: 哎，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
10: 哎，行，你也说两句啊。
7: 哎呀，我
0: 不说了，好好也功不可没。
7: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10: 你说两句。

0: 那行，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1: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都好。
2: 咱也祝爸啊，这个寿比南山。
1: 都好。哎，来来。
3: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4: 哎，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1: 啊！来吧，来吧，喝一个呗，来，
5: 来吧，
6: 来一个，
7: 来一个，
8: 来一个，
9: 来一个，
10: 来一个，
11: 来一个，
12: 来一个，
1: 来来来，你不好意思，你看你来来，哎，
2: 哎，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1: 跟上呗，待会儿再喝。
2: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13: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2: 妈，这是找你的，
0: 找我的。

0: 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我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 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那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这算咋回事啊？啊？
2: 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呀？
2: 看你就办呗。
3: 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
1: 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你虽然已经有成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
0: 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1: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我是，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 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3: 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

0: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1: 行，小张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领你出去溜达去。
2: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头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1: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2: 这不掺和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我妈带走呢？
3: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了，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哎，我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1: 爸。
3: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0: 来，我再给您兑一点。
1: 哎，好，谢谢。
3: 嘿，嘿，老王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0: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3: 嘿，
2: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金给跑回来的。
3: 嗨，
2: 有了他，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0: 谢谢。
3: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4: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3: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1: 谢谢啊，谢谢。
3: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
1: 啊。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3: 别别别，
1: 吃饭，我先回宾馆。
3: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择日不如撞日。
0: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3: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0: 快坐，王先生。
3: 来来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1: 好好好，
3: 来来来，你坐坐，
0: 王先生快坐。
3: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0: 对对对对，二位爸爸都坐。
3: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
1: 啊，
3: 那反正地方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5: 不用了，爸，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夹点菜。
3: 啊，行，啊，
0: 行，
3: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坐
0: 坐，
3: 来把这都拿下来，来来来，好好，来
0: 来
3: 来，啊，
2: 你帮我把这个拿走。
3: 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0: 谢谢。
3: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0: 来来，欢迎欢迎。
2: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1: 这
2: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3: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2: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3: 你看，
2: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好，这样好。
0: 好好，哎，好
2: 好。
0: 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静一下？
3: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0: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
1: 来，谢谢。
3: 来，老王大哥一块
0: 儿。来来
3: 来，
0: 谢谢。
3: 来，哎。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
1: 哎呦呦，谢谢谢谢。
3: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1: 是是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
3: 哎，
2: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1: 谢谢谢谢。
3: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可鲜了，绝了。
6: 鱼卤面。
7: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哈喇子。
7: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1: 谢谢谢谢，
7: 来拿筷子动筷。
1: 好好，哎呦谢谢，
7: 来
1: 啊，好好谢谢，棒了。
2: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1: 爸，仁义，
8: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
1: 这得好几万吧？
2: 喜欢吗？
0: 喜欢喜欢，
2: 喜欢就行。
3: 来，
0: 太喜欢。
3: 您喝点茶。
2: 哟，啊，谢谢。哎呀，刘成
3: 啊，
2: 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3: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生意经。
2: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
3: 嗯，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
3: 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
2: 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不希望冒这个险。
1: 我爸说的对，那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
3: 嗯，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
2: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3: 哎，
1: 他呀，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
3: 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2: 刘成，
3: 哎，
2: 我看好你。
3: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哎呀，那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也挺坎坷。
5: 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啊。
4: 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
5: 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4: 啊？那你咋想啊？
5: 他毕竟是圆圆和圆毅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
4: 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
5: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
4: 嗯，
5: 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
4: 我指定不得联系。
5: 那是你，他就是这么个人。
4: 那你这一个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儿，你傻不傻呀？
5: 我傻呗，我傻人有傻福。
4: 哎呀，他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嗯，
5: 感谢我，感谢他。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4: 啊。

0: 圆圆啊，
1: 哎妈，什么事儿啊？
0: 哎，你这两天啊，你跟袁艺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之啊，我就不去了。
1: 行，我知道了啊。
2: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0: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2: 哎，那不都是为了圆圆吗？
0: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
2: 啥？
3: 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
4: 哎，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
3: 那是不一样的美。
4: 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得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3: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4: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3: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公卿。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4: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3: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4: 这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3: 什么意思？
4: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脱黄了。
3: 为什么不结婚？
4: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我真我就打算我远走他乡，我一走了之算了。
3: 有你说的那么惨吗？

0: 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欢迎您到金协找指导工作，这婚我离不了。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
1: 你这前夫是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你是真放心啊？
2: 这点自信没有。庄叔啊，留步啊，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是吧？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7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7: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6: 我不支持。
8: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0: 我担心你要惩罚
6: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看什么呢？
3: 吓死我了！哎，你看看那套房怎么样？中间这个。
2: 王云逸啊，你胆儿够肥的，上顶公寓的精装修房子你也敢看了？怎么，蹦出个香港爹来，不知道姓什么了？
3: 那可不，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我能不飘吗？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呀。
2: 不会在做梦吧？啊！
3: 哎呀，是梦想成真了。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真的，
3: 真的，真的，我没有用，有房了，
4: 没有房子了，我们要结婚了，
5: 这拿的也太多了，
6: 您趁热吃啊，
5: 哎，哎，来，给我弄，
6: 这盒趁热吃，这两盒一会儿记得放冰箱啊，
5: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呢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叔叔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6: 现在打车过来多方便呀，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7: 哎，我说
5: 哎，
7: 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哎呦，好，来来，快来坐。哎，浩浩啊，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哎，快来坐，
6: 别，
5: 快过去。
7: 来，
6: 叔叔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5: 哦，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哎，
6: 行，我先走了。
7: 哎，好。
5: 哎，浩浩，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6: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7: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5: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6: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5: 啊，好的，好的。
6: 行，那我先走了。
5: 哎哎，
6: 你们趁热吃啊。哎，
7: 好
5: 好
7: 好，你慢着啊。
5: 好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6: 好，
5: 哎，
8: 吃点水果来。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9: 不知道。哎呀，
3: 小时候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8: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我师娘不过也跟她前夫
9: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
10: 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啊？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8: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真是有少女心。
3: 是是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8: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3: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8: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平先进平劳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港商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9: 老爸肯定不能要。
3: 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小嘴，
8: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3: 管没管？
8: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

0: 给他提个醒吗？
1: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0: 我都难受死了。
1: 看琼瑶，写作业。
2: 老婆，还没睡啊？来来来来，这季节咱这天气干，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3: 我不用这个。
2: 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0: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2: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0: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2: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0: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2: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哦，
0: 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2: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呢？
0: 哎呀，你势不势利眼我不知道，反正我势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的。
2: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父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0: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2: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0: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人那些破事儿。
2: 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他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0: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2: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他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一百种方法不让你知道他的存在，你信吗？
0: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2: 圆儿，咱不矫情了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0: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2: 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4: 行，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2: 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5: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盛年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6: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5: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6: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5: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6: 你可真事儿吗？
5: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7: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
5: 你爸呗。
6: 这说啥呢？你给我呸呸呸，快点的。哎呀，
5: 呸呸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

0: 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1: 警惕啥呀？警惕
0: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些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

0: 数。
1: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0: 你
1: 不去我去。
2: 哎，刘姐，那我告诉你，
0: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3: 是，
2: 还看电视？
3: 你回去休息吧，暗花姑姑。放心放心，来回家。
1: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
3: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你是真放心啊？
0: 这点自信没有吗你？

0: 哇，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1: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0: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净值多少钱吗？
1: 也是哈，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
0: 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笑>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 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嗯。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
1: 嗯。
0: 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
1: 哎，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姨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
1: 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他的一份心意。我理解他。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最好是跟圆圆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1: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
0: 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跟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1: 放心，放心。
0: 我有个想法，
1: 您说。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袁毅的婚礼办了。
0: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这合适吗？哎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办。哎呀，
1: 那谢谢。
0: 哎呦，您又谢谢，我受不起。
1: 好，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0: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1: 嗨，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
0: 嗨，
1: 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
0: 哎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同志吧，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了。
1: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
0: 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
1: 那好，再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欢迎，
0: 好。
2: 是你要的吧？
3: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4: 王叔，你说我说的对吧？
5: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
4: 哎，铁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5: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3: 小屁孩瞎说什么？我回屋去
4: 啊，写作业啊！
2: 连向上都看不惯你了，
3: 不准备了，弄我这。爸，你也别挑，就他就回来住几天，对吧？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2: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
4: 哎，你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2: 我不去。
3: 哎，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32厅的了。
2: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5厅啊？
3: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谁让他当初抛弃妻子来着？那花他钱不花白不花呢？
2: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3: 庄叔。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她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哎，
4: 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
3: 说不明白。哎，
2: 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4: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哎，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2: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4: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袁毅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2: 谢谢啊，贤弟。
3: 这谢啥呀？
2: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嗯。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用劝我。
4: 对，咱都亮摊的。啊，
3: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6: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
7: 啥顾虑直说。
6: 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7: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3: 但姐夫，你知道我呀，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啊。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7: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袁毅，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
3: 哦，哎，那姐夫，那你说？

0: 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从经理合适？
1: 哎呦，我的大兄弟，那你得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0: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要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那是未来机械厂，我
1: 那指定没问题，是吧？啊！
0: 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1: 明白了，明白。这样，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0: 哎呦，哎，谢谢姐夫。
2: 对啊，我是啊，
3: 真是。
4: 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5: 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儿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
2: 借我那肯定。小叶，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侯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这儿，让我们哥几个再沾回光，怎么样？
5: 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个？
3: 哎，小叶，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
5: 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6: 爹，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
3: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哎，妈
5: 呀，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告诉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7: 你说的啊。啊，
5: 你们要是好意思啊，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
3: 我们就这么来。哎，
6: 咱俩这个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5: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2: 小叶，你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三合厂的股东不差钱。哎
5: 呀，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看看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3: 对呀，来给我们看看。
2: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啊不差事儿啊。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那个老赵，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的份子钱
3: 多少钱？
6: 还装起来？
2: 我跟你说啊，
5: 快打开让我们。
2: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3: 看多少钱？
5: 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你快给我们长长眼嘛。
8: 老杨，欠条啊。
2: 哎呦，欠条怎么了？
5: 不啥欠条啊？
2: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3: 哎呀，这歪嘴呀，你可真行。不是
8: 我这咋写我？
2: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括弧歪嘴，嘴里200块钱，括弧
9: 欠条一张。
2: 哇，真密呀，你这话。
10: 你庄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白西装还挺帅。
0: 行，庄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刘成掏。
10: 干嘛让刘成掏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0: 我拿，他这阵儿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机械厂合资呢。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10: 毛还是答应了？
0: 还没。反正刘成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出这么大力？
10: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1: 行，你忙吧，我走了啊。
0: 哎，不，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刘成的好话。你这合资的事儿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我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10: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0: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
10: 他是刘成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0: 你说这，我就那么没出息啊？那给我个甜枣，我就跟他说好话。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啊，我爸要是投资给刘成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刘成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还不一定呢。
12: 崔姨，崔姨，哎，
3: 老板。
12: 别吃了，你这牙都不行了，你这
3: 让吃。
12: 行了，你过去坐吧。
13: 我辛苦你了。哎。

0: 你们俩这啥时候办一下啊？快
1: 快坐坐坐坐坐
0: 坐会儿，坐坐我这边看看。不是你坐你坐你
2: 坐
0: 你坐
2: 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3: 张师傅，在这办得花不少钱吧？哎呀，
0: 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得。哎呀，
4: 人家袁一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叫这都是毛毛雨的啦。
1: 没吗？
5: 不是啊，那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的。哎
6: 呀，刘成出的呀，
5: 刘厂长出的。哎呦
7: 喂，真够意思啊！
4: 是啊，太够意思了。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
6: 哎，看你说这干啥呀？
8: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合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4: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张，跟他刘成有啥关系啊？哎，
0: 这还说这干啥？
5: 那不是，那刘成怎么说？那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3: 这歪姐开玩笑呢啊！
0: 人家刘成啊，帮三合厂的没少帮。你说学习早年那些活儿，那都刘成给匀过来的。
5: 人家怎么说还是帮了三合厂，就多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0: 就是。
5: 这真气派！
9: 来了，看谁来了！哎呦，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周先生啊，
0: 早来了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袁毅长大的，
11: 是啊。
0: 这位呢，就是袁毅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
12: 呦，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10: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袁毅的婚礼，谢谢啊。
0: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10: 满意。很满意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间啊，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操持。哎呀，
0: 是他们两口子辛苦。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那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你赶紧坐下喝口水啊。
10: 行，
5: 那个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3: 王先生，来先坐，我们这儿聊会儿。
10: 那我跟他们聊聊。
5: 来，
10: 大家坐，大家坐。
0: 咋回事啊？
13: 哎，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
0: 这多长时间了？
13: 也说不准。嗨，爸，你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0: 那你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
13: 爸，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
0: 那圆圆有吗？
13: 那更没有了。
0: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
13: 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0: 啊，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是吧？
13: 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0: 我介意。
13: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0: 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
13: 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哎
0: 呀，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4: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呀，
5: 我们这是装什么香港同胞？办的时候捋直再说。
4: 我是怕他听不懂。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也都是刘成不要的人。哎
5: 呀，有点高兴了。
6: 杨叔，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14: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
3: 哎，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6: 是吧？
15: 那你们。现在啊，
16: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和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15: 是你弟弟双学习的。

0: 这个厂子是不是得找个厂长吧？对对对，哎呀，他们现在都是三合厂的技术骨干啊。有什么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年轻人。
1: 当时三合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
2: 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的，
3: 哎呦，
4: 可不，当时三合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
3: 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我可不愿把自个钱往里填。
5: 你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
3: 是吧？
2: 是，
3: 太不容易了。
2: 是不容易，
0: 当时我爸为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2: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人都老上火了都。
0: 三合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6: 是，他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的好好的，汉老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7: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
0: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合厂都是有股份的人了，是吧？
2: 怎么回事？
7: 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8: 看把你美的。哎，
7: 妈姐，
8: 妈姐，
7: 怎么样？
8: 挺好的，
7: 好看。
8: 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7: 咋了？
8: 咋了，姐？
7: 没事儿，真好看啊。
8: 头上一点大，是不是啊？
7: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
8: 咋了，妈？听主持人说不让你庄叔上了，是你的主意。
7: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那三个爸凑一块儿，那成什么了呢？
8: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7: 那我爸上哪儿？
8: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7: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
8: 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7: 那我也不上。哎，
8: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这凑我热闹干什么呀？
7: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8: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7: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8: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
9: 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8: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9: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不是，
7: 你先去，
9: 我去，
7: 哎，
9: 不，你去啊？
10: 咋回事？你们俩？
8: 哎呀，没事儿，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10: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把我干啥呢？
9: 我妈非要让你上台。
10: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9: 你不上我也不是。哎呀，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这放心吧啊。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倒是不高兴了。
10: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9: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那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 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11: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哎呀，我爸不知道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儿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 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上去了。
1: 不是，
2: 你告诉
0: 我，咋不上去呢？
3: 爸，你为啥不上去？
4: 我不上去，不然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去。
5: 啊，来来来来来来
6: 来，阿姨，再近点儿。
0: 行了，你继续吧。
6: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7: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8: 好
9: 好好，
7: 庄先生请上台吧。
9: 哎呀，我说老大哥，你这咋还整突然袭击呢？不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0: 嘚瑟的，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上去就是上去。
10: 上来，
0: 先进，上来。
11: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0: 这咋的
11: 了？大家对我们家呢，
0: 就是输了，
11: 是跟
4: 就输了啊！
11: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
0: 这还是
11: 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0: 元义，
7: 元义，这么说话，
0: 别再说了。
11: 妈，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0: 这说这话了，你这。
12: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7: 对啥意思？
12: 夸你夸你啊，夸你夸你啊！这儿子，你赶紧坐坐坐坐。
11: 今天呢，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0: 为什么呀，元义？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别说我的事。王元义，你什么意思呀？哎，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13: 行行行，冷静冷静，
0: 就等着晒你晒我们全家人。
12: 啥晒也晒，
0: 别跟他急。
11: 行，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这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7: 元义，家里的事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11: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0: 元义，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王元义，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啊！
12: 走了，走了。
0: 姐，左边就胡说八道呢！王元义，你干什么呢你？再说我走了。
11: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0: 你给我闭嘴！
12: 我凭什么欺负你们？
9: 坐坐坐坐啊！
0: 我
9: 坐
0: 下。王元义，我真是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白扯什么？来来来，你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没？明白清楚说明白。
9: 庄好好，你给我下来下来下来！
0: 我忍不了他。
11: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7: 还胡说！
0: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我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

0: 知道谁是我爸？
1: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献进。
2: 好。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

0: 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
1: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
2: 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
3: 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儿干啥？
3: 你也就是个后爹。
4: 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8集。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7: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7: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匠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
1: 而且我们没有飞机坦克，胜算不大。
0: 怎么，怕了？
1: 哼，怎么可能？
0: 贝塔，注意保护水晶。
1: 知道，吃我一记三连子弹。
2: 够了！
0: 有效。
3: 上，都给我上！抢到水晶有奖赏，抓住收狂贝塔也要有赏。
4: 奖赏？
1: 输了怎么办？
0: 不能退。贝塔，
1: 我没事。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就是现在。
3: 什么？
1: 不许动，
0: 你跑不了了。
1: 谁敢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要蒙面说好看。
0: 放下武器。
3: 真以为就这么点力气能困住本大王？大王不发威，是拿我当病猫啊！都给我上，抓住他们！
1: 他们人这么多，我们不得被打成饺子馅啊！
0: 硬还不行，得想一想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蒙面鼠拿到水晶。嗯，贝塔，帮我一个忙。
1: 蒙面鼠，你个缩头乌龟，有本事别躲在后面，出来和我单挑啊！我就知道你不敢，你比缩头乌龟还不如，你就是个缩头老鼠，连真面目都不敢露出来，胆小鬼！
3: 贝塔，你给我闭嘴！哦，舒克呢？
0: 关键时刻要能屈能伸，贝塔，接着。
3: 我没有，我的人手多的是，一喷破花保不住你们。
1: 嘿，那可不一定。

0: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刚才的攻击都是障眼法。贝塔、锦迷宫，原路返回，来了！
1: 竟然敢耍我！我恨你们妈的，让你尝尝我大王的厉害！

0: 葫芦可潮了。
1: 早就想看看你面具下藏的是何方神圣。
2: 海盗！长尾巴！
3: 海盗，我就知道你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祸害，舒克贝塔，你们一个爱心泛滥，一个冲动鲁莽，也一样是祸害。愚蠢的祸害！
2: 长尾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机场自食其力不好吗？
3: 对于李大二那种满脑子只知道吃的家伙来说，确实不错。可我长尾巴不想永远听命于人，我要掌控全世界。所以，自从知道水晶地震仪之后，我就开始了行动。等我的重塑计划完成，你们全都得叫我一声大王。啊？
2: 什么？
3: 来。现在乖乖地交出水晶，我还能饶你们一命。
2: 你休想，别过来！你再靠近，我就把它毁掉。哦，
3: 学会威胁我了，还学会了偷袭，不过都没用。
2: 洛
3: 死心看小花花，没用的，你牙齿再尖也穿不透我的装甲。
4: 不要伤害他。
3: 想要这朵花活命，那就把水晶交出来，否则……这还差不多。来人，把他们三个还有那朵破花捆住，就地关押。别白费力气了，还是乖乖地待在这里，亲眼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吧。你，给我过来，看好他们，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5: 是。
6: 他是什么破计划？肯定没好事。
1: 那不是废话吗？他收集了那么多水晶，难道是图好看？当然是要搞一次大地震。
2: 什么？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得想办法逃出去，阻止他。
1: 你们要干什么？
7: 我的肚子好痛啊，一定是阑尾炎又犯了啊。
8: 那得赶紧去医院呀。
9: 来人啊，救命啊。
5: 这是咋了？
9: 阑尾炎要住院。
5: 阑尾炎是啥？你也没有尾巴呀。
9: 哎呀，就是海盗。
10: 阑尾炎嘛，就是肚子里一个叫阑尾的器官在疼，是会痛死人的啊。
5: 关我啥事儿啊？哎呀，
9: 当然关你的事儿。刚才你们大王说要让我们亲眼欣赏他的重塑计划，万一舒克出了问题，可就看不到了。到时候你们大王肯定很生气，还会怪你没看好我们。
1: 大王很生气，后果很恐怖。他一拳就能把石头砸乱，我一给你一拳，
4: 我的脑袋得开花。老大，别看病是吧？我这就来。
9: 耶！你们俩也配合得不错。

0: 全体注意，囚犯越狱。快跑，
1: 在那里
2: 抓住他们。
1: 跑
2: 杀，
3: 跟紧我。
4: 你这种靠不靠谱啊？
3: 靠不靠谱也要听我的，走。
5: 奇怪，常委吧不在这里。
2: 站住，不准破坏老大的重塑计划。上，把他们抓回去。
4: 奇迹，
6: 奇迹，
7: 不止。
8: 玛丽叔叔，
4: 方丽丽，李达，还有机场的大家，
7: 看我的！哎，
9: 哎，
2: 上，我们人多，别怕他们。
7: 这里交给我们吧，你们快去找蒙面鼠。
10: 嗯，
11: 等等，
7: 你这是？
11: 露露留下来比较安全。
5: 我明白，露露是想要你俩好好相处。
4: 好吧，看在露露的份上，
5: 我去哪儿找长尾巴呢？
1: 这里，我把你们都准备好了。
5: 啊，臭球，没你真不行。
1: 我还探测到蒙面鼠就在这水域的另一头。
4: 那还等什么？出发，走。嗯。
12: 被他害到，可恶！我就知道你们不会乖乖认输。
5: 长尾巴，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12: 啊，收手？成功就在眼前，我为什么要收手？你们就做我重塑计划的第一见证人吧。等地震一出能完毕，我按下开关。都会按我的计划进行重塑。
5: 什么？你休想！
12: 哼，看来你们不想做我的观众，那就只能说再见啦。
4: 哥，
5: 快逃！
3: 小心！啊，
5: 进水里。
4: 好，
13: 水的阻力很大，能大大降低炮弹的威力。
4: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厉害！
13: 不是我，是海盗想的。
4: 海盗，
13: 一直躲在水里可不是办法。长尾巴很明显是要拖延时间，给地震仪充能。哎呀，要是皮皮鲁的电磁枪在就好了。

0: 就算没有电磁枪，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我看跟无人机硬拼算了。
1: 哎，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能硬来，得智取。哎，我有个主意，无人机不是怕水吗？
2: 引他们进水里。
1: 不，把水带出去。贝塔，准备好。
0: 没问题。

0: 说谁是乌龟？你们以为这样就赢了吗？让你们尝尝我真正的厉害！哎，啊！
1: 贝塔，开炮！我看您能躲到什么时候？
0: 有装甲在，你们奈何不了本大王。不过，你们既然不死心，本大王就陪你们玩玩。哎，火力全开！哎嘿哎！
1: 我们明明有两个人，却被他一个人牵制，太丢人了。
2: 我接受这样下去，很难抓到长尾巴。
3: 我说你俩是不是搞错重点了？
2: 啊，对，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战胜长尾巴，
1: 而是关闭低点翼。
2: 长尾巴一直守在低点翼附近，得把它弄走。
1: 交给我吧。
0: 你找死！
3: 你乱谢谁呢？
1: 海盗。那舒克？
3: 调虎离山，舒克当然在山上。
0: 什么？糟了，地震仪，住手！
1: 死心吧，你赶不过去的。
0: 那可不一定。
2: 啊，什么？糟了！哎，
3: 不好！舒克，小心！
0: 谁也别想阻止我的重塑计划！你休想！迟了！五分钟内，地震会席卷整个魔方室，重塑计划开始了！
2: 我去关掉地震仪。

0: 心吧，没用的。这个改装版的地震仪只要启动就不会结束。
1: 我不信。海盗，你救了我，你真的变好了。
2: 别乱走。
1: 再这么下去，昌伟伯的阴谋真要得逞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破坏地震仪，可这该怎么破坏啊？
3: 可以用石块。
1: 石块？
0: 海盗，你果然是个祸害。你逃不掉了，
1: 海盗，快跑！
3: 贝塔，
1: 愣着干嘛？快跑啊！
0: 谁都别想跑！一起上西天吧！
1: 龟胆哥。
0: 别躲了，没用的，我把你们全部揪出来，彻底消灭掉。
1: 飞腾，
0: 你们要干嘛？
1: 既然关不掉地震仪，石块也没用，那就直接撞坏它。
0: 撞上去会死的，你们不怕吗？
1: 叔哥，松开！
0: 你看这些家伙！
1: 叔哥，靠你了！
0: 真不会停下来的，看在以前的份上，只要你认输，我就大发慈悲，允许你欣赏我重塑计划的伟大成果，怎么样？
1: 休想！
0: 白费功夫。舒克，你输了。
1: 哼，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什么？舒克，你刚才是引诱我在打齿轮。
1: 没错，齿轮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谢谢你的配合。
4: 地震结束了，
1: 地震仪彻底毁了，魔方室不会再有地震。长尾巴，你的计划失败了。
5: 我不信，我不信，我的成果，我的水晶。
3: 不好，水晶能量不稳定，可能会爆炸。
1: 玛丽叔叔，你们快走。
6: 明白了，你们呢？
1: 我们马上离开。长尾巴，你一起走。
5: 水晶，我的水晶，我的伟大成果，

0: 舒克，来不及了，快走！
1: 你们没事，太好了！
0: 嘿，耶嘿，地震危机终于化解了。

0: 找最适合的那一座，嘿，还有这个，有了它，你才好乘风破浪，当你的海盗啊！
1: 好了，我也该启程了。露露，
0: 露露，你要多喝水，多晒太阳，还有好好长大，变成最棒的花。海盗，你得保证，我什么时候想见露露就能见到，你不能失联，不能带着露露偷偷跑掉。
1: 放心，不会的。

0: 沈仲言，低钠盐，
1: 稳健的不加的
0: 低钠盐，
1: 有纤维不变的
0: 低钠盐，吃好盐，沈仲言，中盐低钠盐。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0: 纯菜有哪些养生益处？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养胃误区？如何居家自测颈椎健康？骨科专家与您分享简单易学的护颈妙招。世界杯看得尽兴，健身门道也要学起来。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组合练习提升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被称为水中燕窝的蔬菜——纯菜。纯菜作为水八仙中的一种，口感滑嫩，营养丰富。而眼下呀，也正值纯菜上市的时令季。网上有这样的说法：适当食用一些纯菜，不仅能够清热润燥，还可以健脾养胃。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结合当下的季节，纯菜最适合和哪些食材相搭配呢？怎么做、怎么吃才更能发挥其养生益处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0: 不少朋友第一次见到纯菜，都会被它通体滑溜溜的质感所吸引。也正是这份独特的口感，让它收获了“水中燕窝”的美名。
2: 纯菜之所以获此美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呢，它的叶片背面和嫩茎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透明胶状粘液。这种粘液在口感上滑嫩丰润，与燕窝的质地非常相似。其次，纯菜亦是食疗滋补之品，同样被认为有滋阴润燥的滋养效果以及美容养颜之功效。最后呢，纯菜它的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需要水质清澈无污染的净水湖泊，采摘也困难。野生的纯菜目前是我国的二级保护植物，而人工种植呢成本高，所以价格偏贵。所以说纯菜呢，在质地、功效、稀缺性都与燕窝有着相似之处。
0: 据说纯菜表面这层黏糊糊的物质，恰恰是它营养最集中的核心所在，里面藏着对身体有益的活性成分。是不是真的呢？这层粘液富含哪些营养，又对我们的身体

0: 健康有哪些益处？
1: 纯菜的嫩叶、叶柄分泌的透明胶状粘液，主要是酸性纯菜多糖，是其最标志性营养成分。它也是粘液润滑口感和许多健康益处的关键。除了多糖，粘液还含有多酚类物质，还有少量的蛋白质、黄酮和微量元素。清洗过度呢，会直接流失其核心营养。这个粘液呢，能够修复胃肠黏膜，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它还能够抗氧化，延缓细胞衰老，抗炎，调节免疫，辅助调节糖脂代谢。
0: 除此之外，纯菜还含有优质植物蛋白与多种矿物质，整体热量偏低，低脂清淡，很适合日常食补。早在古籍中对它的食疗作用就有详细记载。
1: 中医认为纯菜性寒，味甘，无毒，归肝脾经，主要功效包括清热解毒，适合夏季暑热烦渴，体内有热毒者，利水消肿，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水分，缓解水肿，小便不利，健胃止泻。其虽性寒，但其胶质能养胃，对湿热引起的腹泻有调理作用。禁忌人群首先是脾胃虚寒，经常腹痛腹泻，怕冷便溏者，其次是温病，大病初愈，大病后脾胃虚弱人群。
0: 我们常说纯菜属于水八鲜之一，很多朋友好奇水八鲜八种食材各有特点，同样长在水里，它们养生侧重有什么不同呢？
1: 水八鲜包括纯菜、茭白、莲藕、荸荠、菱角、芡实、茨菇、水芹。纯菜呢，主打养阴润燥，提升免疫，抗炎润肤，而莲藕呢，它健脾止血，清热生津；茭白利尿祛湿，清湿热，侧重去下肢的水肿、湿热便秘；荸荠也就是我们说的马蹄，它能够清肺泻火，利咽化痰，寒性更强；菱角呢，它健脾益气，能够解酒，淀粉含量高，可以代餐，偏温补健脾；芡实固脾止泻，益肾固精，收敛性极强。水芹呢，可以平肝潜阳，清肝胆的湿热，主打一个降血压、去油腻。茨菇呢，它有解毒消肿、散结，偏向外用的这种作用。总体来说，水八鲜大多偏向清热祛湿或者健脾收敛，唯独纯菜兼具清热、滋阴、调节免疫，属于清补类食材，既能降火又不伤正，体虚上火人群可以食用的温和水生滋补菜。
0: 了解完纯菜的营养与功效，接下来就到大家最关心的实操环节了。夏季吃纯菜怎么搭配最养生？看看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养生药膳。
1: 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季养生的药膳，纯菜银鱼羹。它的食材呢，包括鲜的纯菜、银鱼、火腿丝、香菇、鸡蛋清。从功效上来说呢，银鱼滋阴润肺虚，纯菜清热利水，两者结合，口感顺滑，极易消化，能够补充夏季流失的蛋白质和水分，更适合老人、儿童、病后体虚有热者。夏季暑热、心烦失眠、食欲不振、阴虚内热者，以及胃肠燥热、经常上火的人。
0: 那么食材搭配、适配人群与食用禁忌我们都了解清楚了，这道养生羹具体该怎么做呢？
2: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纯菜银鱼羹呢，首先呢，把银鱼用姜汁把它腌一下，给它去一下腥味，烧一锅水，腌好的银鱼呢焯一下，焯完水以后呢，把这个纯菜呢也倒入锅中焯一下水，整个的香菇呢放到水里面焯一下，焯完以后改切丝，切好的这个火腿丝，然后我们把这个纯菜以及银鱼把它放到这个锅里面，放少许盐，香菇丝以及火腿丝把它放入到这个鸡汤里面。那烧开以后，我们用水淀粉稀释以后呢，给它打成根状，打两颗鸡蛋，把蛋黄去掉，用蛋清把它捣碎，此刻呢把火关小，慢慢的从锅的周边淋入到这个羹里边，20来秒，我们淋上点色拉油，

0: 就可以出锅了。
1: 除了精致鲜美的纯菜银鱼羹，纯菜豆腐汤做法简单，同样适配夏季养生需求。整道汤清淡解暑，利水消肿，适合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夏季身体易水肿、口干舌燥，或是经常熬夜、阴虚心烦、睡不安稳的朋友日常使用。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夏季养脾胃。老话说病从口入，那您看这脾胃啊，就是咱们人体消化的第一道关卡。脾胃一旦闹了脾气，轻则茶饭不思，浑身乏力，重则胃痛泛酸，寝食难安。那如何养好脾胃呢？哎，网络上的传言还真不少。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逐一分析分析。
1: 关于养胃，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确实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宝典的养胃妙招，也许正是悄悄伤胃的养生陷阱。市面上大批苏打饼干打着养胃旗号热销，不少泛酸的朋友包里常年背着它，只因有说法称苏打饼干可以中和胃酸，达到养胃的目的。那么苏打饼干真的养胃吗？
3: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胃酸是这个导致我们胃部损伤的一个元凶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中和胃酸。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有使用小苏打进行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小苏打确实能中和胃酸，那是不是意味着食用苏打饼干就可以养胃了呢？
3: 小苏打的话会快速中和胃酸，然后继而会导致胃酸的一个反射性的分泌亢进。我们如果要是真是觉着需要中和胃酸，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缓释体系的一些药物，它更平稳。所以说小苏打养胃这个，我个人理解是个伪命题。
1: 苏打饼干不仅不能养胃，过量食用甚至还会促进胃酸分泌，反而有伤胃风险。
3: 那你要说不想让那么多的胃酸分泌，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不要吃特别甜的食物。小苏打饼干虽然说是咸味的，可能不是那么甜，可是它里边碳水并不少啊。你吃了那么多的碳水之后呢，其实你的胃酸分泌仍然会上来。
1: 除了苏打饼干养胃的传言，维生素 C 也引起了不少圈友的关注。维生素 C 作为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元素之一，大家都在主动补充，但一条传言让不少人心生顾忌：胃不好不能吃维生素 C。 不少胃炎人群吃完维 C 泡腾片后胃部疼痛，更是笃定这个说法。那么胃不好真的不能吃维生素 C 吗？
3: 所有患有一个急性胃炎的这样一些患者，实际上他的胃肠的这样一个对于这个酸的这种的敏感性都是上升的啊。咱们都知道酸的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胃内的这个氢离子水平上升的，那么我们常规的就是胃的对于寒热的这样一个感觉神经是一个叫 TRPV1 的TRPV1 的这样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对于这个氢离子很敏感，所以说这个受体呢同时会感受到热，感受到酸，同时也是疼痛受体的最基础的这样一个受体。所以说呢，就是你吃酸性的食物，好多人会感觉到胃的一个疼痛就是这个原因。
1: 胃炎急性期吃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C 含量较高的食物，确实会加重胃部不适。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胃不好就不能吃维生素 C 了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3: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维 C 作为一种非常好的非常强的一个天然的这种抗氧化的这样一些一个成分，实际上对就是咱们一些胃炎的长期的一些演变反而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它有些研究提示就是 VC 呢它可以就是缓解这个亚硝胺对于胃的这样一个损伤然后甚至可能在抗肿瘤方面它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益处。在胃炎的急性期，我们希望吃的食物是更加就是平和的易消化的平和的偏温暖一点的食物。不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补充 VC， 实际上对于刚才说对胃内的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这样一个环境的塑造，它是有很多的好处。
1: 除了维生素 C， 苹果也是养胃传言中的热门食材。相信您也听说一

0: 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可近些年又冒出一些新说法，蒸苹果才养胃，生吃苹果伤脾胃，这又是真的吗？
1: 就是把苹果做熟吃啊，这个也是咱们有时候北方地区经常就是吃的这样一个方式吧。比如说冬天有时候可以把苹果放在暖气上面烤一段时间，它会变熟，然后你会感觉那个滋味更甜，然后这个更软，它的一个中医传统这个所谓的寒性会进一步减弱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脾胃怕寒的这样一些患者来说呢，可能更友好一些啊。但是苹果对多数人是合适的，所以说呢正常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是要看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吃完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并不一定说是非要是做熟才是养胃。那么具体你行不行，我觉得就是吃吃看。
0: 如果生吃苹果肠胃安稳无不适感，便可直接使用。如果脾胃偏弱，不妨换个吃法，将苹果加热熟吃。除了生吃熟吃的问题，关于苹果网上还有说法是拉肚子可以喝苹果水，那么这个方法是否靠谱呢？
1: 不管腹泻是怎么样严重，其实补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这种老人和儿童，这个补水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经常有口服的补液盐，对吧？那么这个苹果的话呢，第一它还是有能量的，里面它是有一些咱们所谓的碳水的这样一个成分。第二它有一些维生素，但是呢苹果它缺的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丢电解质丢的比较狠啊，比如说钠呀钾呀，这个它的补充可能相对要弱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该补就是刚才说了口服补液盐还要上口服补液盐。但是就是如果我们拿苹果进行煮水去喝的话呢，一方面补了水，第二方面我们刚才说了补充了一些维生素，补充了一定的能量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腹泻的时候喝这个煮的这个苹果水，应该讲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拉肚子期间您可以补充苹果水，但需要注意苹果水并没有止泻的作用。
1: 苹果本身不具有止泻的功效，仅仅是第一补水，第二补能量，第三补一定的维生素。那么它总体来说跟我们腹泻的治疗它没有特别抵触的地方。
0: 那么对于当下时节，专家又有什么养胃的建议呢？
1: 对于胃肠不太舒服啊，夏天感觉肚子有点发凉的这样的一些同志，其实夏天喝一点淡的这个姜汤水，有时候间断的啊，就是隔个两三天喝一次淡的姜汤水，其实是对于调整胃肠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咱们比如说老北京的豆汁儿啊，这样一些发酵的食物，其实它里面的植物来源的一些乳杆菌含量也是很丰富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食物，其实它都蕴含了一些养生智慧。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说说颈椎健康。很多人会觉得颈椎酸痛、手指发麻，这是中老年人才有的专属毛病。其实不然，颈椎病现在早已经悄悄地盯上了很多的年轻人。哎，如果您对它不加以重视，这些疾病啊，常常会伴随患者一直走过几十年的人生。那么究竟该如何尽早识别疾病，如何守护好咱们的颈椎健康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钱宇教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钱院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钱院长，咱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颈椎健康。其实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颈椎都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就是我能不能不跑医院，我们先在家用一些简便的方法自行测试一下我的颈椎到底有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3: 今天呢趁这个机会呢，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个简单的能在家里测试我们颈椎是不是健康的两个小方法。拿一张白纸就可以测试。我们把这个白纸呢放在自己的下巴颏跟自己的胸部之间，低下我们的这个头，拿自己的下巴颏跟自己的这个胸部试着去把这个白纸夹起来。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白纸，哎，夹起来了，这个说明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这个颈椎还是健康的。
0: 小圈也将白纸测试带进了社区，大部分的叔叔阿姨也都可以夹住。那么他们的颈椎是否也是没有问题的呢？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注意我们不能张嘴，不能耸肩来帮助夹住这个白纸，

0: 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稳稳的夹住，就说明我们的颈椎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张嘴或者耸肩来把这个掰子夹住，甚至我们在低头的过程当中颈椎的后部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疼痛，甚至是有一些手麻的这些症状出现，那么注意了，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我们的颈椎呢不是特别健康，那就需要到医院里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诊断一下了、
1: 为什么我们的颈椎比较好就能夹住，一旦有问题就夹不住了
0: 啊？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正常的颈椎呢，它有一个足够的活动度，也就是说它能够低下头来，能够扬起来，能够左边转右边转，这是一个健康的颈椎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的颈椎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消失了，或者是出现了甚至是反弓的现象，那么它的活动度就会减小，这个时候我们再要想把这个掰子夹起来那就夹不住了。那么如果我们在低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颈椎的特别严重的疼痛，甚至出现手指麻木的这样的这个表现呢，那提示我们说颈椎可能出现了神经压迫，那就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1: 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大家可以自行去评估一下啊。好，第二个方法呢？
0: 第二个方法同样也很简单，我们左右两个手交叉起来，一个手从肩膀上面，一个手从肩膀的下面来到身后，看看能不能相互之间抓起来。
1: 我试一下啊，哎，我今天穿的衣服有点紧，这还挺难的。哎，你看我两个手指能还勾的范围挺大的吧，
0: 能够勾上就是合格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颈椎的有问题，那么时间一长我们的肩部的这个肌肉就会紧张，就会僵硬，那么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活动度。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肩肘关节的活动度下降的时候，提示我们说颈椎可能出了问题。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如果你后面够不上，那不一定就是颈椎的这个问题，因为肩关节的问题、肘关节的问题也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后果。总的来说，颈椎病的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两个方法只是说测试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问题。如果准确的诊断呢，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专业的诊断。
1: 明白。说完了测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颈椎。跟我们的颈椎健康还有一个成语啊，大家都是熟悉的，但是究竟这里边包含着利于我们颈椎健康的内容还是有误区呢？这个成语我们先说说啊，大家肯定熟悉，叫高枕无忧。哎，钱院长，枕头垫高了真的无忧真的好吗？
0: 大家都听过这个成语叫高枕无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垫一个特别高的枕头，颈椎处于一个屈曲的状态，那么长时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显然对颈椎是不利的。那么问题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最好的这个状态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仰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拿手掌去伸到我们的脖子后面，看看我们的枕头跟我们的脖子之间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支撑。如果是中间是悬空的，那这个颈椎它相当于是一个桥梁一样悬在那里，压力会很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支撑，而且我们手掌插在颈椎跟枕头之间呢，有一种轻微的挤压感，那个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枕头。那么如果侧着睡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脑袋颈椎跟我们的胸椎它在一条直线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睡觉的习惯，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枕头。那么高枕无忧显然是不对的。
1: 明白。另外就是也得有一定弹性，它能够变化，对吧？
0: 对。
1: 跟您刚才讲到，我们平躺它的高度把我们的脖子适当的垫起来，跟我们侧躺那个高度肯定是不一样。
0: 是的。那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枕头，它有一定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部位都是一样高的，有一些脖子地方会适当的这个抬高一点。
1: 对，
0: 那么这样对颈椎呢会有足够的支撑，那么也可以在睡觉的时候保护我们的颈椎。
1: 说实话，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的颈椎真的是负担比较大，因为大家知道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啊，这世界杯的比赛

0: 赛哈，一场球就是90分钟。嗯，如果再踢个加时赛，再踢个点球大战，嚯，这时间就更长了。
1: 是，
0: 关键是一天晚上它不止一场球啊。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从夜里一直看到白天天亮，甚至能看到中午去。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哎呀，这个脖子脊柱就都不太舒服了哈、啊。
1: 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几乎像过节一样啊。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当我们球迷看到大力神杯最后被举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球迷的脑袋撑不起来了啊，颈椎出现问题，这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那么最大的伤害总的来说呢，两条。第一条，时间太长；第二条，姿势不当。所谓时间太长呢，就是有些球迷朋友呢一动不动地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看电视这个时间一长呢，他颈椎就酸痛的受不了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颈椎要健康就在于肌肉的一张一弛。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放松的时候要能够彻底的放松，运动的时候让它能够肌肉能够紧张起来。但是我们看球的时候维持一个姿势不变，它的肌肉呢，医学上叫做低张力的状态。
0: 什么意思？就是
1: 就是它既不是绝对的紧张，又不是完全的放松。这种状态呢，其实对颈椎的肌肉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它乳酸会堆积时间长了肌肉会产生劳损，更严重的会对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椎间盘的压力啊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害。
0: 没错。
1: 所以在这里呢，建议球迷朋友看球固然是开心，看了半小时以后呢，最好能够站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坐在那里看呢，你稍微调整一下姿势，改变姿势来打断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这是很好的建议，千万别九十分钟一动不动哈。
1: 对。第二个问题就是姿态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窝在沙发上，或者半躺在床上看电视，有些球迷呢在手机上看，那么长时间低着头，
0: 对，
1: 那么这种姿态呢，都是对颈椎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坐起来看。坐端正了看，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世界杯的尊重嘛，
0: 对，
1: 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颈椎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有些球迷低着头在手机上看，那我们医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脑袋保持直立，颈椎保持正直的位置上呢，颈椎只需要支撑我们脑袋本身的重量就可以了。
0: 那大概也是几公斤，不到10公斤的重量。
1: 对，4.5到5.5公斤差不多。当然每个人脑袋有大小嘛，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低头，比如说30度，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位置。
0: 这样，这是很多人看手机的最常用的姿态。
1: 对，这是大概在30度的左右呢，我们的颈椎的肌肉的压力大概是要承受3个脑袋的压力。
0: 这就已经是15公斤了，
1: 对，成这样3倍。如果是60度，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角度。
0: 哎呦，这么低。
1: 60度左右的这个角度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要承受5倍的重量，
0: 那就已经是20多公斤。20多公斤什么概念，朋友们？就相当于差不多一个要上小学1年级的小学生他的体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就一直骑在您的脖子上，压在您的头上，您这扛着他。看球最少半场吧，40分钟。
1: 对，
0: 您想想，您这脖子受得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坐姿，换一下我们的坐具。有时候沙发太软，窝在里面也可能不太舒服，是吧？
1: 对，
0: 尽量调整一下。另外就是刚才钱院长提到的时间啊，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一边看球一边稍微有点吃吃喝喝，比如说上个厕所，洗洗手，
1: 打断一下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变的这种状态。
0: 没错，其实我觉得现在世界杯哈，不管是从这个赛制的设置，还是我们转播的这种规范，都给了大家很多这种调整的机会。您看现在世界杯，不光是半场之间有15分的休息，45分钟，然后15分钟休息，再踢45分钟，甚至半场之内也有一个休息补水的几分钟，就是所有的球员都到边上，大家喝点水啊。
1: 球员休息，我们球迷也要休息一下。
0: 对，这也是给我们球迷休息那2-3分钟时间，
1: 对
0: 吧？您不仅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也可以利用这些片段化的时间，咱们做点儿适合颈椎健康保健的一些小运动。
1: 这里跟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来放松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注意。放松我们的颈椎不是从颈椎开始，而是从我们的肩关节开始。第一个动作叫做

0: 扩胸拉肩，
1: 嗯
0: 啊，怎么做呢？啊，我们的左右的两个手在身后十指交叉，交叉起来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注意扩胸，
1: 嗯，
0: 挺胸，然后把两个肩膀呢尽可能的往后拉，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象的我们的肘关节有一个点，这个肘关节有一个点，这个两个点尽可能的让它靠近，
1: 哦。
0: 尽可能的靠近，
1: 嗯，
0: 好，靠近到这个极限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状态维持十秒钟，
1: 嗯，
0: 好，七八九，注意十秒钟到的时候并不是放松，而是进一步加紧，
1: 哦，再加紧，
0: 哎，我们试一试，嗯，就说刚才我们已经被拉开的这个韧带进一步被拉开了，
1: 嗯，
0: 好，再做第二个十秒，七八九，好，十秒到了，再拉紧，
1: 再拉紧一下，
0: 哎，再拉紧一下，
1: 第三节，
0: 哎，我们发现这个胸前的这个胸大肌啊，我们的肩关节，啊，都被彻底的拉开了，是吧，嗯？好，现在十秒到了，好，现在我们来放松一下，
1: 哎，嗯，
0: 一放松你就会觉得，哎，我们的这个胸部也好，我们的肩部也好，哎，特别的松，
1: 对，
0: 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想一张一弛才是肌肉的这个放松的状态，所以要让肌肉放松，首先得让它紧张，
1: 嗯，
0: 啊，极度的紧张以后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
1: 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动作也很简单，叫做肩部旋转，
1: 嗯，
0: 想象我们肩膀上有一个点，让我们的这一个点远离自己的耳朵，也就是肩膀尽可能的下沉，好，现在我们慢慢的把这个肩膀移到最前面，注意不是直接 移过去，而是绕着最大半径的一个圆，
1: 哦，转过去，
0: 转过去，转过去，对对对，拉到最前面，嗯，啊，两个点尽可能的个靠近，好，然后慢慢又转到最高的这个位置上，
1: 嗯，最
0: 上面，注意不是直接提上去，哦，一样走最大距离的这个圈，好，最高点的时候让我们肩关节的这个点靠近我们的耳朵，好，慢慢的再转到最后面，把胸腔打开，把肩关节拉开，往后去靠近，好，再慢慢往下走到最低，好，远离自己的耳朵，好，这样我们就绕了一圈，好，然后我们可以反向的再做一遍，
1: 啊，
0: 通过这样的方法也是疏松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这个肌肉，从而带动我们颈部颈椎肌肉的这个放松，
1: 啊，确实很舒服，跳完了以后松弛很多，
0: 松弛很多，是吧，好，第三个，我们的颈椎除了拉伸让它放松以外呢，还有我们训练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力量以及它的稳定性，
1: 嗯，
0: 好，两个手托住下巴颏，
1: 哦，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脑袋往下抵，
1: 嗯，
0: 然后手呢往上托，
1: 嗯，
0: 但是脑袋保持不动，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手掌跟下巴颏之间有一种挤压的力量，
1: 嗯，
0: 然后颈椎前部的这个肌肉呢有紧张感，好，试着做一下，我们维持十秒钟，
1: 虽然谁也没推动谁，但是一直在紧张的对抗，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地方的肌肉
0: 对对对，是，嗯，前部的肌肉在紧张，在收缩，在使劲，
1: 嗯，
0: 那么这些动作呢不仅仅是看球的时候可以做，平常我们上班的时候，
1: 哎，
0: 一直对着电脑，或者我们要处理一些案头的工作的时候，哎，差不多半小时或者四十分钟以后呢，我们也能够站起来，哎，活动活动肩膀，哎，锻炼锻炼颈椎，那么对于我们的颈椎的保养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了，谢谢你的推荐啊，所以观众朋友们，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值得大家来收看和回味，但是健康的颈椎更要用心来守护，所以希望大家在看世界杯的同时，也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呀、工作学习的时候，牢记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自测方法呀、放松的技巧啊，希望我们可以用在实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促进咱们的颈椎健康。好，最后再次感谢钱院长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颈椎健康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趣味练足球，咱们今天继续开练。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您看那些球员们在场上带球

0: 过人、起脚、射门，动作一气呵成，既有效果而且还漂亮。那靠的是什么呢？对的，靠的就是他们的身体协调性。那今天啊，我就邀请屏幕前的您，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趣味练足球，帮助提高咱们的身体协调性。好，一起开练吧。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相信大家对于世界杯当中的很多优秀球员，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运动方式当中的摆脱呀、向前的奔跑啊，包括这种过人的过程当中，他们上下肢的协调性，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什么是协调？其实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协同，和更好的、合理的、统一时间的调配，我想的或做的要一致，这就是神经和肌肉的协调。那在机体里面还有左右的协调，上下肢的协调，
0: 对，
1: 前后的协调，还有主动肌和被动肌的协调。那下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一些结合球和无球的这种练习方法，向大家介绍一下，居家或者说您在楼底下想练小朋友的协调性怎么练。现在我们双腿适度的分开，比肩稍微宽一点啊，然后呢我们用手去持球啊，我们用手在两脚之间让球走八字，哎，非常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腿从弯曲的状态慢慢变成伸直的状态，其实既练了手部的协调，也对于我们的大腿后群的韧带也是一个牵拉，让球可以走得更顺畅一些。好，换个方向，对，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0: 对，有点别扭了，
1: 对吧？好，起身。那现在我们借助球感的练习，给大家介绍一下结合球怎么去练协调性。好，好，我把球放在中间啊，我们这样左脚拉，右脚踩，右脚拉，左脚踩，看似是一个拉踩拉踩，其实是不是一个左右运动，对吧？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左脚不协调，可能这一边的动作就会比较生硬，
0: 哎，
1: 到了这边可能就比较顺畅。那可以快一点呢，对吧？
0: 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
1: 大家可以试试。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个动作啊，就是有可能协调性不好，拉过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这只脚给踩着了。
1: 对啊，就是你的
0: 球从我这只脚脚面上过去了。
1: 对，拉完球之后你的落脚的位置很重要，抬脚踩球的时机很重要。
0: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1: 可以慢一点，先不用跑，对，横向移动，对，熟练之后可以慢慢的加快。
0: 我发现这个技巧啊，就是你后脚得稍微推开一点，
1: 哎，是的，
0: 如果你离得太近，很有可能拉球的过程中就拉到自己那个支撑脚上去了，对吧？而且重心的交换也非常重要。
1: 好，现在我们这个脚下有一条线啊，我们以线为界，球不要过线。
0: 好，
1: 所以呢需要我们的身体呢是正面的朝向，不要偏，你看一偏你球是向前的，横向不要过线，对，非常好。好，大家做的都不错。好，下面我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摆两个桶，下面我们不要球了，比如说我们往前跑，横向移动，倒退回来，然后到这儿呢你可以斜线跑，是吧？横向移动，倒退回来，这就是向前、向横、向后，啊，有三种运动的方式、轨迹和线路，但是身体姿态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协调性。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啊，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放松，啊，
0: 这个有些小朋友，尤其是横着走的时候，在退的时候，可能协调性不好就。又把桶给踢到了，
1: 也有可能啊，倒推过程当中脚半蒜抬不起脚来，对吧？我们奔跑不仅只是向前，也有向后啊，也有向横，对吧？家里面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徒手在原地也可以做，跟着我做啊，来垫步，垫步，左右前前左右前前左右，好，非常好。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韵律的感觉？那好，现在更加舒展一些，看我做啊，这也可以，大家体验一下。
0: 这不能做成一顺，
1: 没关系，待会儿我会有一顺的具体要求
0: 啊。先做不一顺的啊，
1: 对，
0: 这个不难，
1: 不难啊。停，现在故意的就要做成一顺边。
0: 多别扭啊！
1: 你多做几遍，你试试，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好，这是一种协调性的训练。
1: 来，走， 你看动作稍微舒展点，舒展点，对，好，换成正常的左右对称的，对，再做成一顺的，对，就是来回切换大脑的思维嘛。啊，
0: 对，
1: 好，停，说我累了怎么办，我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也有协调性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肩上环来，嗯，我们前后分开一下，不要碰到啊，向前，对，双臂伸直，肩上环向前再向后，嗯，好，下面听我口令啊，右臂向前，左臂向后，有点像左右互搏一样，哎，树灯做得非常好啊，给我眼前一亮了感觉，
0: 这个要做不协调的话，
1: 好，非常好，
0: 就看着都很别扭。
1: 对对，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没有训练基础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不用动你就去那个训练。当然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对吧？嗯，这个不难吧？
0: 嗯，摸脚的动作，
1: 脚内侧，左脚脚内侧，右脚脚内侧，左脚脚外侧，右脚脚外侧，啊，它是一个什么垫步，也是要韵律感，但是你们需要做统一啊。
0: 咱们要心有灵犀啊，来。
1: 增加难度，一、二、三、四、五、六，五六是脚后跟往斜线哦，右手摸左脚脚后跟，左手摸右脚脚后跟哦，增加了两个不同的动作。
0: 好啊，
1: 走，
0: 来试试啊，来，
1: 啊，你们都没有问题啊，好，非常好，停，大家如果在大学或者说高中的足球队，你会发现在准备活动过程当中那个情境间操，很多人他做不齐，做不好，他特别是垫步，对吧，这种是一个去垫步，这种是一个垫步的方法，那很多人不会这个，就是因为他协调性不好。嗯，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都会的交叉步，其实就是前后前后，我要向左移动，我的左脚是前脚，嗯，对吧，我左脚始终是在这一条轴上，我的后脚前后
0: 后
1: 前后，其实很简单，对吧，就是我们，但是你看我的腰要扭起来，哦，
0: 这很有美感，
1: 但是有很多人是这么做会很僵硬，虽然说步伐对，但是它的协调性并不是特别好，
0: 明白
1: 吧？
0: 这个我要做一个反面教材了，因为这个动作我可能做不太好了。我们演示一下看看啊，走，往回走。
1: 那我再过来，哎，挺好，非常好，好好，
0: 还行吧？
1: 你做的比说的好。我们再增加点难度啊，倒退的交叉步。其实还是一个扭，就是扭。但是你脚步会了，身体就会非常的舒服。
0: 谢谢董指导哈，今天这期协调性的训练，我觉得教的大家的方法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也是根据大家的情况哈，哪个您能练就先练哪个，哪个练得熟了再进阶去练下一个。
1: 对，
0: 不仅把协调性练好了，对于您足球运动技术的掌握，团队的配合是有积极意义的。嗯，哪怕您打一个太极拳，做一个八段锦，协调性不好，您那个动作一样是做不到位的。
1: 对，
0: 所以生活处处需要协调，希望大家提升协调性，更好的健康生活。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里是安徽霍山，也是地处北纬31度线的神奇绿谷。此刻我的脚下正是群山环抱的浩渺碧波，远方是海拔1777米的大别山主峰白马尖。
1: 霍山县深藏于大别山苍茫腹地之中，层叠的山脊将流云揽入胸怀，宛若将仙境融进大地的肌理。自南而来的暖湿气流被挽留于此，化作漫天甘霖，挥洒出飞瀑如练，深潭凝翠，溪涧流吟的水色诗篇，最终汇入霍山母亲河东辟河，浸润两岸沃土，滋养此间万千生灵。
0: 站在这里，呼吸的是山巅云海的味道，感受的是一整片至清至纯的天地。现在就让我们顺流而下，探山间风骨，听碧水逍遥，寻仙珠凝脂，品十味珍瘴。
1: 云雾倾覆于大别山北麓的群山之上，为霍山披上一袭天然面纱。云雾之下，一种栖居于悬崖岩壁间的仙草尤为珍贵，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便是霍山石斛。霍山石斛不扎根于泥土，而是以气生根，攀附岩壁。在云雾中引风绰露，及时之水将天地灵气凝练成短小圆润的玲珑身姿，茎节中部膨大而鼓，形如米粒相连，又被称为米糊。《神农本草经》中称之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只有真正的霍山石斛才具备如此独特的形态，一旦移栽到其他区域，就会发生南橘北枳的现象。霍山石斛一年之中只有短短的6到7个月的缓慢生长期，因此5年光阴仅得5厘米之躯。来到12月，大别山区已入寒冬。当石斛叶落，饱满的茎节如玉般露出，便迎来霍山石斛的采摘季。若想采到品相上佳的仙草，采摘人需溯溪而上。
2: 这个树上面吗？
1: 徒手攀上湿滑的岩壁，才能再卷显出觅得它的踪迹，而采摘的功夫则在指尖的分寸之间，手掌轻抚。

0: 整出石斛，利用巧劲儿用力一拔，一声细微轻响之后，气根已从岩壁上完整剥离。在这毫厘之间的拿捏之中，尽显采摘人与石斛的绝对默契。
1: 我手里拿着的这株呢，就是从岩壁上采摘下来的霍山石斛，尝起来有一丝丝清甜，口感黏糯，胶质感很强。这份来自岩壁上的自然的馈赠，在霍山人的巧手中化作一种隐藏吃法。这株悬崖精灵便与霍山人家的日常三餐产生了更深的连接。
0: 现摘的霍山石斛用山泉清洗干净后，去除叶鞘，切成小段，翠玉般的茎杆在石冲的细细垂倒下，沁出翡翠色的浆液。当年的新麦磨成了面粉，在石斛之中浸润成青绿，面团在两小时的发酵中缓缓吐纳，形成丰富细密的气孔。静待面团发酵的同时，师傅已架起老铁锅，大米用水煮沸，呼救锅中第一重温润米香。此时面团已发酵至最佳状态，老师傅蘸湿双手，扯出一团拳头大小的面团，在掌间揉搓成圆，沿锅边贴满一圈。这上薄下厚的姿态被当地人戏称为王八头糖，而锅心预留的空处正好用来完成另一道承载着春末夏初气息的佳肴——石斛花蒸蛋。每年五六月，石斛在悬崖峭壁间绽开淡黄花穗，当地人采下烘干，将风味封存。浓郁的蛋液在石斛花水和山泉水二者的调和下，化作一抹柔和的嫩黄。锅盖合拢，蒸汽在锅中回旋，麦香、蛋香与石斛清香在一锅之内悄然交融，化作袅袅香雾。约七八分钟，米香迸发而出，就是揭盖的最佳时机。蛋羹颤动间，撒上几朵石斛花与翠绿葱花，一碗石斛花蒸蛋便可端上餐桌。撕开刚出锅的热馍，一口咬下，石斛造就的黏糯口感，裹挟着麦芽的焦香和蒸腾的米香，瞬间充盈在唇齿之间。一锅同蒸，三味共生，灶火跃动间，霍山人将山野灵气尽纳于一餐。而另一道冬日美味也在灶台上咕嘟作响。这次石斛褪去清脆外衣，以龙头凤尾的深沉姿态与肥美的土鸭肉开启了一场新的风味交融。散养三年的本地麻鸭洗净后整只放入陶锅，投入老姜与葱节，注入石斛水，这道汤品的灵魂全系于这一味石斛水。紧实的风斗在沸水的温柔呼唤下缓缓舒展身姿，翻滚的热力促使石斛多糖从植物纤维中悄然释放， 随后文物

0: 用石斛慢煨2小时，玛雅的风雨与石斛的清润，在陶锅的小天地里开启一场漫长的转化。待鸭肉酥软至骨，将浸出精华的石斛再度入锅，使鸭肉软嫩的同时，巧妙地化解了油腻。
1: 在孤独的声响中完成最后一次风味的融合。起锅前，枸杞点染朱红，最后一把土蒜花点睛，这一锅石斛土鸭汤，化作了霍山人家冬日里的融融暖意。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1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山谷间流转，滋润了崖壁上的仙草，更与这山泉相融，在群峰间汇成这一泓碧水。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这壮阔的湖面，另一种来自自然的馈赠正在湖水中游弋。驼子岭水库的水自白马涧原始森林涌出，历经漫山遍野的竹海，亿万条竹根犹如大地伸出的纤纤脉络，将这水一次次梳理过滤，终得这清冽如初雪、甘甜似朝露的竹根水。而这水在霍山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名字，寡水。
1: 正是这极致的纯净与淬炼，造就了它富丝弱碱性的天然特质，达到了国家一级饮用水源的标准。在驼子岭水库平均深度超过30米的冷水深渊之下，活跃着一个层次分明的鲜活世界。而鲢鱼正是这片水域中最活泼的跃动精灵，它们自鱼苗起便畅饮着清冽的竹根水，而库底是花岗岩铺就的基石，洁净的沙石造就了清澈的水体，确保了它们每一次游弋都不会被淤泥惊扰。
2: 我们平时的鱼是养在这个大水面上的，就是起锅以后放在这里面，不是为了让食者保持鲜活，然后在我们餐桌上吃到我们水库的鱼的话是非常鲜美的，
0: 等于在冬天的时候给他们安了一个家，
2: 就是临时安一个家。
0: 哎呦，一跳这就叫鲤鱼跃龙门是吧？鲢鱼跃龙门。
2: 这个叫白鲢，
0: 它其实也是四大家鱼之一，
2: 对，
0: 淡水水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鱼。
2: 那个鲢鱼你从头部看它这个比较大的，占到体长的大约四分之一吧，整体像一个纺锤形，然后你看看它这个鳞片比较细，整体是呈一个银白色，所以我们叫白鲢。
0: 我看有说这个白鲢鱼形容叫水中银梭，游动的时候像银梭之水一样。
2: 它这个水深比较深，我们这个平均水深的话大概都要在30多米，最深的地方有将近70米，常年的水温都是比较低的。一条鱼在这里面生长到6、7斤、7、8斤的时候，一般都是3到5年以后才能长这么大。
0: 这好水养好鱼。还有一种说法说鲢鱼是藻类收割机。
2: 对啊，一条鱼就相当于一个小的净化器，驼子岭的好水养出了驼子岭好鱼，同时这个驼子岭的鱼也养护了我们这个驼子岭好水。
1: 垂钓是属于中国人的山水写意，钓者静默，以指尖感知着水下的世界。

连玉生性机敏，当钓者将香饵抛下，水面之下，真正的角逐才刚刚开始。

直到银白的影子渐渐温驯，方才下网轻盈。如此得来的鲢鱼，是佛子岭水库赠予懂得等待之人的一份犒赏。而今，这一尾鱼正从翡翠深潭游向徽州人家的厨房，

霍山人家的家宴，有一道霍山红灯笼焦蒸鲢鱼，铿锵奏响。鲢鱼肉质紧实，最宜与本地特产的红灯笼焦共冶一炉。

0: 鱼尾被誉为顺风顺水，寄托着对前程的美好祝愿。经酱油与冰糖慢火微烧，胶质浸出，芡汁浓稠如琥珀，一注入口，软糯粘唇。这道红烧滑水，是时间与火候共同雕琢的徽州风味，亦是霍山人情谊的回甘绵长。
1: 来来来，大家尝尝今天吃红烧滑水，顺风又顺水。
2: 好嘞。
3: 好，没事。
2: 你们尝尝这鱼汤，尝尝鱼汤，这鱼汤都煮了好长时间的。
4: 是
2: 的。这是尝到了以前小时候的味道。
3: 食材好，手艺也好。
5: 特别像李丽啊，她经常在外地工作，回来的比较少，就吃一点。
6: 对，这个我一定要吃。
5: 经常想一想家乡的味道，对吧？
6: 是的。吃这个鱼的时候啊，就像我们想到那时候你高中时候在那玩啊。
5: 嗯。
2: 对。
5: 二十多年了。
2: 那时候在划竹排啊。
5: 对啊。带着竹排，带着我，然后从那鱼往上来。晚上还看鱼，对吧？你家网箱，我看鱼睡在船上，然后我醒了起来，然后坐起来一看，啊、哦，好大的一轮圆月，照在这个湖面上，波光粼粼的，特别漂亮。偶尔还有这个水库的鱼啊，在蹦出来，特别美。
2: 对对对，欢迎朋友、同学今天到我这来聚聚。
3: 好，
5: 好，
3: 好。
7: 水的诗篇写在鱼的心灵之中，而山的语言却藏在另一处秘境。当我们转身离开这片碧波，循着水汽蒸腾的方向往山林深处走去，就会遇见霍山秋日里另一份捕捉的馈赠。那些在青冈栎枝头静静成熟的橡子，正以最原始的姿态诉说着这片土地另一重风韵。
8: 慢点啊，
9: 嗯。

0: 快了，快到了，看上面有没有。
1: 妈妈，看这是个好大。
0: 是的。
1: 大吗？
0: 这个是大。
1: 但是也是好的吗？
0: 好的。
2: 村民遍山寻觅的这棕色果实名曰橡子。生于头顶这片对气候异常敏感的常青树，青冈栎也称气象树。一些有经验的农民会据此预测天气，青冈树叶变红，一两天内会下雨。而当盖着帽子的棕褐色椭圆坚果从叶片枝头落下，便宣告秋日的到来。然而除了松鼠这样天生的食客，无人敢贸然咬下坚果，因为橡果中含有的单宁会让苦涩瞬间席卷舌尖，

很难想象人们究竟掌握了什么魔法，让这充满山林野性的苦涩浆果变成可口的粮食。答案就藏在时间的酝酿中，将青冈栎林下自然成熟掉落的橡子取回晾晒，剥开它坚硬的盔甲，便露出白胖圆润的种仁。因四季持续的光合作用积攒，它的质地更加紧实，蕴藏的淀粉含量也更高。

0: 浆果中的单宁是其苦味的来源。智慧的先民发现，将这些果实放进流动的溪泉中，长时间冲刷，苦涩的单宁便会一点点融入水中，随波而去。经过数十日的耐心等待，当苦涩褪尽，留下的便是纯净的浆果淀粉。
1: 箱子少一点，水多一点。
0: 霍山人用反复的过滤，将最质朴的色泽与清甜本味锁入淀粉之中，

0: 数日后，待橡子淀粉静止沉淀，在一致阳光下晾晒，饱含水分的淀粉被晒得干爽蓬松，山野的纯正风味便不再囿于深秋的枝头，而是凝入这一捧细粉之中，静待有缘人唤醒，化作碗中醇厚的橡子佳肴。
1: 在霍山，橡子的故事是一首源自山野的生命赞歌，它历经流水的浸润与时光的打磨，从坚硬苦涩中淬炼出温柔的甘甜。取一捧亲手磨制的橡子粉，注入山泉水，

0: 粉末与水在呼吸间凝成治愈。所以山野蜂蜜入口清甜滑润，无论是在温热的午后还是在微凉的傍晚，一碗橡子粉总能恰合时宜的慰藉霍山人的味蕾。小开心，小开心，来呀。
1: 好的。
0: 怎么样？
1: 好好吃。
0: 好好吃。好嘞。
2: 而在厨房里，清水与粉末也在相遇。酱汁入锅的刹那，水汽带着淡淡的坚果清香，如山间晨雾般漫开。接下来就是厨师掌握时间与火候的即兴制作。随着温度渐升，胶质愈发粘稠，这道橡子豆腐的基底就算是成了。离火入模，静待清凉山风将它轻抚为滑润如玉的豆腐。刀背轻点，微颤间透着山石般的沉稳与凝脂般的柔韧。刀锋轻落，豆腐块展现出紧致而富有弹性的切面。调入秘制的酱汁，加以山椒的炽烈，入口滑、嫩、韧、弹，草木本味在唇齿间弥散。稳稳托起酱汁的咸鲜酸辣，如果说凉拌橡子豆腐是以最原本的形态去拥抱山野性格中清高而又包容的风骨，那么接下来的这道菜则是让清润的山野隐士走入醇厚的人间烟火。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片滑入锅中，浓郁的肉香瞬间炸开，随着持续的煸炒，油脂如晶莹的珍珠从肥肉部分渗出，肉块边缘逐渐蜷缩，染上诱人的金黄焦边，料汁倾泻而下，原始肉香裹挟着深沉复合的调料，厚重而温暖。橡子豆腐此刻入局，被提前在炭火上煎至两面金黄的它，带着坚韧的盔甲，不同于凉拌时的软嫩，此刻的橡子豆腐类似粉皮的弹韧，更有嚼劲儿。它贪婪地吸收着猪肉的丰腴，却用自己的清苦化解了所有的油腻。外表浓醇，内里却依然保留着那片山林的风骨。
0: 来喽！等久了吧？
3: 你好，
0: 你们好，你们好。硬菜最后是我拿的。
4: 好，谢谢。

0: 我首先应该祝你们小两口新婚快乐、啊、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1: 谢谢谢谢。
0: 我看现在这个喜字儿都还在啊。
1: 我们当时在这里还搞了一个泡绣球，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新婚燕尔，看妈妈多开心。来，我们都尝一尝。哎，确实不一样，
2: 很抠弹，嗯，
0: 非常抠弹。
1: 它这个巷子豆腐，如果只单单的尝它一种，不加其他的话，会有一点点苦味。对，这就是最纯真的味道。嗯，属于山里的味道。嗯，
2: 大北山老区原来没有其他的好的食物的时候，就很多农民就会到山上去采巷子。嗯，现在是上了餐桌，成了美食。
0: 我听说你们办婚礼的时候，这个是必须得有，
1: 是一道重头菜。然后现在我们生活其实属于一种比较快节奏的生活，然后我们回到家乡办那种老式的婚礼，然后再放上一道重头菜，就是巷子豆腐。它的制作时间是非常漫长的，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也是对我们现在这种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放慢吧。
0: 那如果你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哈，你们会不会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某一天、某一个时刻，突然间会想念这个巷子豆腐？
1: 会的。嗯，当然我们外出的时候也是会带一点巷子粉的，就是它干的易储存易携带，我们会带到我们工作的地方呀，以及在外面住的地方呀，想家的时候冲一杯。
0: 很多人可能已经离开了山里，但是这个味道要永远留得住。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可能真的需要这些食物和味道，然后留住曾经的记忆。
3: 这是我们独属霍山的家乡味道。
4: 平时很难回来嘛，回来呢，我呢也做一道给他们尝尝。
0: 多美好！
4: 吃那个热的，
5: 下面是热的，
0: 吃点热的，热就行。
5: 咱嫂子来尝。
4: 好嘞，谢谢。
0: 我们穿行山海，探寻至味，发现最好的礼物早已被自然珍藏，以敬畏之心将大别山的晨昏雨露入酿，于是石斛在岩壁上的铮铮风骨得以留存，水库鱼在碧波中养就的鲜活丰腴得以显露，巷子在寂静秋光中沉淀的凝脂玉润得以转化，自然的时光最终化为琼浆，而生长节律背后风物的密码就藏于这山、这林、这水间，生生不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学之城。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

0: 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

0: 上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

0: 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

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

0: 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

0: 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

0: 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期待不远。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

0: 江。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后天呢，全国最热的地方要数新疆的吐鲁番，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冲击50度大关。那如此酷热的天气，一方面呢是因为吐鲁番盆地的地形使得热量很难散发出去，更为重要的是强盛的大陆高压就好像锅盖一样啊扣在上面，内部呢是天气晴朗，有利于光照加热增温，再加上夏至期间呢，北半球太阳辐射是处于峰值，那这种白昼时间长、加热作用强，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才带来了如此罕见的酷暑。当然，不只是吐鲁番，我们来看一下，从西北再到华北黄淮，未来一周啊，天气都是火辣辣的，高温是频繁打卡，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或者是超过40度。而炎热区域之外的地方，明天普遍都会有雨，比如说像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这其中江西东北部要警惕和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呢，像广东、海南雨势会增强，而这里的降雨呢是热带系统带来的，我们预计后天下午到晚上，它将会以强热带风暴的级别在海南东部再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海等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周五到周日，海南、广东、广西还有湖南、贵州部分地方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5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银川多云，19到35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34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重庆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26到37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

0: 中雨23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28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最高礼遇，致敬平凡英雄。
13: 金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的代表，
14: 他们身上充分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
1: 接续荣光，汇聚磅礴力量，
13: 大家都来崇敬英雄，争当先进。
14: 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标杆，来带动所有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团结一心。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
16: 上午9时许，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驻地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呢，他是从千千万万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这种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啊，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啊，其实就是啊，对他们这种啊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那就是致敬 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
16: 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使用织物绶带，体现了朴素庄重的设计理念。
14: 在七一勋章的设计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在整个的勋章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党徽，也可以看到向日葵，看到星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其实它充分体现出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一心向党，团结一致，也反映出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品格。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勋章的这个绶带啊，是由织物来形成的，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它反映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具有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16: 七一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给马毛姐、张桂梅等29名党员。这次是中共中央第二次颁授七一勋章。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
13: 表彰他们授予勋章，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大家都来崇敬英雄，致敬英雄，那么争当先进这样呢才能凝聚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磅礴的力量。
16: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14: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次七一勋章8位获得者，他们身上其实充分地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折射出了这样一个拼搏奋斗的精神。那么有的呢是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解决难题，有的呢是行走在人民群众当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发展问题，还有的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所需，为国扎根自己的科研领域，扎根自己的工作领域，来去实现各方面的这种突破。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些标准。
16: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马善祥和吴亚勤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4: 马善祥和吴亚勤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扎根基层，扎扎实实的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实事。马善祥在当地的街道里面成立了这个老马工作室，主要是调节人民群众遇到的一些矛盾纠纷。他在当地也探索形成了叫老马36策，专门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一些工作方法。 吴亚勤呢是在充分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探索基础之上，还对大量的社区人员、社区同行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工作经验的探索和推广。
16: 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中学教授从15到15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6: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13: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14: 他们实际上既立足于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破解难题，同时呢，他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奉献，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工作和党和国家所需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品格。
16: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族医生武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居功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9: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17: 这是党国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的很不足，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成绩。
18: 从这8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科研一线，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一线，比如在乡村振兴的一线等等，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来自一线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事迹呢，对于我们最广大的群众来讲，可以学，可以感知，可以触及，其实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
1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14: 那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英雄呢，它和今天英雄的这种内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站起来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付出一切。那么在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奋进15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楷模，这样的一些标杆，来带动所有的这个党员干部，所有的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团结一心。
16: 沉甸甸的勋章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一份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颁授七一勋章，既是对共产党员杰出代表的褒奖，更为全体人民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
18: 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群众，要从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学习什么呢？或者怎么学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立足于自己啊所干的事儿，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个月的工作，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14: 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去凝聚力量，传承党的这样一个优良的光荣传统，来去号召更多的党员干部向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去学习。
0: 隆重表彰这些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就是要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宣纸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

0: 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到了。
1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张叔叔有点太苛刻，
2: 心真狠。
3: 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
4: 沈岩，沈岩，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
5: 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比一复刻。
6: 阵仗不会搞大了吧？
7: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8: 那我们就试试。
9: 请继续关注众墨园，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要换人了，
1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只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3: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着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2: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
1: 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3: 绣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经抄写成极小的卷轴，
4: 或者呢是绣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3: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织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
5: 宣运千年，宣纸邮票278，278，绣册399，学生册600，怎么那么贵啊？999。

0: 买什么了？
1: 啊？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
0: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1: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啊，好好，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0: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2: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3: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漏。
0: 只有三个人想买，
3: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2: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4: 哎，停停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周总，
5: 正直播。

0: 播呢？这还播什么播？都播了几个小时，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1: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0: 我。

今天不播了，我来吧。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7大妗子8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2: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
0: 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3: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0: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言之有物。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了2篇二把刀写的会议稿，老太太学跳舞，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1: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0: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1: 是，您说的都对。
0: 回去吧。
1: 好。
0: 老板，
4: 什么？
0: 程兴堂只要复课了。
4: 真的假的？
0: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3: 哎，廖主任，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1: 对呀，
3: 这样挺吓人的。你
0: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3: 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老全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值了。
1: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李主澄清堂纸，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澄清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华如

0: 春兵细密如茧啊，
1: 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畅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诚心堂纸百余道，刘畅送了十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畅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2: 宣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3: 这个纸呢，四尺斗方，重五克。
4: 五克？这么算的话，一刀四尺，只有两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四尺一刀都在五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1: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诚心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2: 太好了。
1: 好什么好，几个钟头快拍呀。
4: 老钱，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诚心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诚心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2: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4: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了，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呢，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5: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1: 宣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3: 好，我考虑考虑，
1: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5: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诚心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1: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诚心堂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4: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3: 好，
1: 宣买成千年纸。
2: 廖主任，
1: 滚！
2: 主任，师傅，
1: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2: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6: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2: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7: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2: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7: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视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满，走。
6: 不，廖主任，廖。
2: 走吧。
6: 他让不让人回来了？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8: 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6: 弱啊。
8: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成型汤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5: 师傅，师傅，咱们和红星厂啊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8: 不考虑。
5: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成型汤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8: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5: 我不是这意思。
6: 宣叔叔。
8: 嗯，
6: 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5: 对啊。
6: 而且在大事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8: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6: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对呀，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5: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6: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5: 那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
8: 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5: 好，
6: 还得是薛师傅心怀宽广。
5: 老满复刻了成型汤纸，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8: 嗯，还是你们厉害。
6: 哎，薛叔叔厉害。
9: 这台是测纸张匀度的仪器。哦，
8: 匀度，
5: 嘿。
9: 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
10: 哦，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5: 是啊，
11: 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哎
12: 呀，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
9: 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
13: 你把手撒开，你别碰。

0: 这是侧后移，我之前用过。
1: 他说这么大，谢。谢娘，谢娘，
2: 妈妈妈，
1: 老谢。哎，
2: 喂，
1: 老马。哎呦，
2: 你瞧，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的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
1: 啊，
2: 这是庞工，
3: 你好。
2: 哎，这是小程，
1: 哎，
2: 这小刘，
1: 小刘。
2: 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 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嘛。嗯，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
3: 再见。打完了，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1: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3: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嘿，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我告诉你，新人，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了他？你看看，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 今天我把话撂着，这件事儿，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他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2: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糖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啊，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1: 啊，师傅，哎，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0: 嗯。罗班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衔吗？
2: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0: 别争了，金箔订单的要求你最。

0: 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1: 好，
0: 好，大家记住了吧？
2: 明白了。
0: 好，现在干吧。
3: 加水药，再加，
4: 加不少了，
3: 再加。
5: 这只要就是猕猴桃藤汁吗？
3: 对。
5: 那加那么多干嘛？
3: 啊，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汁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2: 我可以掌帘。
0: 你马哥？
6: 哎，
0: 抬帘。
6: 好。
2: 叶师傅，我没问题。
0: 这玩意是技术活，
2: 我能捞得成。
0: 你刚捞几天吃，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都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2: 叶师傅，
3: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2: 谢谢，谢谢马总工。
0: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7: 野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啊！来来来看看，
3: 云纹太多，糊了。
2: 这还不行吗？
0: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3: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要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0: 因为它薄，所以要求更细。
5: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0: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董，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瑶皮吗？
2: 嗯。
0: 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2: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喽。
7: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2: 没事，师娘，我不累。
7: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长都是一晚上没睡呀。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邪，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玄，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行。
2: 俊言，
3: 哟，不好意思啊，没给你撞撞鞋，还砸了你的场子呢。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
3: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嗯，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别别，搭档搭档，咖啡。
2: 好。嗯。俊言，
3: 嗯，
2: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4: 这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
6: 啊，褶子
4: 有两道，正常。
2: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5: 哎，真是。
2: 宣言，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3: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的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2: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7: 这样不会摔坏吗？
8: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啊。
9: 红星厂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8: 那这是什么原理？
9: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枝加得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3: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2: 全部看过。
3: 都不行。
2: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穿缝逻辑产生的，那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0: 年，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对照进去了吧？啊？
1: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0: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2: 哎，单张十二颗，
3: 中了两颗呀、啊。
2: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重问题。
3: 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4: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5: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6: 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赛子差、啊。哎，你看，
7: 还真够用，还颠勺的，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6: 对，
7: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是又能煮外。
0: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2: 一共有几张？
0: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2: 最薄的10.9克。
8: 余年，嗯，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4: 啊，慢慢来坐。
9: 啊，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4: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
8: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9: 是啊，
4: 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3: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9: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4: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3: 那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10: 小地主，
11: 我娘手烂成这样，
10: 小地主
11: 也不吭一声。疼吧？
5: 不疼啊，师娘，没事。
11: 还不疼？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2天，不干了啊！
5: 哎呀，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11: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干。
5: 不行啊，师娘，诚信堂纸必须得是咱们轩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11: 跟你师父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5: 哎，师娘，药膏
11: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哎，
5: 谢谢师娘。
11: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12: 好嘞，
5: 没事，师娘。
11: 哎，

0: 想什么。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3天3夜没合眼。
0: 3天啊，疯了吧他。

0: 他一心想给宣之找条出路，
1: 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
2: 做的不去，心的不来。你打算怎么帮我？
3: 要求的是薄和韧度。
4: 熟了，
5: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6: 那得解决呀、啊，
3: 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
7: 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3: 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8: 请看《众墨园》第十二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0: 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

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七月一号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刘国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提升合作可预期性。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今天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

0: 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今天，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山东济南历城区举办主题党课活动，采用沉浸式情景剧的方式，以一封家书为线索，融合表演、诵读、舞蹈、演唱等元素，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1: 我感觉这节党课就是一节最好的思政课示范，因为他把最深刻的道理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讲了出来。
2: 我们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0: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3: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0: 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5: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经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9: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10: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1: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2: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3: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

0: 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湖北省武汉市中共党史学会文献室，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一份资料。1927年，在武汉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遇害的名单。1927年7月，继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他们叫嚣着，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向共产党人挥起屠刀。
11: 这是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详细的报告了白色恐怖中党组织被破坏和同志牺牲情况概略。
12: 湖北的白色恐怖自国共分家以来，是全中国最长久也是最惨烈的地方之一。它是从省委机关到市委机关，一直到城区的各支部，基本被破坏殆尽。
10: 当年为了保护党员干部，党中央和湖北省委部署了骨干撤离、分散隐蔽等紧急措施。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向景瑜也接到同志们的建议，希望他迅速转移回老家湖南。因为向景瑜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是大革命时期知名的公众人物，极易引起反动派的关注。然而，32岁的向景瑜这样回复了同志们的劝告：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就这样，向景瑜留在了白色恐怖的漩涡中心，坚持与敌人斗争。他何以有这样的胆识与勇气？这位果敢坚定的革命者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湖南溆浦坐落在湘西沅江中游，四面环山，风光秀美。1895年，一名叫做向俊贤的女子出生于此。他从小就立志成为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她深得父母疼爱。在同龄女孩都在裹脚的年代，向俊贤成为全县第一个走进学堂的女学生。
12: 所以她家里一方面是这种家庭殷实，另一方面呢也是这种比较开明的家风，所以家里从小就是支持她去上学。
10: 在学校读书时，向俊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景瑜，寓意时刻警醒自我，奋发向上。
12: 他是在中南女校的时候与蔡畅他们两个人是同学，然后因此才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然后在这之后呢，他也是受他那个校长的那个影响，他就说我们要实行教育救国，所以他就又回到溆浦去办那个学校。
10: 女子办学在当时可谓引领风气的新鲜事物，因此向景瑜的支持者并不多，学校的资金成了个大问题。此时驻守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军阀周泽藩则表示要全力支持。
13: 这个周司令到学校来看，先是表扬他办学办的什么好，我怎么支持你们，是吧，我们政府啊怎么支持你们，最后提出来就是要当把他娶回去和他一起办学校。
10: 面对军阀的提亲，向景瑜的回应只有八个字：以身许国，终身不婚。但拒绝了对方的提亲，无形中也关上了所谓政府资助的门。经费困难日甚一日，这让向景瑜不禁慨叹：虽有巧妇，无米西炊。就这样，向景瑜的教育救国的梦破灭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长沙岳麓山脚下有一处安静的小院，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一群热血青年在这里成立了影响深远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同样是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出路的向景瑜加入新民学会。五四运动爆发后，向景瑜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久后，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13: 向景瑜的思想提高一大步，就是在中国教育救国这个路是走不通的，要改变这个现状，就必须要用别的办法。蔡和森说：“我们到法国去寻求真理。”
10: 保存至今的上海黄土码头，曾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时刻。1919年12月25日，法国巨轮昂特莱蓬号在汽笛声中离开了码头，船上载着向景瑜、蔡和森等30多名有志青年，他们远渡重洋前往法兰西。那时的法国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战后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工，这就为很多有志青年提供了勤工俭学、寻找真理的机会。正是在远洋航行中朝夕相处，向景瑜和蔡和森慢慢地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0: 我觉得他们的吸引应该是自然而然，因为在共同的志趣上面产生了更多的认同，还有更多的共鸣。
10: 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九儿是向景瑜的乳名，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详细介绍着在法兰西的工作和生活。对向景瑜来说，这个世界上的特别光明已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12: 他是一边白天做工，晚上回去学习，每天晚上就看书啊、学习啊、学法语啊，

0: 然后还翻译一些重要的一些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呀，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他在那边学习的时候，他给毛泽东也写过信嘛，他说那个差距就是驾飞艇去追都追不上的感觉。
1: 1920年春夏，法国蒙达尼，蔡和森、向景瑜手捧着《资本论》向世人宣告，他们因为共同的追求走到一起，结成向蔡同盟，要携手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寻求特别光明。1920年，也是在蒙达尼，蔡和森明确地提出，应用俄国式的方式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
2: 毛泽东的回信，我一个字都没有不能跟你说，这是我全部同意你这个想法。
1: 1921年年底，蔡和森和向景瑜相继返回祖国，投身波澜壮阔的大革命。1922年，向景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中共二大到五大的相关工作，他领导了上海等地爱国反帝运动，发动各界支援北伐。这段时间，身为人母的向景瑜还哺育着一儿一女。谁知道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方针，中国革命与他个人迎来了一次命运攸关的严峻考验。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向景瑜早已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但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却没有退缩，在武汉身处险境，坚持与敌人展开斗争。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很有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向景瑜烈士的孙子蔡宁先生，欢迎您，蔡大叔，您好。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向景瑜思想研究》一书的作者，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袁玉梅，欢迎您，袁老师。袁老师，刚才我们在片子中看到哈，在1927年，汪精卫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所以可以说在当时的武汉情势非常的紧张。那向景瑜同志作为一名女性，她甘愿留下来，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4: 1927年，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整个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恐怖当中，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抓捕共产党员的军警特务。所以武汉一下子就从一个过去的革命中心，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大量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我们党的组织也遭到惨重的破坏。当时这个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一农在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当中就提到说，党员数量我揭示时有8000多人，后期仅存1000多人，所以可见当时武汉的革命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当时党组织呢就劝向景瑜能够离开武汉。但是呢，向景瑜他觉得，就是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越是大风大浪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的重要据点，许多重要的党的负责人牺牲了，我如果再离开就无人支撑了，所以他就说，他说我坚决不能离开。那么第二点原因，他要做一个女性的榜样，他的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觉得男性做到事情，我女性同样可以做到，女性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承担任何责任。
3: 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抛舍不开的就是家庭的牵绊，尤其是孩子。所以蔡大叔，当时您的父亲还有您的姑姑哈，两个孩子多大岁数啊？
5: 我的姑姑蔡妮是1922年出生的。我的父亲蔡波是1924年出生的。那个27年的时候，就是白色恐怖的时候，我的姑姑是5岁。
3: 五岁多。
5: 我父亲是3岁多。
3: 对，所以您看这个岁数的两个孩子，其实正是依赖母亲的时候，天天可能需要母亲的陪伴玩耍。所以我们也相信，作为一个母亲，她肯定对这样的两个最可爱最天真的孩子

0: 也是难以抛舍的，所以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他如何做出选择的吗？
1: 我的姑姑生下以后不到四个月就被送到老家，我的父亲出生不到一个月也被送到老家，因为当时的工作，他的工作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照料自己的子女，所以他就不得已采取这种办法。
0: 两个年幼的孩子，都不用说是儿童时期，其实婴儿时期
2: 对
0: 就没有得到过妈妈的照顾，包括家里人哈，这个家里的这个儿媳妇常年不在家里，所以后来家里人是怎么评价她的，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1: 家里人首先都是很敬重奶奶的为人的，认为她是一个很刚烈很有血性的一个，而且很有才干的一个儿媳妇。另外呢，她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她呢是十分怀念自己的父母的，她跟她的父母的信中她说到，我把你们的照片放在床头，每天都要看一下，所以说她也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还有呢，她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她怕那个家里的老人担心，她也经常在信中啊也加一些干花，加一些头发，表示自己还是安全的。
0: 其实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很饱满的人。
2: 对，
0: 那在武汉啊，向景瑜同志的处境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那他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就在军警特务的眼皮子底下不停地开展着工作。那他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一次次地完成艰巨任务呢？
3: 舐犊情深，人之常情。今天的母亲们或许很难理解近百年前那位身处险境的母亲向景瑜做出的选择。送走孩子的向景瑜当年就是以三德里这处民宅为据点，以小学教师为身份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负责人牺牲，印刷厂被毁。这份宣传党的声音、鼓舞工农斗志的报纸陷入全面停顿。而此时，向景瑜下定了决心，要尽快复刊。但编辑队伍、印刷设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在国民党反动派眼皮底下复刊，谈何容易？
4: 因为条件也是比较艰苦的，都是在法租界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昏暗的阁楼里面，既要编辑又还要发行，还要整个的这个印刷的工作只有他们三四个人负责。
3: 主要编辑管理人员只有四人，大家只能身兼数职，昼夜不休。195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向景瑜烈士在武汉》一书中记载，向景瑜外表看起来十分斯文，但做事却像生龙活虎一般，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干劲，总是开了会便去写东西，写完东西又去找工人谈心谈工作，一刻也不休息。靠着数倍于常人的努力，或能暂时弥补人手短缺的问题，可印刷设备被毁，这又如何解决呢？这样简陋的手动油印机是大江报最重要的设备，当时报社的铅印设备被军警特务捣毁，地下党员秘密将仅存的油印机转移出来。为了恢复大江报，向景瑜决定放弃铅印，改用手写钢板和油印。
5: 这里呢是以场景还原的形式再现了向景瑜当时在武汉的一个工作场景，中间手握钢笔的呢就是向景瑜本人，旁边就是他的助手陈欢桥。
3: 三德里向景瑜住所的亭子间就成了大江堡新的报社所在地，铁笔竹片是他们的刻板工具，昏暗的煤油灯是报社的照明工具。每到夜晚，向景瑜和报社同仁挤在昏暗的空间，在黑暗的长夜用犀利的文字指引着光明。
2: 他在大家帽上用三字经、四字经的形式写了一些告斯宾科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揭露了反动派的这种屠杀的恶行，给广大的工人群众送去了共产党的声音，点燃了新的希望。
3: 大江愿做你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的明灯，在黑暗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大江愿做你们的后台，替你们细诉冤苦，在湖北的鬼世界里发出工人阶级的正义之声。大江报副刊恰如星星之火重燃，在高压统治的暗夜里点燃人民群众反抗的燎原之火。随着报纸影响的扩大，向景瑜的处境更加危险，唯有远方的孩子是他心底最柔软、最放心不下的牵挂。
0: 蔡叔叔，刚才您讲到哈，您的姑姑和您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年纪很小，就一直在湖南老家，在他们的奶奶那儿生活哈，几乎没有见到妈妈的机会。所以后来，有没有机会妈妈回来老家和他们相见，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
1: 有过一次，我的奶奶，十分想念她的两个孩子，27年的时候，曾经打扮成一个普通妇女的装束吧，回到湖南老家。当她回到老家的时候，看着我的姑姑和我的父亲，然后呢，两个孩子呢，并不知道是他们的妈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奶奶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的妈妈呀，快叫妈妈。然后他们才和母亲相认。但是呢，我的奶奶呢，她这个因为当时的革命工作很忙，在家只待了3天。她临走的时候呢，两个孩子不愿意让妈妈走，就是一路跑着追着喊妈妈。然后但是呢，我的奶奶还是一步一回头的回到了武汉，离开了家乡。
0: 短短的3天时间，
1: 对，
0: 72个小时，其实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每一分每一秒其实过得都非常的珍贵。她可能非常的希望和自己的一双儿女能有多一点、再多一点相聚的时光，但是没办法，
6: 对，
0: 革命工作在前面等着她。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她决定要离开的时候，肯定是心底有无限的不舍。那时候即使不能回家去见见孩子，一方面她干革命工作，冲锋在前，坚贞无畏，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性，我们也看得出来她情感很丰富，对吧？柔情似水。
4: 其实向景瑜她是一位，她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她也爱自己的孩子，
0: 对，
4: 也牵挂自己的家人，但是对于她来讲，革命事业更需要她，所以她当时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你想，她白天要到工厂当中去动员女工，去训练干部，他的这个身边工作人员就回忆，他忙碌的一天都没有时间去吃饭，偶尔就是在街上买两个烧饼就对付一下就过去了。晚上还要伏案工作，写文章啊，为党的这个妇女运动写这个材料。
0: 1928年3月，正当向景瑜同志忙于革命工作时，巨大的阴霾开始笼罩在他的头上。昔日的同事宋岳林被捕叛变，让当时的特务们掌握了向景瑜的动向，而他们也开始编织一张巨大的罗网。
3: 这里是万里长江武汉段，其主航道最宽处超过3000米，秋冬春夏交替时，强大的阵风时常卷起强劲的巨浪，给航行船只带来巨大危险。一次，向景瑜从武昌回汉口出席积极分子会议，当时风雨交加，江面风浪很大，渡船已经停开了，但向景瑜却四处寻找小船，冒着生命危险执意渡江，
4: 完全是不顾及自己的安危，然后就后来还是到达了会场。 异乎常人的这种胆略和气魄，就是我们

0: 中国无产阶级这种革命家的气魄。
1: 在长江边工作的向景瑜习惯了大江大浪，他也喜欢用风浪来形容所身处的险恶环境。他常说，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在武汉，他组织女工罢工，开办妇女夜校、识字班，他秘密联络失散党员，保存革命力量，他坚持地下宣传，鼓舞群众反抗白色恐怖。即便黑云压城，他也坚信女性同样可以投身推翻旧世界的洪流。1928年3月20日，平素静谧的三德里突然涌进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特务。这一天，因叛徒出卖，向景瑜在三德里被捕。这一栋楼曾是一家银行的产业，1927年被武汉国民政府交给卫戍司令部的军阀处使用。在这栋楼里面审判过很多共产党员，其中就有向景瑜。

0: 武汉市江岸区余季里空坪，曾是旧时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今天在这片空地上建起了一所学校，每天的升旗仪式和革命传统教育都在提示着师生们，那些抛洒热血的先烈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1928年5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为震慑工人，特意选择5月1日国际劳动节公开处决向景瑜。赴刑场路上，他大义凛然，沿途演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景瑜，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
1: 长篇演说，国民党的那些士兵们把石头堵在他的口，不让他说也不行。
2: 对，他的嘴角都已经出血了，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殴打，所以群众都无不动人，每一个群众都已经哭了起来，是非常的惨烈的。
0: 向景瑜牺牲后，敌人禁止收敛，一些工友冒死深夜收尸，安葬于龟山脚下。蔡可森悲痛撰文：伟大的景瑜，英勇的景瑜，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数年后的1939年三八妇女节，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景瑜。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3: 蔡大叔，向景瑜同志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呢，他受到了严刑拷打，当然他可能也意识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如何，这就是生死诀别的时刻了。但是他最后他又留下了什么呢？
4: 他给孩子们留下了铁血和柔肠。铁血呢，就是他有坚定的信仰，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成功。另外呢，据那个跟他一块的狱友的回忆，我的奶奶呢在监狱里呢，他知道自己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经常拿出孩子的照片放在嘴边亲吻，还写了一首诗，希望你们在自由的天空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希望你们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5: 向景瑜呢，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妇女运动的伟大先驱，他以33岁的生命践行了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这种坚贞不屈。他的一生是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奋斗的一生，他的牺牲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见证。他以为女界大放光明的初心，在民族解放的史册上留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家国情怀和这种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这后人去传承去敬仰。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7: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6: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德，
6: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顾向景瑜烈士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这就是33岁的向静瑜最后的决绝。为了所有的孩子能活在不再流血的世界，为了天下的母亲不用再忍受骨肉的离别，她甘愿用微弱的生命亮光点起燎原的火，让孩子们永远铭记这位深情的母亲，让天下人永远铭记这位温柔的英雄。讲述英模故事，共筑国家荣光。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7: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8: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9: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0: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1: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6: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3: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4: 好面粉有麦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麦香自然，家的味道。
15: 人庄村高科技赋能，依托产业扎根土壤，
16: 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
17: 桃花村朱环之乡，
18: 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
19: 桃花村的发展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5: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就是典型的河南这边的村庄的这种布局，
1: 对对对，
0: 方方正正的，
1: 对，
0: 一家一户，
2: 好像小范围内你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嗯，但是它有大山大水，北依太行，南临黄河，
0: 将近3000年前，牧野之战是不是就在这一带？周武王伐纣嘛，
3: 没错。
0: 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眼望去，大的田野一片一片成片，
2: 道路笔直，
0: 对，
2: 宽广平坦，
0: 牧野之地。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要逐鹿中原？因为这一片地方确实是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来讲，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咱们所在的新乡啊，它是全国的这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不是本地消费的啊，它是要外销，
0: 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的
4: 外销的，
2: 对对对。
0: 大姐，您好，包蒜呢？
5: 啊，包蒜面，
0: 一克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包玉米呢？啊，
6: 淘玉米的。咦，
0: 这收下来是不是先得晒？晒干了以后，然后包成粒儿，
6: 或者自己吃。
0: 咱们这个村叫人庄村，
6: 人庄村
0: 就是世世代代以种粮食为主。
6: 对，小麦、玉米、花生轮着种。
0: 现在这个季节是能看到什么？
6: 玉米、花生。
4: 除了手包以外，有机器包吗？也有机器包，
0: 可以用牙。
6: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村的村民，我叫肖申。
4: 你多大了呀？
6: 91年的。
4: 91年。
6: 对，我们几个逛一圈。
4: 好呀，
2: 走是吧？好，那我们就转一转。
4: 我原来小时候也会去村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土地嘛。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面，
6: 之前我们这的路也是土地，
0: 基本上是这个。
6: 对对，
2: 泥土路，
6: 一下雨全部是车辙。非常滑，
4: 白天的时候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6: 还要风沙，
4: 一走车就土。
6: 对对，
2: 就是无雨一身土，下雨满脚泥。
6: 2016年那时候加上政府出资嘛，还有我们村民主动捐款，就修了路。
2: 哎呦，这个特别棒，
4: 房子也盖得很不错。
6: 2018年我们又搞了绿化，
2: 这村里的绿化真好。
0: 这是丝瓜是吗？
4: 这个
6: 柿子树，
0: 瓜果飘香的感觉。刚才往这村里来，一路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农业机械。这个是，
6: 这个叫秸秆粉碎滑田机。
0: 你看下面就跟那个小梳子一样啊，
6: 全部是齿。
4: 粉碎了以后，然后又成肥料了。
2: 对，
0: 拉回到田里啊。
2: 哦，秸秆还田，
6: 秸秆还田吧。
0: 那是什么机器？
6: 输送机。哦，
0: 把玉米运到那个笼子里，它相当于是个传送带。
6: 传送带，
2: 像这种大平原地区啊，特别适合普及机械化。
6: 我们也换身干活的衣服，咱们去地里吧。
2: 去地里。好。
6: 好。

0: 哎呀，这大片的农田，
1: 右边是花生，
0: 这壮观、啊；
1: 左边是玉米啊。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哎呀，
2: 的确很舒服哈，
0: 而且感觉很魔幻。远处风力发电机若隐若现，在那个雾气当中转着。
1: 它这个看上去是早一周收割的，
3: 下雨之前收的。
2: 它也是粉碎机已经粉碎了，
3: 还没粉碎呢。只不过收玉米的机器收过一部分，粉碎一遍吧，还要第二遍粉碎。现在我们这儿种植收割基本上都是大型机械化，啊。
1: 哦，那这个成本会不会？
3: 成本也不高。这个都是我们的玉米收获机。哦。你上去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只能采一亩地。现在这种机器。十几分钟一亩地就搞定了，
2: 哦，那太快了。
0: 这里工作环境不错，还有空调。这里边
3: 现在买这种大型机器，国家还有补贴，
1: 还有补贴。
3: 我们村有十几位农机操作手，都玉米的有六台。

你家里面一共有多少亩地？14亩左右。我们这是种过玉米，种小麦，轮着种。我们这儿隆重还要讲究。收过玉米，首先要先松土，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吧。二是要精准施肥。第三是我们要选好种子。现在村里的小麦差不多有1500亩，玉米有1300亩，花生大概280亩左右。大家种地的年收入。

0: 以我们延吉小麦为代表的新乡小麦，是我们第一个麦类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是第一传出口到国外的食用磨粉小麦。我们这的优质小麦一般会送到鲁花面粉厂。
1: 哦，
2: 鲁花在你们这儿有？
0: 当地有厂。
2: 哦，
0: 鲁花不仅油做得好，面做得响当当，制作来的小麦粉卖香麦特别浓郁，他们那里有冻态恒温仓。
2: 相当于给小麦种上了有空调的房子。哦，
3: 现在的农业科技延伸出来产业链，高科技赋能。
4: 我们今天能吃到你们的小麦吗？
5: 能。看这个，建议密度4000株每亩，
2: 这是玉米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土壤不一样，种的品种也不一样。农业专家会根据土壤的情况推荐合适的品种。
0: 这位就是我们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5: 打扰您了。
6: 您再给咱们村民讲啥呢？
5: 这个印的是咱们的艺术指导意见，就按照测土配方来施肥。
6: 哦，
5: 这个是我们的商情检测仪，我们每个月要做两次的商情检测，土壤上情呢，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就是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的水分含量，这个是传感器，然后把这个反映到这个接收器上面，我们
6: 然后您就可以在这看。
5: 对，平板上面可以有我们的土壤的温度、湿度。现在你这样看的话，它就有点过多。
6: 那怎么办呢？
5: 不是马上收获了吗？
6: 对，
5: 可以指导他们及时的收获。土壤养分我们也做的，实验室会化验土壤它的氮磷钾的含量啊，知道农民科学的按照配方施肥，这对我们农业的可持续性打下一定的基础吧。
0: 这个工作真是特别棒，你们才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间地头，
7: 每一份丰收都有你们的功劳，
8: 绝对是。
0: 我们去干体力活去了。
7: 好的，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现在主要是啊，地比较湿，机器下进去会陷进去，
8: 容易陷。
0: 啊，对。所以我们要抢种。
7: 那我们赶紧
8: 来吧，开始吧，
0: 开始吧。
7: 我们戴上帽子，好，戴上手套。我们是袋子放这儿是吧？筐子提着，
8: 袋子也袋子，筐子满的，我们可以倒在袋子里面。我们用袋子运出去，
7: 也挺好掰的玉米，轻轻一撕，
8: 玉米就出来了。
7: 哦，还要把叶子都给弄了。
0: 哦，不带着叶子掰，
8: 不带叶子，
0: 明白了。
8: 好，我们怎么掰呢？
0: 一人一行吧。
7: 我这样的可以不？可以。
6: 哎，你们这个玉米还真不错呀、啊。这个好像有的地方的玉米不是一个上面只长一个棒子。
8: 对，
7: 我们这的品种不一样，
0: 它这个就是精华，每个上面就一个棒子，比较优质的。2025年河南南边雨水比较多。
8: 可以把这个叶子这样捋下来，这样不会拿到脸。
7: 行，我又多会了一个技能。
8: 我现在已经不满足掰一个扔一个了。
6: 哦，
8: 我掰两个扔。
0: 现在我们几个可以比赛一下，看谁掰得快、掰得好。
7: 好嘞，来。
6: 我的一篮子已经满了，
7: 这段老师掰得很快呀！
5: 我们再倒一下吧，辛苦辛苦，
8: 不辛苦，我都上瘾了。

0: 赵老师，你现在几筐了？
1: 这已经第三筐了。啊，
0: 第三筐了。哎呦，那还是你强。
2: 不要夸大啊。
1: 嗯。不夸大。
2: 第三筐。
0: 这个第三筐是有可能的。
1: 披荆斩棘。
2: 它特别治愈。
1: 对。
2: 因为玉米的果实啊，它的金黄色的色彩，会让人有这种视觉的愉悦感。而且当你把外面那一层玉米皮儿一剥开以后，它炸裂在你眼前，跟太阳的颜色一样金灿灿的，再加上又有丰收的这种感觉，我看您把它都掰断干什么呀？上面杆儿
3: 不拉链的吗？
2: 哦，不拉脸
4: 啊。对，哎呀，
2: 这个好。哎，叶一扎学学啊。
1: 我早学完了。
2: 掰完把它都给弄下来，这样待会儿回去
1: 不拉脸。
2: 不拉脸。
1: 我那溜弄完了，我这溜没有了，我帮别人弄吧。哇，
0: 他有诀窍，我怎么样弄就弄不过热老师啊。
1: 主要我觉得掰玉米这个劳作特别让人高兴。我小的时候其实去过农村，我是割窝麦子的，这一次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助农，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机器，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

0: 段老师，我们先把玉米运出去。好嘞。
1: 段老师刚好，我这还有几个。好嘞。
0: 您把筐弄过来。
1: 来了。
0: 哇，
1: 这个现在的感觉特别棒啊，沉甸甸的。
0: 您拎得动吗？
1: 没问题。
0: 这还有好几个哦。
1: 哦，没问题。
2: 我们装车吧，走。这块还有一个颗粒归仓，这颗粒归仓。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同时，其实劳动和丰收，它依然是辛苦的。作为一个吃粮食的人，
1: 一二，嘿，
2: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
0: 感谢这个在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来，走，走，慢一点啊，小心手。好，好，好，再见，再见。嗯，走吧，我们去晾晒场。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村的集中晾晒场地，谁家的院子小可以拿来晾晒。哦，这样储存玉米不容易发霉，可以长时间保存。
1: 我们装这个做是吧？
0: 对，
2: 这得腰用劲儿，你看着啊，用腰那么一顶，那么一顶，那么一顶。哎，对不起大哥，没砸了吧？
1: 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啊。要机器干什么用？有我就够了，
0: 有你就够了。
2: 走，
0: 走走起，
2: 走。
3: 这边快满了，撒老师。
0: 像这个垛子大概能装个三亩左右，大概有5000多斤。
2: 5000多斤？
0: 哦，5000多斤。
2: 这一个垛子？
0: 这一个垛子。
2: 快完了啊！加把劲儿。
0: 加油，
2: 兄弟们，加把劲儿哟！

0: 上没有吴婉会面过不去，我告诉你。
1: 基本上结束了，
2: 我们玉米也装个差不多了。这边是我们的玉米脱粒机。
3: 哦，
1: 玉米脱粒，
3: 您这一弄进去，然后把它从那上面运过去，到后面机器里就把粒儿给打掉了，出来的就是玉米芯儿。
2: 之前全部是人工脱粒，现在是机器脱粒。
0: 机器，
2: 我们要均匀填料，
3: 均匀填，就往这个池里。
2: 对对对，这个机器大概一小时能脱6-7亩地。
3: 对，这就快了，往这个池当中
2: 啊。对，
3: 别太多，太多太容易卡着，稍微等一等，我到那边去铲玉米粒儿去。
2: 车子满了，我们装袋吧。
3: 哎，
2: 我听着。抬不动，
1: 我把它弄开就行了。这样你又不用弯着腰。对，我就这样。
2: 我们整根的玉米也可以卖，玉米粒也可以卖，玉米杏也可以卖，
3: 各种销售方式。
2: 对，一吃都是宝。我们的玉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玉米淀粉、玉米油，这些剩下的还能拿去做饲料和工业原料。
3: 但价格不一样，你加工的越精细，
2: 对，越精细价格越高，农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3: 对，我来吧，段老师。
1: 好嘞，
2: 好了，
4: 再来一
5: 袋。不行，对，太少。对，你就给它张着口就行。
1: 一袋一般的多少斤？
2: 小的有50公斤左右。
4: 沉着呢，沉。
3: 这应该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家休息休息，看看你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房间。
1: 哦，

0: 沿着这条路咱们就进村了啊。这次咱们山水间的家来到了陕西汉中洋县的草坝村。
1: 草坝村
2: 这有一个碑啊，
0: 这是咱们的村碑。
2: 草坝新村，
0: 来到这个新村真的觉得现在的我们说美丽新乡村啊真的好，
2: 对，农村的风貌感觉
1: 对
2: 一番新气象，而且感觉他们住的会很舒服。嗯，

0: 草坝村，据说这儿就是因为当年的水草很丰茂，然后地势又比较平坦，对，所以用了草坝二字。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朱鹮之乡。
1: 我印象很清楚，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舞剧就叫朱鹮啊，太美了。然后我才了解到，这种鸟类原来它从过去的濒危到如今繁衍了10000多只，这是一个壮举。
0: 阳县这边的地形地貌是多样化的，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还有河流湿地这些资源，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所以阳县这边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朱鹮这种濒危鸟类在这儿也能得到很好的栖息和保护。
2: 是、啊、
1: 这次来到这个村里，我也特别期待着知道到底朱鹮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多的。
2: 对，而且为什么跟阳县这么关系好？
1: 哎，对，
0: 一会儿我们去找找答案吧。嗯。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也是来草坝村旅游的吗？
2: 对对对
1: 对。
3: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

0: 来一块儿，
1: 来一块儿，来一块儿，谢谢谢谢大哥。大哥，平时咱们来旅游的游客多吗？
2: 多，学生暑假的时候，很多带着学生过来玩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黄金梨也熟了。
3: 哦，黄金梨也是这儿的特产。
2: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气的。
3: 那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来看朱鹮的？
2: 有，全国就是各地的，有时候我碰到有北京的，还有那个东北有的我都很碰到过。哦，
3: 还有东北过来的。
2: 他们经常来问我，他说哪儿有朱鹮，我说你早上的话在那个沿路啊，这个河边都可以看到。
1: 明白了，咱们本地村民就这么自信，外地人问哪儿有朱鹮，他们说哪儿都有朱鹮。
2: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儿哪儿都有。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就倒是看一下。
4: 哦，嗯，好，谢谢谢谢。哇，
1: 真解渴。
5: 解渴了解渴了。
1: 感觉村子里大家特别好客。
3: 嗯，是非常热情啊。
6: 哎呀，你看这人家家后院自己就种菜啊，这翻土呢，随时后院自己就摘了就吃了，
3: 对，
6: 多新鲜。
7: 哎，你好，
8: 你好。
9: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这是一些游客吗？
9: 对，这是我们一个观鸟团。
1: 看您这专业设备就知道您这次来的目的了。
6: 拍照片的啊。怎么称呼您？啊，
9: 我叫华泽叶，你们叫我小叶就好了。
6: 那你帮我们，
1: 我们两条线
6: 再讲解一下，好不好？
9: 好的，好的，好的，我带你们转转。
6: 拜拜。哎哎
1: 哎，小叶，平时接待这些游客呀，包括像访学团，应该也挺多的。是
9: 的，
1: 是
9: 的，是的，我是主要做这个观鸟团呀，包括一些研学团的一些接待，职业叫鸟导。
6: 鸟导。
1: 鸟导。
9: 鸟类的导游。哦，因为我们阳县是朱鹮之乡，最开始1981年发现的时候，全球只有7只朱鹮。
6: 全球只有？
9: 对，
5: 全球
9: 就在我们阳县。1993年，朱鹮到我们草坝村的，然后1994年开始，它就是在草坝村开始筑巢。当时我们村里就很多的政策，封山育林呀，恢复湿地的一些措施，帮助朱鹮保证它这个觅食点，还有繁殖。现在我们阳县的本地朱鹮已经达到了8000多只，哦，全球现在有1.1万只了。
3: 这儿今天的气候还是很宜人的，
9: 是的，是的，
3: 舒服。
9: 嗯，我们村就是这个人居环境现在也非常好。
6: 你看那所有的房子特别整齐，嗯，
3: 就是一户人家就是这一栋是吗？
9: 对对对。哎，这个就是我们再过1个多月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阳县是我们中国的黑米之乡，这边的有机稻米啊，还有那个香米，还有那个红米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有机的果园。
3: 那你们这个很多年就是为了保护朱鹮，基本上是不使用农药。
9: 是的，是的。
3: 那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呢？
9: 刚开始它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减产。
6: 啊，减产了？
9: 对，减产。哦。刚开始政府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些补贴，然后到后来我们也通过一些有机专家就地取材，采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的驱虫剂来进行。
6: 天然植物啊，
3: 天然驱虫剂。
9: 对对对，
3: 这个还没听说过。
9: 你们来的这个时间还刚刚好，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稻谷的那个生长期，然后我们刚好需要采摘一些天然的植物驱虫剂，来制作。它那个植物有一个名字，土名叫做狼刺角。
6: 狼刺角
9: 在我们这个有机农业的使用上，它主要是对这个害虫进行一些驱赶，
3: 达到一个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9: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一会儿带你们去采摘。
6: 可以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1: 学习一下。走，
9: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1: 啊，这不是一片苞米地吗？
6: 对呀，俺东北话叫苞米地啊。
3: 狼刺角呢？
9: 其实它就跟杂草其实在一块儿的。哦，
3: 是吗？
9: 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找一下哪个是狼刺角。
6: 不是
3: 哪个是狼刺角，
6: 就在
9: 对，
6: 就在目测可以看到的地方吗？
9: 对，他已经能看到我们了。
3: 啊，他看到我们了。
6: 等会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啊。
9: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个子不高，茎上有刺。
6: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不是，这是叶子。
1: 哎，这枯叶子，
6: 我还以为是。
3: 找一找。
9: 其实就是这个植物了。
6: 什么？就是它吗？
9: 对，这个像豆荚一样的这个干果就是。
0: 小心小心小心，哎，有刺，而且刺特别小，特别容易扎到。您把手套戴上，因为它颈上刺还挺多的。
3: 这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0: 是的，
6: 所以人啊必须回到田野。
0: 对，摘的时候啊，一个手去把这个枝稍微拨一下，然后从它这个果柄的这个地方开始采摘，它这个壳跟它这个果都是可以用的。
3: 我们得摘多少这个才能够这一亩地用呀？
0: 一亩地需要2斤的这个狼刺角。我们比赛吧，谁跟我一组？
3: 不行，我和你一组。
0: 可以可以。啊哎呀，这已经自然分组了是吧？对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说，我们俩不一定比你们俩会输。
6: 我这人只是不服输而已。
1: 对，我也不服输。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6: 可以，
1: 来吧。
6: 就薅着来吧。哎，这猪量真的很多哎。
3: 其实隔着手套也能感知到渣，
6: 它真的是狼刺啊。
1: 我觉得这名字也可能就是狼刺，是它这外形嘛。脚是跟豆角有点像，
0: 还是有难度的。我这摘下来不少叶子，
6: 我这也是。
1: 小叶，它现在是成熟了，变成了和枯树枝一样的这种深棕色。那它在还没熟的时候什么颜色呀？
0: 它是绿色的。哦，绿色就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
6: 然后怎么才能够把它变成所谓的农药呢？
0: 等会儿咱们摘完之后回去把它拿那个大锅熬。
6: 熬啊！
1: 是一直以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狼刺角有用，还是当时就是不让用农药之后，大家想办法找到了这个材料？
0: 当时不让使用农药化肥之后，我们自己就开始琢磨一些土的办法。用过苦楝树的豆子，也用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有机专家其实来调研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1: 保证在不用农药的基础上如何高产。
0: 是的。
3: 那么咱们把狼刺角采摘完了之后熬成水要撒到这个试验田里。
0: 对，要喷洒。
3: 喷洒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0: 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无人机来喷洒。
3: 都有无人机。
0: 是的。以前大概我记得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拿喷壶去喷洒的话，差不多一亩地要2个小时。
3: 那现在用无人机的话，大概要多久？
0: 30秒。
3: 30秒？
0: 对，是的。
3: 一会儿去实地观摩观摩。
0: 实地观摩也行。
3: 哦，小心扎到。哇
6: 哇，他这个手，这个真的很扎人哎。
1: 对，隔着手套他也扎。啊呜，呼，啊呜。
3: 海泉老师不停地发出被扎到的声音。哎呀，
6: 这心急摘不了狼刺角啊。这种刺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非常值得，因为能够找到更有机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对大自然能够更友好的方式的话，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和谐共生能更久。
3: 哎呀，要制作这个有机农药也不容易哈。
0: 对，是的。
3: 哇，这下面有很多，
0: 下面
3: 一定要把这个枝叶抬起来。
0: 对对对，
3: 就能发现很多。
0: 下面你要小心，就是果实多，但是刺也多。
3: 不行，为了比赛也不能管那么多了。
6: 是是，里面挺多的哈。
0: 对，里面这么看过去，你看很多，
1: 但是它比较深，就是小心手伸进去摘的时候，外边的叶子扎脸。
6: 好多农活看上去挺好玩，真的干起来真的不容易，
1: 尤其是农忙时节又着急用。
6: 对。
0: 哎，这棵树上也不错。
6: 哇，那边够不着啊，那边好多啊，眼瞅着特别多，够不着，真的很扎人呐。哎，啊，直接来吧，这太高产了，一薅一大把。哇，哇，这一把，嘿，
1: 海泉哥，我们俩稳赢，
6: 是吧？
1: 这目测就是稳赢的一个状态，
3: 真的吗？
1: 走，我们的比赛到这里结束吧，现在已经就是赢了的状态了。 满的，
6: 已经满了，
1: 满的满的。
0: 看见没？哎呀，可以呀、啊，你们，
3: 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0: 可能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2: 哈哈，对，我们薅第一波。
0: 对，
1: 再看看还有哪儿，
3: 这儿也不少。

0: 申大汉。
1: 哇，这好多，这好多，这一株特别多。冒尖儿了，冒尖儿了。
0: 对呀、啊。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0: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终于比刚才的满了一些了。
3: 行了，我觉得我们摘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哈、
1: 啊。差不多了。
2: 这些够了吗？
3: 够了，够了。
0: 回去熬呗。
3: 够了，我们去熬吧。
0: 好好好。
2: 熬这步我也非常好奇。
1: 你们好，这个是我们有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龚妮。
0: 哎，郭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正等着你们送过来呢，下一锅续上。
0: 行，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的狼刺角。
2: 哎，闻起来其实是一股草本的清香。
0: 这一锅配多少水呢？
4: 一斤的狼刺角加入三斤的水，冷水入锅，等这个水煮沸后再熬制一个小时，不停的搅动，防止粘锅，要这个药效慢慢的释放出来。
2: 哇，这个力气，这个其实看起来比较容易，但实际上你看是要用力气的，对吧？
0: 要用力还可以的。
4: 这个其实在病虫害的前期起到的是个预防作用，这里边含有这个成分是苦参碱，还有黄酮类物质。苦参碱它能通过神经麻痹、扰乱代谢等多重机制来抑制虫子的生理机能。黄酮类物质呢，它会抑制虫卵的孵化，
1: 但它只是抑制的作用，对吧？它并不会杀死这个虫卵。
4: 对，
2: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因为地里面不仅有害虫，还有益虫。
4: 有机农业注重的就是预防为主嘛，从源头上来遏制的，并不追求这个杀虫。
3: 对对对，
4: 这一锅已经熬好了，最后我们要过滤一下。过滤完这个药渣，我们其实可以当做一种肥料，
2: 100%利用它，
3: 一点都不浪费。
4: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药液呢，我们要按照1:10的比例来进行勾兑和稀释，装在这个，这就是药箱。
2: 药箱里，
4: 对。
0: 哇，这太帅了！走。
2: 可以啊。
0: 哎，可以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它有监测作用吗？
4: 它有高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的监测作物的生长，虫害的一个分布，自动调节药量，嗯，很精准。走，我们去那边吧，保持安全距离。
2: 哇哦，起飞了，起飞了，
0: 哇，
2: 起飞
0: 了，哇，太帅了，
2: 哇，太帅了，
0: 到了翻涌，
2: 哇，而且它吹完之后，所有的都在360度接收这个喷下来的，
0: 有点像给稻浪洗澡啊。
4: 这个无人机目前在我们平川地区农业机械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效率也特别高，省时省工啊。
1: 科技改变农业，真的是特别赞叹啊！草巴特村民的智慧，这真的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科技赋农的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4: 2015年呢，我们洋县成功创建为全国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目前有机农业呢，已经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3: 因为我们村里最开始的愿景，它就是村前米粮川，村后花果山，村内大花园。哎呀，
0: 真好！
3: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
1: 米粮川，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保护自然、爱惜自然，那么自然也在反哺我们，也回馈我们。
3: 对，是的，
0: 良性的循环。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呀、啊。嗯。
3: 哎，那个朱鹮飞过来了。哎，
2: 那个是朱鹮是吗？
4: 是的、
3: 哦，这个就是朱鹮、
2: 哎。好漂亮！哇，
0: 他们俩要同框了。
2: 终于见面了，哇！
3: 而且它现在其实不怕人，包括这个无人机作业，
2: 它也不怕无人机。
3: 对，它已经习惯这种喷洒方式了。就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放。坐在那个锄头上歇气儿，然后朱鹮就在旁边也站着，他也在那歇啊，
0: 他也歇着，
3: 特别有意思，
1: 满满的安全感。
3: 行，我觉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1: 好呀，好呀，
0: 太好了。

0: 哪户是你家呀？这户就是我家，大户人家。哎，
1: 这是
0: 高门大院。
2: 我们回来了。哎，
0: 门口还摆着芝麻啊，
1: 对，
0: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有寓意啊。
1: 这位是我妈。哎，啊，
0: 哦，
1: 阿姨，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家。
1: 哎呀，谢谢。
0: 我们先带房间看一下，这边是你们两位的。哦，
3: 我跟段老师住一屋。这是你的结婚照？对，
1: 我的结婚照。哎呦，行嘞，那我跟段老师住这屋。好，来，
0: 这边也是住的。你看看你这屋，哎呦喂！
1: 我们准备做饭吧。
0: 好，
1: 我们准备做馒头。
4: 燕京的大馒头。
3: 燕京的大馒头，来吧。
5: 这个黄黄的是？
6: 这是玉米面粉。
5: 玉米面粉，嗯。
1: 热依扎会做饭。
5: 我不会和面，我正好学了。
3: 你看选的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粉质细腻，色泽也特别自然，麦香十足。
5: 然后我现在倒水吧，
6: 我倒水，你揉面，
5: 顺时针哈，就按一个方向，
6: 哎，按一个方向，
5: 好，
6: 可以了，
5: 可以了，这水
1: 就这么抓呀，
6: 来抓，
1: 走。
5: 我妈说会和面的人最后整个碗是干净的，
1: 哎，不会残留那个面粉，
6: 手干，捧干，
5: 手干捧干才是真正和的好的，对吧？
3: 我这是不是弄坏了？
1: 你看，
5: 您看我这个可以
6: 了，可以了。
1: 你看他手也干净，碗也干净，面团也干净。
5: 好了，
6: 好了，
7: 这个不错，这是看上去我觉得是这样的，
6: 就是这样的。
1: 你看我这碗，好黏。
5: 我让我来点，
1: 你试试，
8: 试试试试。对对对，
6: 可以可以。
1: 你真的，我这不是，
8: 那手也不干净，盆子也不干净。
5: 那就再来一点点。
7: 对对对，应该是。哎，你看，现在表面上就好多了。
6: 可以了，可以。发酵，
5: 我妈会做吗？我就在旁边看。
3: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家庭的这个环境，耳濡目染。看这面发的，多暄乎，跟蛋糕似的。哎呀，这看着。真有食欲，让人。
7: 哎，这个动作对，
1: 因为揉面我小时候见过。
7: 行，
1: 可以了是吧？我这些搓的。
6: 哦，可以了。
1: 都弄成长条。
6: 长条。
1: 然后呢，把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6: 哎，一坨一坨的。
1: 然后呢？
6: 揉。
7: 成型这个环节有难度，
5: 为什么您就能搓成一个球呢？
1: 他两个手的动作分开看啊，都特简单，但是你合到一块儿吧，你这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都是渣渣。
5: 这不行了，这我真的无能为力。
1: 渣渣，你那个连渣渣都不是，
5: 我这是花卷儿。
1: 这个你们当地绝对没有。
6: 没有。
1: 这是个创新。
7: 可以了，
6: 可以了，
1: 没事，
5: 我们洗洗手，
1: 洗手洗手，做菜去，
6: 做菜。

0: 我们俩做大烩菜。嗯，
1: 可以，我要学会这个烩菜。
2: 欣赏阿姨怎么做烩菜。
1: 对，
0: 花椒，
3: 大蒜，
0: 姜。

0: 葱花。
1: 葱花。
0: 嗯，就哦。嗯。啊，上周借钱。
1: 哦。别看这样好不好？
0: 好，
1: 我来掌一下勺。你指导，你指导，你说怎么弄？
0: 可以，倒点开水，
1: 倒点开水
0: ，
1: 不能倒凉水是吧？
0: 不能倒。
1: 对。
0: 大白菜，
1: 要大白菜，现在加进去。
0: 这是丸子也装里面。
1: 丸子。
2: 我就看着真的饿。
1: 嗯，
2: 这个太有食欲了。
0: 放点豆盐。
2: 得焖一会儿。
0: 焖一会儿。
2: 哎呀，这味道，哎呀。好香啊，
1: 出来了是吧？
2: 嗯，好了，大卫带好了。这一大盆待会儿，嘿，来吧，咱们开始做羊肉炝锅面，热锅冷油，走。
3: 好好，
2: 把葱姜蒜爆香。好嘞，
3: 嗯。
2: 好，差不多了，放羊肉。走，
0: 好香啊！
2: 羊肉熟的可以加点热水。
3: 萨老师，你还记得你说过的比海参还弹的面吗？
2: 对，我当时去鲁花的时候，我见过他们那个微发酵活性面条。你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弹吗？首先一个，它就是用的咱们盐津的优质小麦，蛋白质含量又高，而且颗粒非常饱满。更重要的是，鲁花它有一种微发酵的活性技术，从磨面到和面到揉面醒面，擀面晾面六道工艺，让水和面充分的柔和的搅和在一块儿，就像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一样，爽滑软弹有麦香，
3: 好吃不伤胃，孩子喜欢，老人们好消化。
0: 那太好了。

0: 老抽一来点，少来一点，加油！哎呀，这全是我的菜呀！
1: 准备出锅，
0: 不错，
1: 看上去我觉得非常棒。
0: 上菜，走！今天晚上解馋呢。

0: 个就是我们家了，欢迎你们来了。这个是我父亲华英老师。啊，
1: 华英老师好。
2: 哦，叔叔好，华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呦，欢迎欢迎。
4: 您这是在做什么？
3: 我们在做包装。
1: 那您这儿是还有客人？
0: 对对对，还有客人在这边。
1: 哦，这就是咱们家民宿了。
0: 对。
4: 这个民宿都是提供给咱们观鸟的朋友的吗？
3: 对，全国各地的鸟友都到这儿来住，每年可能七八千人次。
4: 七八千人次，挤在这个房子里吗？
3: 哎，没有没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
3: 哦，对，哦，
1: 七八千人次，基本上全年不间断的。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有客人。因为朱鹮它是留鸟，它一年四季都在这边。那你先带各位老师去换个衣服吧。
3: 行，走走走，
4: 环境真好哎。
3: 这有一间啊。
1: 哦，整体非常雅致的，还有可爱的小朱鹮。
2: 对，小朱鹮。
3: 这有一间。
2: 那行，那我们俩就这两边。
3: 旁边还有，
1: 很干净。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带羚牛和这个猴的，
4: 适合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啊！
0: 来，老师们先喝点茶。哦，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当地的黑米茶，
1: 真的
4: 好香。

0: 我们先干活吧，要不然喝汁有愧。好的，因为明天有客人要走了，做那个伴手礼。哦，
1: 这儿已经做好了是吗？啊，
0: 对，这个已经做好，直接可以用。我们要装进去是吗？
2: 对对对，
1: 是的。
0: 现在里面垫一层这个，
1: 哦，
0: 把这个垫在里边。
1: 哦，
0: 这样能保证梨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被撞到，
1: 因为这个梨它皮比较薄。
0: 看，这果然跟包文物是一样的。起到减震隔离的效果。
3: 对。
0: 来住宿的客人们收到这么有意义、有新的伴手礼，一定会很开心的。
3: 现在民宿的规模有多大了呢？2007年我们开始建的这个3间客房，然后2010年左右客人就是特别多，很多游客也被吸引到这边来，所以3间客房已经满足不了客人的需求。 所以我们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个20间客房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因为也处成朋友一样，他们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有带德州扒鸡的，然后还有带那个北京烤鸭呀，他们
4: 拍的坐环照片呀，他也会给我们送过来作为纪念，
0: 就是心里就感觉暖暖的。
3: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咱们讨伐村的村民整个收入的构成都有哪几块，能占到多少呢？
0: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农业、农作物呀，包括这个果园呀；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这些旅游业的发展，
5: 这是俗称第三产业。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村就是因为最早接触租环，所以村民对这个租环的习性，他就特别的了解。 所以好多游客也愿意跟着我们带一些观鸟呀，或者摄影的这些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3: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的差不多够了。
5: 可以了啊，
0: 我们去做饭吧。
3: 哎，做饭，
0: 走吧走吧。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6: 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0: 那先把这个围裙戴上了，是吗？今天给你们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我们汉中的热米皮。哦，
6: 热米皮，
0: 对，
6: 有点像面皮那个。
0: 一直听说这里是最有名的，就叫热米皮，但是我还没吃过。
5: 热米皮做起来很难吗？
0: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王老师，把这个米饭先蒸上。
6: 好的，好的，
0: 差不多2碗就够了。 加点水，我们现在做油泼辣子吧，这些都是做油泼辣子备料。葱切一下，香菜，洋葱切一下吧，然后再切点小葱。我们先倒油。

0: 然后再开大火，这都是哪几种辣椒呀？就是青椒，是不是韧米皮的时候更喜欢吃这种大辣椒的面皮，口感会更好一点。哎，这会儿油温应该差不多了。嘿，期待这个呲啦的一下。
1: 这热油翻滚，香气四溢。成功成功，
0: 太开心了！
2: 搅一下，
3: 我太香了。
0: 我们现在做热米皮，
2: 用柴火呢，这是。
0: 这蒸锅。
2: 那海泉老师帮我添一下火。
4: 这我擅长。
0: 海泉哥是真生过火吗？
4: 对，我姥姥家在沈阳的农村。哦，所以我小时候他们都是烧柴火的。哦，
0: 超爱干的事儿，对。熟练，看这个手法就熟练。先把这个布盖在上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

0: 这个是白米，这个是黑米，我们先做白米。
1: 我就直接倒上去吗？
2: 有点像摊煎饼。
3: 好，满满一勺，均匀铺开。
0: 我们一般自己吃的话会蒸的薄一点，
3: 薄的口感好哈，
4: 口感更嫩。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蒸笼给它盖上，盖的时候一定要压实。
4: 那蒸几分钟？
0: 它的快与慢根据你的火的大小来决定的。
4: 要好啊，好吧好吧，那我加油。
0: 做米皮的时候我们要刷一下菜籽油，等会儿蒸的热米皮它不会粘到一起。
3: 好，这个工作我来。
5: 先下锅，
0: 哎，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3: 闻到这个清香了，米的香味儿，
0: 迅速的拎过来。你看刷上油之后，你看它很快就会脱落下来。哦，
3: 真薄，
4: 都透亮了。
0: 我们再蒸一张白米的，然后我们就换黑米，
1: 就这么浇上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厚了。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可以可以，很圆很圆，可以。然后再把那个盖上，把那个盖子盖上。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3: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慢慢的，然后
1: 慢慢的，哎，
0: 对，你看刷完油它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3: 非常完美。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完美。
3: 这个米皮要把它改一下刀吗？
0: 对，我一会儿要给你们一个秘密武器。
3: 啊，还有秘密武器？
4: 你真是藏起来了，
3: 真是藏起来的秘密的。
0: 要
4: 可，
0: 我们当地一般切米皮就用了这个刀，
1: 我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0: 我先给你们也试一下，
3: 这必须得双手执刀。
4: 对，
0: 这边固定不动，然后这样，然后这样。
1: 哦，哦，把它往外走。
4: 右边刀杆使点劲儿，好，哎，非常好，非常好。
0: 我来拿盆儿，这样把它。哎呦啊！放到碗里面，哎呦，
4: 来，第二张，来了，嗯，够，哎，熟练。
0: 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去加调料。这个就做好了。
3: 开饭啦，
2: 请坐。
3: 好嘞，
1: 这么满满一大桌。

0: 尝尝吧，你们自己的手艺。
1: 哇，好看！叔叔给您夹一点，这是我们做的，您尝尝。
2: 试试看看。
3: 很远味，不淡。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这米皮吃起来真的好香。汉江的鱼越好吃，而且它那个皮下脂肪很厚，
4: 很香。
1: 嗯，很香，这真是道道都是本地菜。
5: 听说您是村里面第一个真正的鸟岛。
4: 对，是的。
1: 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4: 从小我就喜欢看鸟，也认识好多鸟。嗯，记得最清楚就是2001年。中科院有一帮鸟友到草坝看鸟，他们说让我带他转转。嗯，我就从这村子后面转了一大圈，结果他们说看了40多种鸟。当时中科院老师就跟我说，说华英啊，哎呀，你们草坝可以啊，以后观鸟还能搞个产业。

0: 哎，我说，观鸟能搞啥产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能搞成产业。到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的都是土名，跟人家这个学名又不一样，所以我就得学。
1: 那您是后来还学学其他的语言吗？
0: 对呀。
2: 叔叔，那朱鹮的英文怎么说呀？
0: 朱鹮英文名字它是最直观的，它是带头冠的鹮科的鸟。
3: 鹮科
0: 叫 Quest ibis。
3: Quest
1: 已经成为了国际鸟岛了。
0: 朱鹮它是很通人性的，包括它每年的繁殖，它平时有可能离人户就远了，到了繁殖期它就会到这个村庄边上来做巢，它的繁殖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稻田呀也多啊，冬天我们就要给它蓄水，蓄水它就可以进到里面去找东西吃，就很方便。到了夏天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做还钱一分，一亩钱留一分给朱鹮。哦、因为秧苗长高了以后，朱鹮就进不去了，就没地方觅食了，
2: 也留出一条吃饭的路来。
0: 对对对。
4: 所以就是现在村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嗯，我们村这个村民他跟这个朱鹮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
5: 这是有共生关系。
4: 对，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呀，然后一起干这个事情，而且村民现在思想上的转变就特别大，现在村民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愿意跟着我们干。
1: 不理解到支持，背后肯定也是您二位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
4: 是的是的。
1: 小月是什么时候跟您说决定也要做鸟岛的？
0: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搭个下手，帮个忙。
4: 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到我们学校去做那个
5: 讲
4: 座，然后拿的各种鸟的那个画册，讲得特别好。我那些同学，我感觉他们比上课都
1: 听得还认真。
4: 对，
5: 认真多了。
4: 后来，然后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爸之后，就
5: 特别佩服你，
4: 特别的羡慕啊。
6: 从那件事情也让你看到了爸爸不一样的一面。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开始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有意义的。嗯，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就是保护朱鹮要从娃娃抓起。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1: 嗯，说到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6: 真的是在幼小的你的心灵当中树立了一个小旗杆。嗯，
1: 老师他是一个从乡土情怀到生态觉醒的拓荒者的角色，然后现在他的女儿华泽燕呢又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啊，继续用他的传承和创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
6: 那现在叔叔还会定期就出去要观测监测鸟类吗？啊，
0: 基本上经常出去，明天就有，
5: 明天就有，
0: 明天就有，
5: 我们还没走。
2: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朱鹮。
0: 那来得巧嘛，那明天就一块儿啊。
2: 更期待了。
4: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观鸟。
7: 菜来啦。来，弟妹。哎，
8: 好。烩菜。
1: 哇，这么多菜。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7: 来。坐坐坐。
8: 一看这个菜这就等不及了。嗯，
7: 这是儿子。啊，
4: 对，儿子。哎呀，
7: 人头圆脑的。
9: 大家吃吧，
7: 尝一下我们的特产。
10: 先从大烩菜开始。
7: 大烩菜
11: 我来先尝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红薯。咦，我来尝点烩菜。
7: 好满足啊，
1: 特别好吃。
7: 主要还是我们的面好，
11: 面好，

0: 看着就有食欲。
1: 嗯，这绝对的。
2: 而且这个面条好，这个面条真的好吃。
3: 我们小时候，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那时候全部是手工嘛。
2: 对，那时候能吃上这样的面条吗？
3: 那时候少，工艺不行。哦，
2: 对，光是好小麦还不行。
4: 那个时候
2: 还有加工工艺。
4: 那个时候的小麦也不是现在的品种，
3: 品种应该也不一样。
4: 对，也不一样。这些年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育种的产业它越来越精细化。那他不是说吗？现在每隔几年换一个品种，
3: 一直种相同的品种吧，会破坏土壤的养分。
4: 对，
5: 咱有那个馒头吗？
6: 有我们这种客人吗？
7: 咱们有馒头吗？还带点菜了。
8: 马上出锅啊！
3: 来，馒头，
7: 哪个是萨老师做的？
6: 这俩都是我做的。孩子，见过这种馒头吗？长得跟饺子似的，
8: 特别有创意。
6: 哎，你还别说，蒸出来挺漂亮的，挺好看的，
8: 挺好看。
4: 咱们仨分一个哦，
2: 可以。我觉得，因为菜多。
8: 你们今天来，感觉在我们村里这个道路啊啥呀，怎么样？
4: 首先我们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村里的这种整洁的状态，
8: 比较整洁，
4: 家家户户门口
8: 环境，
4: 自己的小苗圃、小花园，然后整个村子街道的规划特别整洁，然后关键是村里面给大家这种农业生产
7: 对
4: 创造的基础条件
7: 啊，对，
4: 是吧？我看修到田地里的路现在也都标准化了，因为大型的机械在往里走。
8: 以前的土路一下雨都没有法过，全部都是水了泥巴了。像现在修这个路挺方便啊。
3: 20岁左右也出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总感觉爸爸妈妈在家种了那么多地也不容易。
8: 年纪也大了嘛，
3: 年纪
8: 也
3: 大了，想回家多帮他们一点。我们家种了14亩地，大概一年收入
8: 也就是4-5万块钱。
3: 农闲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在附近打点零工，
8: 一年也就差不多十几万块钱
3: 啊，对，
2: 特别好。
8: 其实地也是我们的根，他回来种地，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
4: 而且现在种地的概念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8: 不一样。
4: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已经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过去的人力的付出。
3: 之前我们收秋嘛，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左右，
8: 一个月左右。
2: 14亩地
3: 啊，对。现在假如说天气好的情况下，2-3天都解决了，
2: 就完全机械化。
8: 现在不一样了。
5: 平时放假的时候，你会去帮忙吗？
9: 会。
8: 我们平时会带着他去地里，让他看看现在地里长的是什么，然后粮食是怎么来的，
4: 也得感受啊。
8: 对，
5: 而且让孩子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是这片土地养育了自己，还有一个是感受到了父母为了自己吃啊穿呀，所以就付出的这些辛苦劳作，
3: 就是让孩子们更加珍惜粮食。
4: 对，
8: 其实这个土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4: 是的，
8: 我们肯定是不能忘。
4: 是，其实我是打心眼里啊，就是对种粮食的农民啊特别钦佩。种粮食呢，它是一面积要大，第二付出的这种心血劳动一点不少，对，第三它承担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粮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底线，
8: 所以要守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嘛。
3: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活动，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田间地头讲课，体验生活嘛。
7: 说明天他也去。
8: 对，是。
3: 还有一些农业专家带着村民，去了解更先进的农业知识。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
5: 好，
4: 去感受一下，跟着一块儿了解一下。
2: 好嘞。
6: 好，谢谢。
3: 我们明天见。
2: 好，
6: 明天见。
10: 一碗好面，温暖万家。山水间的家由鲁花集团冠名播出，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爽滑软弹有麦香，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一口吃出家的滋味。
11: 这是我们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想通过玉米包粒比赛，然后让小朋友们了解劳作之后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以及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一种意识。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想让更多的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来了解现代农耕的一些科学技术， 我们开展的有玉米包粒比赛，玉米相关的展品，还有面面俱到的实验室，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你好，你好，你好。
11: 你们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一场？
0: 是的，是的。这就这么生包啊？
11: 对，纯手工的玻璃。
0: 然后最后看谁包的磅数多。
1: 对。
0: 他是怎么拿手掌搓？
9: 两个。

0: 您这签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个。大姐这个多，二四、二十八，我宣布大姐获胜。这还有一个呢，二十九。我跟她学，这个大姐包的多。用这个地方往下搓，啊，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大姐说吃上劲儿。那咱们怎么分队啊？
1: 四个人为一组，然后计时是10分钟，谁包的多谁获胜。
0: 好，
1: 行吧。
0: 我肯定不跟你俩一组，
1: 跟大姐一组。
0: 我跟大姐一组。
1: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3、2。

0: 获奖人来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来，我们数一数。那接下来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的结果，萨老师队获胜。
3: 哦，还有奖品，
4: 还有个奖品，
5: 给我要一个。
2: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了解了传统手工暴力的不易，同时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培养节约粮食的这种意识。
5: 这一场比赛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4: 嗯，太深刻了。
5: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参观一个小小的关于玉米一切的一个展览区。
4: 哦，好。
5: 玉米不仅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食物来源，它还富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玉米芯呢，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土地肥料来使用，在我们的农学以及环保的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简单的培养基来使用。在最外面呢，还有我们的玉米叶，它更多的体验在我们的手工艺品中。
4: 这个篮子就是吧？
5: 是的。
6: 啊，这篮子就是？
4: 它用玉米叶编的。它这个因为就是天然的这个玉米叶子，很轻。
6: 不像家里有这个篮子，
4: 这个
5: 也这个也是由玉米淀粉通过生物技术制作成塑料。
4: 你看它这上面有个玉米的标。
6: 对。
4: 看，那它是可以降解的。
5: 对。
4: 就对环境非常友好。
5: 大家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玉米参与进去的。
4: 纯油也
5: 玉米淀粉制作的
3: 短身粉。
5: 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不仅仅有玉米，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小麦。旁边呢有一个面面俱到的实验室，可以用来了解一些关于小麦的奥秘。有请桑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7: 我是来自我们鲁花面粉实验室的研究员桑路源。桑路源。
4: 昨天这个段老师一直在
3: 你们那个
4: 夸赞这个面条太好。
6: 今天白天还有
7: 爽滑又软弹。
4: 这个跟咱们面粉的很多特性是有关系的。
7: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看看我们这里的小麦。小麦我们这边是冬小麦为主，然后等到夏初的时候收，整个过程经历8个月左右吧。我们成熟之后呢是脱蝇果，最后收的就是这种小麦籽粒。当它切开之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类似于心脏型的这种截面，我们中心的一部分占比最多，83%左右是胚乳。那我们的小麦粉就是从胚乳里来的，再往外围呢就是我们的种皮，对，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麸皮。
8: 心脏吗？
4: 对，就是它的心脏，它的心脏就是长那样的，里面的胚乳。
7: 今天也有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

0: 面粉又分强中低筋。根据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标准机械洗法，我们先实验我们洗出来面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我们从鲁花实验室搬过来的一个面筋洗涤仪，然后我们先称10克的面粉，然后把面粉倒到我们这个洗涤室里边。我们今天演示两种，高筋低筋，就是到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面粉高筋和低筋又有什么区别。
2: 洗完以后，
1: 对，
2: 现在是高筋是吧？这个是，
1: 对，这个是高筋，
2: 然后这个是低筋，
1: 然后这个是低筋，加一定的盐水，加到洗涤室里边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洗涤室放到工作位置上。
2: 现在开始洗衣机了，洗衣机开始运转了。
1: 这个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你看，这就是我们从筛网上洗涤室取出来的两块面筋，然后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低筋，能猜出来吗？
3: 我知道小的是低筋，大的。
2: 大的是高筋，为什么？
4: 因为高筋的拉伸力强。
2: 高筋的拉伸力强，
1: 好厉害呀。
2: 但拉伸力强和它的体积大小有关系吗？它为什么会显得比较大一坨呢？
4: 因为它一直在不停地转啊。
2: 因为大配高，小配低，对吧？低筋就小，高筋就大，高大上。是这么理解吗？这样大家举手啊，认为这个大一坨的是高筋的请举手，认为小一点这一坨是高筋的请举手。我觉得大一坨的应该是低筋的，小坨的是高筋。因为低筋里面什么多？孔孔洞洞的多，它松软，所以它容易吸水，它容易把水吸进去，它一吸进去它就膨胀得更大，所以它可能体积会更大，而且重量会更重，因为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
5: 误导。
2: 高筋的呢，里面的孔洞少，水渗不进去。
5: 误导。
2: 你信不信？
5: 经过洗面之后留下来剩下的物质性的存在最多的一定是高筋。哦，
2: 蛋白质
1: 含量高，
2: 洗掉的是那个淀粉。
1: 淀粉、
2: 那个、
1: 对，
2: 我忘了之前洗的这一道了。
1: 从这个角度讲，你看我们杯子里洗出来这个都是淀粉的溶液。
2: 是，低筋的显得更白一点。哎，恭喜你们猜对了，大坨的是高筋，高配大，你最早就说对了，掌声送给他。
1: 好，
3: 我也记得到妹妹了。
1: 我们去看看面筋通过我们一些工艺变成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咦，
2: 现在可以吃了呀。
1: 吃之前我们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刚刚大家洗了低筋和高筋的这个面筋，
2: 认为面包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请举手。好，基本上全票，全票通过。好，
6: 面包是高筋小麦粉做的，而我们这个高筋小麦粉呢是用盐筋强筋小麦做的，所以也能称为强筋面粉。
2: 好，
1: 来我们看馒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3: 低筋。
2: 馒头应该也是高筋。
1: 好，那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这个馒头是中筋面粉做的。
2: 哦，还有中筋。
3: 对，没有这样高筋的呀。
2: 这就跟你们上幼儿园一样，除了大班小班还有什么呀？
3: 中班。
2: 面粉也是一样。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呢？
3: 低筋。
2: 认为是低筋的请举手，全票通过呀。
1: 恭喜大家答对了。那我们可以来尝一尝。
2: 吃吧。耶，你过年了。
1: 我们刚开始从一粒小麦到我们的面粉到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美食，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品完之后，一个能感受到这种美食带给我们幸福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粮食，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馈赠。
2: 好不好吃？
3: 好吃。
2: 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到最后你们吃到嘴里，是不是中间要经过好多工序？是不是很不容易吧？
1: 是。
2: 来，我们一起背一首诗。
7: 锄禾日当午，
1: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带回家吃。我们要珍惜粮食，从小朋友做起，不光是吃饱，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品质，生活品质。希望大家能够幸福的体验。
2: 好，谢谢，谢谢桑老师。
1: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面筋实验室就到这里啦。
2: 把手里的劳动成果都亮出来，耶！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好玩吗？
8: 好玩。
2: 学到了什么？

0: 珍惜粮食。
1: 珍惜粮食，好。还有什么？
2: 体会农民的辛苦。
1: 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嗯。
0: 还知道了那个面粉还分高中低筋。
1: 面粉分高中低筋，你看。
3: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在这几天体验了很多怎么去劳作，然后这是对我觉得一个是体会到了就更加要珍惜粮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以后我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了。嗯，也谢谢所有的村民朋友对我们特别热情的款待。
4: 在咱们人庄村，我看到了热爱土地的人，看到了热爱劳动的人，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同样的，我也看到了人庄村就是与时俱进，科技兴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继往开来这个词，在继往和开来两个面向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此也祝贺咱们人庄村，祝贺人庄村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更加自由而且是更加这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大有作为。
1: 我刚才一直也在想，咱们仨啊能够组成一个山水小分队来到咱们人庄村，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三个人的名字用第一个字就是我想送给咱们村的祝福，热依扎，热爱家乡，依托产业，扎根土壤。哇，段教授，段怀清，锻造技术，怀揣梦想，清楚方向。哇，最后是我撒播希望，倍感幸福，宁静花开。就用这几十个字送给大家，这个代表我们山水小分队最浓的祝福。祝愿咱们人庄村越来越好。

0: 刚嘛，凉。
1: 对
2: 对，上了这个小坡之后，就已经到这个朱鹮的这个出巢的地方了。我很好奇，朱鹮它们栖息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山头啊？就在对面那片树上。对，其实我们现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白点儿，你看，密密麻麻的那个白点儿。哦，小朋友们都在这儿呢。嗯，早上好。
3: 哎，胡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辛苦辛苦，都来这么早。
2: 哦，现在显示是白白的一片，
3: 还没对焦。你看啊，这个相机哦，你先对着那个
2: 这个快门哦，然后是半暗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半暗的时候它就可以对焦。嗯，你也可以眼睛在这个里面看。哎，这个就是苍鹭，锁定之后你再里。朱鹮真的还没起床，它脖子弯在这里在睡觉。嗯，朱鹮睡觉的姿势是把头弯在这个羽毛的那个肩膀的这个位置。是的，是的，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看，它有的就是为了起飞前调整位置。
5: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起飞前是什么姿势。
2: 对对。
5: 然后，提前就等着。
2: 是的，它起飞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做了很多，包括一会儿它飞之前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它呼唤同伴，走了走了，出发了。
5: 哦，就大家一块儿走了。我找到了一只在梳理羽毛的
3: 朱鹮，它属于惰性鸟啊，有点懒惰，它一般都是稍微晚一点。现在朱鹮还在做准备，还没出来。
5: 嗯，这是弄妆梳洗池。
3: 哎，朱鹮开始叫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再叫。行，飞了，飞了，
6: 第一只，
3: 啊，第一只飞了。
5: 天哪，它飞的速度很快，好紧张呀！
3: 马上第二只又飞了，
5: 第
3: 三只，三只，
5: 四只
3: 都飞了啊！你看，
5: 第五只，第六只。我们都没心去看后面的美景，我们的眼前只有去等待每一只准备离开夜宿地的这些朱鹮起飞的那一瞬间，真正拍到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幸福、满足和快乐，太珍贵了。
3: 七只、八只、九只、十只、十一、十二、十三、
5: 十三、
3: 十四、十五、
6: 十六、
3: 十七、十八、
5: 十八、十九、
3: 十九、
5: 二十，喷出来了，我都不敢呼吸，生怕错过了一下。太漂亮了，
6: 哦！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6: 好漂亮！
5: 他很配合。哇，刚才那一瞬间惊心动魄的。
3: 对，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一块走。嗯，
5: 第一波上班的已经走了，
3: 又来
5: 一只。
3: 二十一、
5: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3: 二十七、二十八，
2: 飞起来特别漂亮，
5: 挺震撼的。天一亮，看到这么多白色的点，我觉得当年只发现七只的那个人肯定很羡慕现在的我们，而且看到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数量的增长，这是四十几年的努力。
3: 是的，嗯，2025年是朱鹮发现44周年。
2: 其实我们以前这边就是那个，种群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叫声会特别的明显。你像头一只就是啊，另一只然后跟着啊，它有那个呼应。嗯，然后接着就是往出飞的时候就开始啊啊啊啊，然后声音就特别大，然后一群就整个飞出去，几十只的那种，特别壮观。嗯，
5: 所以等这一批他们在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到呼应的声音。
3: 嗯，对对对，它还会叫，有一只就先发出号令，剩下的就会呼应一下，过一会儿就走。 那边叫了，那边出环
5: 出来了，
3: 又来又来，
5: 不坏。哦，要飞了。
2: 肉眼看过去，你看是白里透红，
5: 太漂亮了。这边飞了，
2: 接下来差不多全部出了，
5: 都走了，都走了。哇，这是最后一批了。
2: 我们有时候出去拍鸟的时候，就是你一整天然后都在等，然后它就是不出现。当你攒够了那个失望，然后准备要收摊的那一刻，然后它就出现了。呀，那种真的是太激动了。
5: 对，
3: 拍鸟的快乐就在于等待寻找。
0: 这儿应该有四只。
2: 对对对，
3: 掉了啊，这最后这几只掉了。
2: 对，开始啊，
1: 没错，
0: 这两只也是成鸟吧？
3: 这两只都是成鸟，这应该是两夫妻吧。
4: 盯住他们俩哈，
5: 盯住他们俩。
3: 你看它
4: 鬃毛都起来，
3: 冠羽炸起来了，
5: 这个，
3: 它的这个配偶来了，它兴奋了。
4: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盯住他们俩，
3: 就盯住这两只啊。
4: 哎，走了，
3: 起了，
4: 好了，好了，
3: 起了。
4: 哇，这漂亮，太漂亮了。哇，
3: 你等那只啊，那只可能会追随。
5: 哎呀，真是一刻不能分心啊。在这一刻，仿佛我眼前的这片山山水水都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揭开的时候，伴着代表着希望火热的一轮日出，这些展翅变成火热颜色的朱鹮离开了他们的栖息地，两种红色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希望，就是这个村庄也会伴随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对于环境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好。
3: 六点

0: 48分，
1: 6点48分，6点48分
0: 全飞光了。
2: 那、啊、太激动了，不虚此行。
3: 哎呀，看看照片，哦，有漂亮的。
4: 哎呀，这个好，
5: 这个好，这个好。
3: 它的那个翅膀那种绯红色。
4: 对。
3: 啊，这个
4: 这张
3: 对的、这个。目前为止我心中第一。
5: 这个那个光透过来、特别红。看看海源老师的，
2: 逐一欣赏作品。哇
0: 哇。吴老师，这个
3: 这是专业级别的，
6: 专业级别的。哇，
3: 这张太漂亮了，它飞起的羽毛，姿态特别美，而且有一种飒爽的感觉。
0: 对，
5: 漂亮吗？
2: 好看吗？嗯。
3: 哇，这个也漂亮。
5: 哎，这个拍的好，这个
2: 专业专业，这也太专业了。
3: 这个也专业，这个漂亮。
6: 这张更漂亮，因为阳光打过它的那个翅膀，很漂亮。
3: 漂亮漂亮。
6: 这照片，这个到时候借我盗图用一下。
0: 没问题。
3: 哦，这是你拍的，手机拍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完全对焦上了，漂亮漂亮。哇，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姿态就是完全展翅振臂在飞的感觉，好看。
4: 你觉得朱鹮像什么呢？
0: 你说朱鹮漂亮不漂亮？那这么漂亮的鸟，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7: 保护它。
0: 对，我们应该保护它。因为朱鹮生存在什么地方？
7: 大自然。
0: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大自然？
3: 感觉华老师的从娃娃抓起这个意义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6: 对，
0: 这个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
8: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山水寻味，面面俱到。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甄选优质小麦，轻研慢磨，蓬松软弹，麦香自然。
14: 非常佩服我们苏子里面很多有创新精神的朋友，他们已经认知到说，真正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既是环保的工作者、志愿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和学习，还有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让我们未来的乡村的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多。所以我就记得那句话特别清楚：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多么和美的一个未来的景象！然后也真的邀请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这儿看一看。
2: 站在这个青山绿水间，背依着崇山峻岭，然后远望巴蜀，和苍鹭呀和朱鹮呀融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儿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然后也是很谢谢我们曹坝村的诸位村民共同维护了这么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3: 我们现在能够如此幸运地看到这么多朱鹮，这背后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善。所以在那些屏息凝神、心跳加速的瞬间，我既激动又怀揣着一份感恩。朱鹮数量由少变多，我们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到如今的加入，再变成我们如今的有机食品以及所有的产业链。而这样的多元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吸纳更多的朱鹮来到这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振翅高飞的朱鹮，其实草坝村的发展也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这个村庄也会伴着大家的齐心协力而变得越来越好。
0: 朱鹮美不美？
2: 美。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9: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

0: 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1: 欢迎欢迎，向你致敬，欢迎。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

0: 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

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6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7月1号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刘国中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二是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三是以机制建设为保障，依托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提升合作可预期性。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今天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7: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今天，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山东济南历城区举办主题党课活动，采用沉浸式情景剧的方式，以一封家书为线索，融合表演、诵读、舞蹈、演唱等元素，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8: 我感觉这节党课就是一节最好的思政课示范，因为它把最深刻的道理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讲了出来。
9: 我们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

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

0: 能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 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向我臣敬礼。
3: 期待不远。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4: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经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纯菜有哪些养生益处？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养胃误区？如何居家自测颈椎健康？骨科专家与您分享简单易学的护颈妙招。世界杯看得尽兴，健身门道也要学起来。今天带您趣味练足球，组合练习提升协调性。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被称为水中燕窝的蔬菜，纯菜。纯菜作为水八仙中的一种，口感滑嫩，营养丰富，而眼下呀也正值纯菜上市的时令季。网上有这样的说法，适当食用一些纯菜，不仅能够清热润燥，还可以健脾养胃。那事实真是这样吗？结合当下的季节，纯菜最适合和哪些食材相搭配呢？怎么做怎么吃才更能发挥其养生益处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0: 不少朋友第一次见到纯菜，都会被它通体滑溜溜的质感所吸引。也正是这份独特的口感，让它收获了水中燕窝的美名。
2: 纯菜之所以获此美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呢，它的叶片背面和嫩茎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透明胶状粘液，这种粘液在口感上滑嫩丰润，与燕窝的质地非常相似。其次，纯菜亦是食疗滋补之品，同样被认为有滋阴润燥的滋养效果以及美容养颜之功效。最后呢，纯菜它的生长环境要求极高，需要水质清澈无污染的净水湖泊，采摘也困难。野生的纯菜目前是我国的二级保护植物，而人工种植呢成本高，所以价格偏贵。所以说纯菜呢，在质地、功效、稀缺性都与燕窝有着相似之处。
0: 据说纯菜表面这层黏糊糊的物质，恰恰是它营养最集中的核心所在，里面藏着对身体有益的活性成分。是不是真的呢？这层黏液富含哪些营养，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益处？
2: 纯菜的嫩叶叶柄分泌的透明胶状黏液，主要是酸性纯菜多糖，是其最标志性营养成分，它也是黏液润滑口感和许多健康益处的关键。除了多糖，黏液还含有多酚类物质，还有少量的蛋白质、黄酮和微量元素。清洗过度呢，会直接流失其核心营养。这个黏液呢，能够修复胃肠黏膜，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它还能够抗氧化，延缓细胞衰老，抗炎，调节免疫，辅助调节糖脂代谢。
0: 除此之外，纯菜还含有优质植物蛋白与多种矿物质，整体热量偏低，低脂清淡，很适合日常食补。早在古籍中对它的食疗作用就有详细记载。
2: 中医认为纯菜性寒，味甘，无毒，归肝脾经，主要功效包括清热解毒，适合夏季暑热烦渴，体内有热毒者，利水消肿，有助于排出体内多余水分，缓解水肿，小便不利，健胃止泻。其虽性寒，但其胶质能养胃，对湿热引起的腹泻有调理作用。禁忌人群首先是脾胃虚寒，经常腹痛腹泻，怕冷便溏者，其次是温病、大病初愈、大病后脾胃虚弱人群。
0: 我们常说纯菜属于水八仙之一，很多朋友好奇水八仙八种食材各有特点，同样长在水里，它们养生侧重有什么不同呢？
2: 水八仙包括纯菜、茭白、莲藕、荸荠、菱角、芡实、茨菇、水芹。纯菜呢，主打养阴润燥，提升免疫，抗炎润肤，而莲藕呢

0: 怕健脾止血，清热生津，茭白利尿祛湿，清湿热，侧重去下肢的水肿，湿热便秘，脾气也就是我们说的马蹄，它能够清肺泻火，利咽化痰，寒性更强。菱角呢，它健脾益气，能够解酒，淀粉含量高，可以代餐，偏温补健脾。芡实固脾止泻，益肾固精，收敛性极强。水芹呢，可以平肝潜阳，清肝胆的湿热，主打一个降血压、去油腻。茨菇呢，它有解毒消肿、散结、偏向外用的这种作用。总体来说，水八仙大多偏向清热祛湿或者健脾收敛，唯独纯菜兼具清热、滋阴、调节免疫，属于清补类食材，既能降火又不伤正，体虚上火人群可以食用的温和水生滋补菜。
1: 了解完纯菜的营养与功效，接下来就到大家最关心的实操环节了。夏季吃纯菜怎么搭配最养生？看看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养生药膳。
0: 给大家推荐一个夏季养生的药膳，纯菜银鱼羹。它的食材呢，包括鲜的纯菜、银鱼、火腿丝、香菇、鸡蛋清。从功效上来说呢，银鱼滋阴润肺虚，纯菜清热利水，两者结合，口感顺滑，极易消化，能够补充夏季流失的蛋白质和水分，更适合老人、儿童、病后体虚有热者，夏季暑热、心烦失眠、食欲不振、阴虚内热者，以及胃肠燥热、经常上火的人。
1: 那么食材搭配、适配人群与食用禁忌我们都了解清楚了，这道养生羹具体该怎么做呢？
2: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纯菜银鱼羹呢，首先呢，把银鱼用姜汁把它腌一下，给它去一下腥味，烧一锅水，腌好的银鱼呢焯一下，焯完水以后呢，把这个纯菜呢也倒入锅中焯一下水，整个的香菇呢放到水里面焯一下，焯完以后改切丝，切好的这个火腿丝，然后我们把这个纯菜以及银鱼把它放到这个锅里面，放少许盐，香菇丝以及火腿丝把它放入到这个鸡汤里面。那烧开以后，我们用水淀粉稀释以后呢，给它打成根状，打两颗鸡蛋，把蛋黄去掉，用蛋清把它捣碎。此刻呢，把火关小，慢慢的从锅的周边淋入到这个羹里边，20来秒，我们淋上点色来油，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除了精致鲜美的纯菜银鱼羹，纯菜豆腐汤做法简单，同样适配夏季养生需求。整道汤清淡解暑，利水消肿，适合高血压、高血脂人群。夏季身体易水肿、口干舌燥，或是经常熬夜、阴虚心烦、睡不安稳的朋友日常使用。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聚焦夏季养脾胃。老话说病从口入，那您看这脾胃啊，就是咱们人体消化的第一道关卡。脾胃一旦闹了脾气，轻则茶饭不思，浑身乏力，重则胃痛泛酸，寝食难安。那如何养好脾胃呢？哎，网络上的传言还真不少。那么这些传言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逐一分析分析。
1: 关于养胃，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确实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宝典的养胃妙招，也许正是悄悄伤胃的养生陷阱。市面上大批苏打饼干打着养胃旗号热销，不少泛酸的朋友包里常年背着它，只因有说法称苏打饼干可以中和胃酸，达到养胃的目的。那么苏打饼干真的养胃吗？
4: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胃酸是这个导致我们胃部损伤的一个原因。

0: 胸啊，所以说我们就希望中和胃酸。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有使用小苏打进行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小苏打确实能中和胃酸，那是不是意味着食用苏打饼干就可以养胃了呢？
0: 小苏打的话会快速中和胃酸，然后继而会导致胃酸的一个反射性的分泌亢进。我们如果要是真是觉着需要中和胃酸，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缓释体系的一些药物，它更平稳。所以说小苏打养胃这个，我个人理解是个伪命题。
1: 苏打饼干不仅不能养胃，过量食用甚至还会促进胃酸分泌，反而有伤胃风险。
0: 那你要说不想让那么多的胃酸分泌，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不要吃特别甜的食物。小苏打饼干虽然说是咸味的，可能不是那么甜，可是它里边碳水并不少啊。你吃了那么多的碳水之后呢，其实你的胃酸分泌仍然会上来。
1: 除了苏打饼干养胃的传言，维生素 C 也引起了不少圈友的关注。维生素 C 作为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元素之一，大家都在主动补充，但一条传言让不少人心生顾忌，胃不好不能吃维生素 C。 不少胃炎人群吃完维 C 泡腾片后胃部疼痛，更是笃定这个说法。那么胃不好真的不能吃维生素 C 吗？
0: 所有患有一个急性胃炎的这样一些患者，实际上他的胃肠的这样一个对于这个酸的这种的敏感性都是上升的啊。咱们都知道酸的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胃内的这个氢离子水平上升的，那么我们常规的就是胃的对于寒热的这样一个感觉神经是一个叫 TRPV1 的啊 ，TRPV1 的这样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对于这个氢离子很敏感，所以说这个受体呢同时会感受到热，感受到酸，同时也是那疼痛受体的最基础的这样一个受体，所以说呢就是你吃酸性的食物，好多人会感觉到胃的一个疼痛啊，就是这个原因。
1: 胃炎急性期吃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C 含量较高的食物，确实会加重胃部不适。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胃不好就不能吃维生素 C 了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0: 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维 C 作为一种非常好的非常强的一个天然的这种抗氧化的这样一些一个成分，实际上对就是咱们一些胃炎的长期的一些演变反而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它有些研究提示就是 VC 呢它可以就是缓解这个亚硝胺对于胃的这样一个损伤啊，然后甚至可能在抗肿瘤方面它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益处。在胃炎的急性期，我们希望吃的食物是更加就是平和的易消化的平和的偏温暖一点的食物。不是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补充 VC， 实际上对于刚才说对胃内的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这样一个环境的塑造，它是有很多的好处。
1: 除了维生素 C， 苹果也是养胃传言中的热门食材。相信您也听说一天一个苹果疾病远离我，可近些年又冒出一些新说法，蒸苹果才养胃，生吃苹果伤脾胃，这又是真的吗？
0: 就是把苹果做熟吃啊，这个也是咱们有时候北方地区经常就是吃的这样一个方式吧。比如说冬天有时候可以把苹果放在暖气上面烤一段时间，它会变熟，然后你会感觉那个滋味更甜，然后这个更软，它的一个中医传统这个所谓的寒性会进一步减弱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脾胃怕寒的这样一些患者来说呢，可能更友好一些啊。但是苹果对多数人是合适的，所以说呢正常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是要看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吃完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并不一定说是非要是做熟才是养胃。那么具体你行不行，我觉得就是吃吃看。
1: 如果生吃苹果肠胃安稳无不适感，便可直接使用。如果脾胃偏弱，不妨换个吃法，将苹果加热熟吃。除了生吃熟吃的问题，关于苹果网上还有说法是拉肚子可以喝苹果水，那么这个方法是否靠谱呢？
0: 不管腹泻是怎么样严重，其实补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这种老人和儿童，这个补水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现在经常有口服的补液盐，对吧？那么这个苹果的话呢，第一它还是有能量的，里面它是有一些咱们所谓的碳水的这样一个成分。第二它有一些维生素，但是呢苹果它缺的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丢电解质丢的比较狠啊，比如说钠呀钾呀，这个它的补充可能相对要弱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该补就是刚才说了口服补液盐还要上口服补液盐。但是就是如果我们拿苹果进行煮水去喝的话呢，一方面补了水，第二方面我们刚才说了补充了一些维生素，补充了

0: 一定的能量啊，所以说呢，就是在腹泻的时候喝这个煮的这个苹果水，应该讲它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拉肚子期间您可以补充苹果水，但需要注意，苹果水并没有止泻的作用。
0: 苹果本身不具有止泻的功效，仅仅是第一补水，第二补能量，第三补一定的维生素。那它总体来说跟我们腹泻的治疗它没有特别抵触的地方。
1: 那么对于当下时节，专家又有什么养胃的建议呢？
0: 对于胃肠不太舒服啊，夏天感觉肚子有点发凉的这样的一些同志，其实夏天喝一点淡的这个姜汤水，有时候间断的啊，就是隔个两三天喝一次淡的姜汤水，其实是对于调整胃肠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咱们比如说老北京的豆汁儿啊，这样一些发酵的食物，其实它里面的植物来源的一些乳杆菌含量也是很丰富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食物，其实它都蕴含了一些养生智慧。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医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来说说颈椎健康。很多人会觉得颈椎酸痛、手指发麻，这是中老年人才有的专属毛病。其实不然，颈椎病现在早已经悄悄地盯上了很多的年轻人。哎，如果您对它不加以重视，这些疾病啊，常常会伴随患者一直走过几十年的人生。那么究竟该如何尽早识别疾病，如何守护好咱们的颈椎健康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钱宇教授，跟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钱院长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2: 钱院长，咱们今天啊一起来关注颈椎健康。其实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颈椎都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地方，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就是我能不能不跑医院，我们先在家用一些简便的方法自行测试一下我的颈椎到底有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3: 今天呢，趁这个机会呢，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个简单的能在家里测试我们颈椎是不是健康的两个小方法。拿一张白纸就可以测试。我们把这个白纸呢放在自己的下巴颏跟自己的胸部之间，低下我们的这个头，拿自己的下巴颏跟自己的这个胸部试着去把这个白纸夹起来。哎，我们来看看这个白纸，哎，夹起来了，这个说明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这个颈椎还是健康的。
1: 小圈也将白纸测试带进了社区，大部分的叔叔阿姨也都可以夹住。那么他们的颈椎是否也是没有问题的呢？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注意我们不能张嘴，不能耸肩来帮助夹住这个白纸。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稳稳地夹住，就说明我们的颈椎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张嘴或者耸肩来把这个白纸夹住，甚至我们在低头的过程当中颈椎的后部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疼痛，甚至是有一些手麻的这些症状出现，那么注意了，这个时候可能提示我们的颈椎呢不是特别健康，那就需要到医院里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诊断一下了。
2: 为什么我们的颈椎比较好就能夹住，一旦有问题就夹不住了？
3: 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正常的颈椎呢，它有一个足够的活动度，也就是说它能够低下头来，能够扬起来，能够左边转右边转，这是一个健康的颈椎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的颈椎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消失了，或者是出现了甚至是反弓的现象，那么它的活动度就会减小，这个时候我们再要想把这个白纸夹起来那就夹不住了。那么如果我们在低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颈椎的特别严重的疼痛，甚至出现手指麻木的这样的这个表现呢，那提示我们说颈椎可能出现了神经压迫，那就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2: 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大家可以自行去评估一下啊。好，第二个方法呢？
3: 第二个方法同样也很简单，我们左右两个手交叉起来，一个手从肩膀上面，一个手从肩膀的下面，来到身后看看能不能相互之间抓起来。
2: 我试一下啊，哎，我今天穿的衣服有点紧，这还挺难的。你看我两个手指呢，还勾的范围挺大的吧，
3: 能够勾上就是合格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颈椎的有问题，那么时间一长，我们的肩部的这个肌肉就会紧张，

0: 对，
1: 就会僵硬，那么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活动度。
0: 嗯，
1: 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肩肘关节的活动度下降的时候，
0: 嗯，
1: 提示我们说颈椎可能出了问题。
0: 明白了。
1: 当然了，如果你后面够不上，那不一定就是颈椎的这个问题，因为肩关节的问题、肘关节的问题也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后果。
0: 嗯，
1: 总的来说，颈椎病的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两个方法只是说测试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问题。如果准确的诊断呢，我们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专业的诊断。
0: 明白。说完了测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颈椎。跟我们的颈椎健康还有一个成语啊，大家都是熟悉的，但是究竟这里边包含着利于我们颈椎健康的内容，还是有误区呢？这个成语我们先说说啊，大家肯定熟悉，叫高枕无忧。哎，钱院长，枕头垫高了，真的无忧，真的好吗？
1: 大家都听过这个成语叫高枕无忧。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垫一个特别高的枕头，颈椎处于一个屈曲的状态，
0: 嗯，
1: 那么长时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显然对颈椎是不利的。
0: 嗯
1: 啊，那么问题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最好的这个状态呢？那其实这个问题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是仰卧位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拿手掌去伸到我们的脖子后面，
0: 嗯，
1: 看看我们的枕头跟我们的脖子之间它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支撑。
0: 嗯
1: 啊，如果是中间是悬空的，
0: 哎呦，
1: 那这个颈椎它相当于是一个桥梁一样悬在那里，压力会很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支撑，而且我们手掌插在颈椎跟枕头之间呢，有一种轻微的挤压感，
0: 嗯，
1: 那个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枕头。
0: 嗯
1: 啊，那么如果侧着睡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脑袋、颈椎跟我们的胸椎它在一条直线上，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睡觉的习惯，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枕头。那么高枕无忧显然是不对的。
0: 明白。另外就是也得有一定弹性，它能够变化，对吧？
1: 对对。
0: 跟您刚才讲到，我们平躺它的高度，把我们的脖子适当的垫起来，跟我们侧躺那个高度肯定是不一样。
1: 是的，是的。那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枕头，它有一定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部位都是一样高的，有一些脖子地方会适当的这个抬高一点。
0: 对，
1: 那么这样
0: 垫
1: 啊，对颈椎呢会有足够的支撑。那么也可以在睡觉的时候保护我们的颈椎。
0: 嗯，说实话，这段时间很多朋友的颈椎真的是负担比较大，因为大家知道，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啊。这世界杯的比赛哈，一场球就是90分钟。
1: 嗯，
0: 如果再踢个加时赛，再踢个点球大战，嚯，这时间就更长了。
1: 是，
0: 关键是一天晚上它不止一场球啊。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从夜里一直看到白天天亮，甚至能看到中午去。有的时候时间长了，哎呀，这个脖子、脊柱就都不太舒服了哈。
1: 嗯，我相信很多球迷朋友，在这个一个月当中，几乎像过节一样啊。但是我们不希望说，当我们球迷看到大力神杯最后被举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球迷的脑袋撑不起来了啊，颈椎出现问题，这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0: 嗯，
1: 那么最大的伤害，总的来说呢，两条。
0: 嗯，
1: 第一条时间太长，第二条姿势不当。
0: 嗯
1: 啊，所谓时间太长呢，就是有些球迷朋友呢啊，一动不动的窝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啊看电视啊，这个时间一长呢，他颈椎就酸痛的受不了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颈椎要健康，就在于肌肉的一张一弛。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放松的时候要能够彻底的放松。
0: 嗯
1: 啊，运动的时候让它能够肌肉能够紧张起来。
0: 嗯嗯。
1: 但是我们看球的时候维持一个姿势不变。
0: 嗯，
1: 哎，它的肌肉呢，医学上叫做低张力的状态。
0: 嗯，什么意思？就是
1: 啊，就是它既不是绝对的紧张，
0: 嗯，
1: 又不是完全的放松。
0: 哦
1: 啊，这种状态呢，其实对颈椎的肌肉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嗯，
1: 那么久而久之呢，它乳酸会堆积啊，时间长了肌肉会产生劳损，更严重的会对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啊、椎间盘的压力啊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害。
0: 没错。
1: 所以在这里呢建议球迷朋友看球固然是开心，看了半小时以后呢，最好能够站起来稍微活动一下，坐在那里看呢

0: 你稍微调整一下姿势，改变姿势来打断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嗯，这是很好的建议，千万别九十分钟一动不动哈。
0: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就是姿态，
1: 姿态啊，
0: 比如说我们窝在沙发上，
1: 嗯，
0: 或者半躺在床上，
1: 嗯，
0: 看电视，
1: 嗯，
0: 有些球迷呢在手机上看，
1: 对，
0: 那么长时间低着头，
1: 对，
0: 那么这种姿态呢，都是对颈椎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这里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能够坐起来看。坐端正了看，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对世界杯的尊重嘛，
1: 对，
0: 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颈椎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1: 没错，没错。
0: 比如说有些球迷低着头在手机上看，
1: 嗯，
0: 那我们医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脑袋保持直立，颈椎保持正直的位置上呢，颈椎只需要支撑我们脑袋本身的重量就可以了。
1: 那大概也是几公斤，不到十公斤的重量。
0: 对，4.5到5.5公斤差不多。
1: 啊，对对对，
0: 当然每个人脑袋有大小嘛，是吧？但是，如果我们低头，比如说30度，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位置。哎，
1: 这是很多人看手机的最常用的姿态。
0: 对，这是大概在30度的左右呢，我们的颈椎的肌肉的压力大概是要承受3个脑袋的压力。
1: 这就已经是15公斤了，
0: 对，成这样3倍。
1: 嗯，
0: 如果是60度，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角度。
1: 哎呦，这么低。
0: 嗯，哎，60度左右的这个角度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要承受5倍的重量，
1: 那就已经是20多公斤。20多公斤什么概念，朋友们？就相当于差不多一个要上小学1年级的小学生他的体重，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他就一直骑在您的脖子上，
0: 对对，
1: 压在您的头上，您这扛着他。看球最少半场吧，40分钟。
0: 对对对，
1: 您想想，您这脖子受得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坐姿，换一下我们的坐具。有时候沙发太软，窝在里面也可能不太舒服，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尽量调整一下。另外就是刚才钱院长提到的时间啊，我们特别希望大家一边看球一边稍微有点吃吃喝喝，比如说上个厕所，洗洗手，
0: 打断一下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不变的这种状态。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世界杯哈，不管是从这个赛制的设置，还是我们转播的这种规范，都给了大家很多这种调整的机会。您看现在世界杯，不光是半场之间有15分的休息，45分钟，然后15分钟休息，再踢45分钟，甚至半场之内也有一个休息。补水的几分钟，就是所有的球员都到边上，
0: 对对对，
1: 大家喝点水啊。
0: 球员休息，我们球迷也要休息一下。
1: 对，这也是给我们球迷休息那2-3分钟时间，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您不仅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也可以利用这些片段化的时间，咱们做点儿适合颈椎健康保健的一些小运动。
0: 这里跟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小动作，来放松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
1: 嗯，
0: 注意。放松我们的颈椎不是从颈椎开始，而是从我们的肩关节开始。
1: 哦哦，
0: 啊，第一个动作叫做扩胸拉肩。
1: 嗯，
0: 啊，怎么做呢？啊，我们的左右的两个手在身后十指交叉，交叉起来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注意扩胸，挺胸，然后把两个肩膀呢尽可能的往后拉。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象着我们的肘关节有一个点，这个肘关节有一个点，这个两个点尽可能的让它靠近。
1: 哦，
0: 尽可能的靠近。
1: 嗯，
0: 好，靠近到这个极限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状态维持10秒钟。
1: 嗯，
0: 好，7、8、9，注意10秒钟到的时候并不是放松，而是进一步加紧。
1: 哦，再加紧。
0: 哎，我们试一试，就说刚才我们已经被拉开的这个韧带进一步被拉开了。
1: 嗯，
0: 好，再做第二个10秒，7、8、9，好，10秒到了，再拉紧，
1: 再拉紧一下。
0: 哎，再拉紧一下，
1: 第三节。
0: 哎，我们发现这个胸前的这个胸大肌啊，我们的肩关节啊，都被彻底的拉开了，是吧？嗯，好，现在10秒到了，好，现在我们来放松一下。
1: 哎。嗯，
0: 一放松你就会觉得，哎，我们的这个胸部也好，我们的肩部也好，哎，特别的松。
1: 对，
0: 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想一张一弛才是肌肉的这个放松的状态，所以要让肌肉放松，首先得让它紧张。
1: 嗯，
0: 啊，极度的紧张以后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
1: 对对，
0: 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动作也很简单，叫做肩部旋转。
1: 嗯，
0: 想象我们肩膀上有一个点，让我们的这一个点远离自己的耳朵，也就是肩膀尽可能的下沉。好，现在我们慢慢的 把这个肩膀移到最前面，注意不是直接 移过去，而是绕着最大半径的一个圆，
1: 哦，转过去
0: 转过去转过去，对对对，拉到最前面。

0: 两个点尽可能的靠近，好，然后慢慢又转到最高的这个位置上，
1: 最上面，
0: 注意不是直接提上去哦，一样走最大距离的这个点，好，最高点的时候让我们肩关节的这个点靠近我们的耳朵，好，慢慢的再转到最后面，把胸腔打开，把肩关节拉开，往后去靠近，好，再慢慢往下走到最低，好，远离自己的耳朵，好，这样我们就绕了一圈，好，然后我们可以反向的再做一遍，通过这样的方法也是疏松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这个肌肉，从而带动我们颈部颈椎肌肉的这个放松，
1: 确实很舒服，做完了以后松弛很多，
0: 松弛很多是吧？好，第三个，我们的颈椎除了拉伸让它放松以外呢，还有我们训练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力量以及它的稳定性。好，两个手托住下巴颏，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脑袋往下抵，然后手呢往上托，但是脑袋保持不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手掌跟下巴颏之间有一种挤压的力量，然后颈椎前部的这个肌肉呢有紧张感，好，试着做一下，我们维持十秒钟，
1: 虽然谁也没推动谁，但是一直在紧张的对抗，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的肌肉，
0: 对对对，是前部的肌肉在紧张，在收缩，在使劲。那么这些动作呢，不仅仅是看球的时候可以做，平常我们上班的时候啊，一直对着电脑，或者我们要处理一些案头的工作的时候，差不多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以后呢，我们也能够站起来，活动活动肩膀，锻炼锻炼颈椎，那么对于我们的颈椎的保养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了，谢谢您的推荐啊！所以观众朋友们，精彩的世界杯赛事值得大家来收看和回味，但是健康的颈椎更要用心来守护。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看世界杯的同时，也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呀、工作、学习的时候，牢记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些自测方法呀、放松的技巧啊，希望我们可以用在实处，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促进咱们的颈椎健康。好，最后再次感谢钱院长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颈椎健康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科学健身来打卡，趣味练足球，咱们今天继续开练。世界杯足球赛激战正酣，您看那些球员们在场上带球、过人、起脚、射门，动作一气呵成，既有效果而且还漂亮，那靠的是什么呢？对的，靠的就是他们的身体协调性。那今天啊，我就邀请屏幕前的您，咱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来趣味练足球，帮助提高咱们的身体协调性。好，一起开练吧。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董武志。相信大家对于世界杯当中的很多优秀球员，他们展现出来的这种运动方式当中的摆脱呀、向前的奔跑啊，包括这种过人的过程当中，他们上下肢的协调性，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什么是协调？其实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协同，和更好的、合理的、统一时间的调配，我想的或做的要一致，这就是神经和肌肉的协调。那在机体里面还有左右的协调，上下肢的协调，
1: 对，
2: 前后的协调，还有主动肌和被动肌的协调。那下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最简单的一些结合球和无球的这种练习方法，向大家介绍一下居家或者说您在楼底下想练小朋友的协调性怎么练。现在我们双腿适度的分开，比肩稍微宽一点啊，然后呢我们用手去持球啊，我们用手在两脚之间让球走八字，哎，非常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腿从弯曲的状态慢慢变成伸直的状态，其实既练了手部的协调，也对于我们的大腿后群的韧带也是一个牵拉，让球可以走得更顺畅一些。好，换个方向，对，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1: 对，有点别扭了，
2: 对吧？好，起身。那现在我们借助球感的练习，给大家介绍一下结合球怎么去练习。

0: 也就行。
1: 好，好，我把球放在中间啊。我们这样，左脚拉，右脚踩，右脚拉，左脚踩，看似是一个拉踩拉踩，其实是不是一个左右运动，对吧？但是如果你做的不好，左脚不协调，可能这一边的动作就会比较生硬，
2: 哎，
1: 到了这边可能就比较顺畅。那可以快一点呢，对吧？
2: 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
1: 大家可以试试。
2: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个动作啊，就是有可能协调性不好，拉过来的时候把自己的这只脚给踩着了。
1: 对啊，就是你的
2: 球从我这只脚脚面上过去了。
1: 对，拉完球之后你的落脚的位置很重要，抬脚踩球的时机很重要。
2: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1: 可以慢一点，先不用跑，对，横向移动，对，熟练之后可以慢慢的加快。
2: 我发现这个技巧啊，就是你后脚得稍微推开一点。
1: 哎，是的，
2: 如果你离得太近，很有可能拉球的过程中就拉到自己那个支撑脚上去了，对吧？而且重心的交换也非常重要。
1: 好，现在我们这个脚下有一条线啊，
2: 嗯，
1: 我们以线为界，球不要过线。
2: 好，
1: 所以呢，需要我们的身体呢是正面的朝向，不要偏。你看，一偏，你球是向前的，横向不要过线。对，非常好，好，大家做的都不错。好，下面我在你们每个人面前摆两个桶，下面我们不要球了，比如说我们往前跑，横向移动，倒退回来，
2: 嗯，
1: 然后到这儿呢，你可以斜线跑。对吧，横向移动倒退回来，这就是向前向横向后啊，有三种运动的方式轨迹和线路，但是身体姿态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协调性，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啊，可以稍微的慢一点放松啊。
2: 这个有些小朋友尤其是横着走的时候，在退的时候可能协调性不好，就把桶给踢到了，
1: 也有可能啊倒退过程当中脚半蒜抬不起脚来，对吧？我们奔跑不仅只是向前，也有向后啊，也有向横，对吧？家里面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徒手在原地也可以做，跟着我做啊。来，垫步，垫步，左右前前左右前前左右，好，非常好。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韵律的感觉？那好，现在更加舒展一些，看我做啊。这也可以，大家体验一下。
2: 这不能做成一顺儿，
1: 没关系，待会儿我会有一顺儿的具体要求
2: 啊。先做不一顺儿的啊。
1: 对，
2: 这个不难，
1: 不难啊。停，现在故意的就要做成一顺边，
2: 这多别扭啊！
1: 你多做几遍，你试试，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好，这也是一种协调性的训练啊。
1: 哎，走。你看动作稍微。舒展点，舒展点，对，好，换成正常的左右对称的，对，再做成一顺的，对，就是来回切换大脑的思维嘛。
2: 啊对，
1: 好，停，说我累了怎么办，我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也有协调性练习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肩上环，来，
2: 嗯，
1: 我们前后分开一下，不要碰到啊，向前，对，双臂伸直，肩上环向前再向后，嗯，好，下面听我口令啊，右臂向前，左臂向后，有点像左右互搏一样。哎，舒登做得非常好啊，给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这个要做不协调的话，
1: 好，非常好，
2: 就看着都很别扭。
1: 对对，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没有训练基础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不用动你就去那个训练。当然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对吧？
2: 嗯，
1: 这个不难吧？
2: 嗯，摸脚的动作。
1: 脚内侧，左脚脚内侧，右脚脚内侧，左脚脚外侧，右脚脚外侧，啊，它是一个什么垫步，也是要韵律感，但是你们需要做统一啊，
2: 咱们要心有灵犀啊，来，
1: 增加难度，一、二、三、四、五、六，五六是脚后跟往斜线
2: 啊，
1: 右手摸左脚脚后跟。左手摸右脚脚后跟儿
2: 哦，
1: 增加了两个不同的动作。
2: 好
1: 啊，走，
2: 来试试啊，来，
1: 啊，你们都没有问题啊。好，非常好，停。大家如果在大学或者说高中的足球队，你会发现在准备活动过程当中，那个 情境间操，很多人。

0: 他做不齐做不好、嗯、特别是垫步对吧，这种是一个去垫步，这种是一个垫步的方法。那很多人不会这个就是因为他协调性不好，
1: 嗯，
0: 包括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都会的交叉步，其实就是前后前后，我要向左移动，我的左脚是前脚，
1: 嗯，
0: 对吧，我左脚始终是在这一条轴上，我的后脚前后
1: 后
0: 前后，其实很简单对吧，就是我们，但是你看我的腰要扭起来，
1: 哦，这很有美感，
0: 但是有很多人是这么做会很僵硬，虽然说步伐对，但是它的协调性并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吧？
1: 这个我要做一个反面教材了，因为这个动作我可能做不太好了、嗯、我们演示一下看看啊、嗯、走，往回走，
0: 那我再过来，哎，挺好，非常好，好好，
1: 还行吧，
0: 你做的比说的好。我们再增加点难度啊、嗯、倒退的交叉步，其实还是一个扭，就是扭，但是你脚步会了，身体就会非常的舒服。
1: 谢谢董指导哈，今天这期协调性的训练我觉得教的大家的方法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也是根据大家的情况哈，哪个您能练就先练哪个，哪个练得熟了再进阶去练下一个。
0: 对，
1: 不仅把协调性练好了，对于您足球运动技术的掌握，团队的配合是有积极意义的、嗯、哪怕您打一个太极拳做一个八段锦，协调性不好您那个动作一样是做不到位的。
0: 对，
1: 所以生活处处需要协调，希望大家提升协调性，更好的健康生活。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节目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1: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2: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棵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地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3: 阿显马呢，系从明朝即已经开始有阿显马啦。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做得呢有个水湾嚟讲眼睛会。
0: 天马村坐落于西江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银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1: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 大榕树的果实为

0: 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1: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术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2: 要保护的，保护什么？保护俺，保护这个当有保护几个在七山上有。
1: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0: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1: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万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好面粉有麦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麦香自然，家的味道。
2: 人庄村高科技赋能，依托产业扎根土壤，
3: 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

0: 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
1: 桃花村，朱鹮之乡，
2: 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
1: 桃花村。

0: 这就是典型的河南这边的村庄的这种布局，
1: 对对对，
0: 方方正正的，
1: 对，
0: 一家一户。好像小范围内你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嗯，但是它又大山大水。
2: 北夷太行，南宁黄河，
0: 将近3000年前，
1: 牧野之战是不是就在这一带？
0: 周武王伐纣嘛，没错。
1: 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眼望去，大的田野一片一片成片，
0: 道路笔直，
1: 对，
0: 宽广平坦，
1: 牧野之地，
0: 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要逐鹿中原？嗯，
1: 因为这一片地方确实是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来讲，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咱们所在的新乡啊，嗯，
1: 它是全国的这个重要的商品粮食基地。
0: 粮食不是本地消费的啊，它是要外销，全国各地的，
3: 外销的，
0: 对对对。
4: 大姐，你好，包蒜的啊，包蒜的，
0: 你可好？你好，你好，
4: 你好，包
0: 玉米呢？啊，
1: 淘玉米的。
0: 咦，这收下来是不是先得晒啊？
4: 晒干了以后，然后包成粒儿，
3: 或者自己吃。
0: 咱们这个村儿叫人庄村，
4: 就是世世代代以种粮食为主。
3: 对，小麦、玉米、花生轮着种。
4: 现在这个季节是能看到什么？
3: 玉米、花生，
4: 除了手包以外，有机器包吗？也有机器包。
3: 可以用牙。
4: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村的村民，我叫肖申。
1: 你多大了呀？91年的。
3: 91年的。
4: 对，我们几个逛一圈。
3: 好，走一走是吧？
4: 好，
3: 那我们就转一转。我原来小时候也会去村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土地嘛。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面，
4: 之前我们这的路也是土地，
1: 基本上是这个。
4: 对对，
1: 泥土路，
4: 一下雨全部是车辙，非常滑。
3: 白天的时候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4: 还要封沙，
3: 一走车就土。
4: 对对。
3: 就是吴语一生土，驾驭满脚泥。
4: 16年那时候，加上政府出资嘛，嗯，还有我们村民主动捐款，嗯，就修了路。哎呦，
1: 这个特别棒。
4: 房子也盖得很不错。
3: 18年我们又搞了绿化。
1: 这村里的绿化真好。
0: 这是丝瓜是吗？
3: 这个。
0: 柿子树，花果飘香的感觉。刚才往这村里来，一路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农业机械，这个是
4: 这个叫秸秆粉碎滑田机。
0: 你看下面就跟那个小梳子一样啊，
4: 全部是齿，
3: 粉碎了以后，然后又成肥料了，
1: 对，
0: 拉回到田里啊，
4: 秸秆还田，
0: 秸秆
4: 放田吧。
0: 那是什么机器？
4: 输送机哦，
0: 把玉米运到那个笼子里，
4: 不是，
0: 它相当于是个传送带。
4: 传送带，
0: 像这种大平原地区啊，特别适合普及机械化。
4: 我们也换身干活的衣服，咱们去地里吧。
0: 去地里好。
4: 好。

0: 哎呀，这大片的农田，
1: 右边是花生，
0: 这壮观、啊；
1: 左边是玉米啊、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哎呀，
2: 的确很舒服哈，
0: 而且感觉很魔幻。远处风力发电机若隐若现，在那个雾气当中转着。
1: 它这个看上去是早一周收割的，
3: 下雨之前收的。
2: 它也是粉碎机已经粉碎了，
3: 还没粉碎，只不过收玉米的机器收过一部分，粉碎一遍吧，还要第二遍粉碎。现在我们这儿种植收割基本上都是大型机械化，
1: 那这个成本会不会？
3: 成本也。

0: 不高，这个都是我们的玉米收获机。哦，你上一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只能采一亩地。现在这种机器，十几分钟一亩地就搞定了。哦，
1: 那太快了。
0: 这里工作环境不错，还有空调。这里边，现在买这种大型机器，国家还有补贴。
2: 还有补贴，
0: 我们村有十几位农机操作手，都玉米的有6台。
3: 你家里面一共有多少亩地？14亩左右。我们这是种过玉米、种小麦，轮着种。我们这儿农种还要讲究，收获玉米首先要先松土，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吧。二是要精准施肥。第三是我们要选好种子。现在村里的小麦差不多有1500亩，玉米有1300亩，花生大概280亩左右。大家种地的年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都有。 以我们研制小麦为代表的新乡小麦，是我们第一个麦类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是第一传出口到国外的食用磨粉小麦。我们这的优质小麦一般会送到鲁花面粉厂。
2: 哦，
3: 鲁花在你们这儿有？当地有厂。
2: 哦，
3: 鲁花不仅油做得好，面做的相当当，制作来的小麦粉麦香味特别浓郁。他们那里有东泰恒温仓。
4: 相当于给小麦种上了有空调的房子。哦，
5: 现在的农业科技延伸出来产业链，高科技赋能。我们今天能吃到你们的小麦吗？
4: 能。
6: 看这个，变异密度4000株每亩。
4: 这是玉米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土壤不一样，种的品种也不一样。农业专家会根据土壤的情况推荐合适的品种。
3: 这位就是我们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4: 打扰您了。
3: 这个印的是咱们的艺术指导意见，就按照测土配方来施肥。
4: 哦，
3: 这个是我们的上行检测仪，我们每个月要做2次的上行检测，放上行呢，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就是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的水分含量，这个是传感器，然后把这个反映到这个接收器上面，我们然后
2: 您就可以在这看。
3: 对，平板上面可以有我们的土壤的温度、湿度。现在你这样看的话，它就有点过多。
2: 那怎么办呢？
3: 不是马上收获了吗？
2: 对，
3: 可以指导他们及时的收获，土壤养分我们也做的，实验室会化验土壤，把它氮磷钾的含量啊，知道农民科学的按照配方施肥，这对我们农业的可持续性打下一定的基础吧。 这个工作真是特别棒，你们才是把科研成果写在田间地头，
7: 每一份丰收都有你们的功劳，
2: 绝对是。
3: 我们去干体力活去了。
7: 好的，好的。
3: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现在主要是地比较湿，机器下进去会陷进去，
4: 容易陷。
3: 对，所以我们要抢种。
7: 那我们赶紧
3: 来吧，开始吧，
4: 开始吧。
3: 我们戴上帽子，
7: 好，
3: 戴上手套。我们是
7: 袋子
2: 放这儿是吧？筐子提着，
3: 带着也带着，筐子满的，我们可以倒在袋子里面。我们用袋子运出去，也挺好掰的玉米，轻轻一撕，玉米就出来了。
7: 哦，还要把叶子都给弄了。
3: 哦，不带着叶子掰，
2: 不带叶子，明白了。
3: 好，
7: 我们怎么掰呢？
3: 一人一行吧。
2: 我这样的可以不？可以可以。哎，你们这个玉米还真不错呀、啊。这个好像有的地方的玉米不是一个上面只长一个棒子。
7: 对，
4: 我们这的品种不一样，
2: 它这个就是精华，每个上面就一个棒子，比较优质的。2025年，
4: 河南南边雨水比较多。 咱西乡靠北，雨水相对少一些，天气更凉。我们这玉米收得晚，收得也晚。为了保证收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强收玉米，农机也足，没大耽误收成。
7: 这样是包的很快的。
8: 可以把这个叶子这样捋下来，这样不会拿到脸。
7: 行，我又多会了一个技能。我现在已经不满足掰一个扔一个。

0: 了，我掰两个扔。
1: 现在我们几个可以比赛一下，看谁掰得快，掰得好。
2: 好嘞，来。

0: 我的一篮子已经满了。
1: 这段老师掰得很快呀、啊。
2: 我们再倒一下吧。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我都上瘾了。

0: 郑老师，你现在几筐了？
1: 这已经第三筐了。
0: 第三筐了。哎呦，那还是你强。
2: 不要夸大啊。
1: 不夸大。
2: 第三筐。
0: 这个第三筐是有可能的。
1: 披荆斩棘。
2: 它特别治愈。
1: 对。
2: 因为玉米的果实啊，它的金黄色的色彩，会让人有这种视觉的愉悦感。而且当你把外面那一层玉米皮儿一剥开以后，它炸裂在你眼前，跟太阳的颜色一样金灿灿的，再加上又有丰收的这种感觉，我看您把它都掰断干什么呀？上面杆儿
3: 不拉脸的吗？
2: 哦，不拉脸
4: 啊。对，哎呀，
2: 这个好。哎，叶一扎学学啊。
1: 我早学完了。
2: 掰完把它都给弄下来，这样待会儿回去
1: 不拉脸。
2: 不拉脸。
1: 我那溜弄完了，我这溜没有了，我帮别人弄吧。哇，
0: 他有诀窍，我怎么样弄就弄不过热老师啊。
1: 主要我觉得掰玉米这个劳作特别让人高兴。
5: 我小的时候其实去过农村，我是割窝麦子的，这一次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助农，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机器，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

0: 好嘞，
1: 段老师，我们先把玉米运出去。好嘞，
2: 段老师刚好，我这还有几个。
1: 好嘞，
2: 您把筐弄过来。
1: 来了。哇，这个现在的感觉特别棒啊，沉甸甸的。
2: 您拎得动吗？
1: 没问题。
2: 这还有好几个哦。
1: 哦，没问题。 我们装车吧，走。这块还有一个颗粒归仓，这颗粒归仓。哎，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同时，其实劳动和丰收，它依然是辛苦的。作为一个吃粮食的人，
3: 一二，嘿，
1: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 感谢这个在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
2: 来，走，走，慢一点啊，小心手。好，好，好，再见，再见。嗯，走吧，我们去晾晒场。嗯。

0: 个就是我们村的集中晾晒场地，谁家的院子小可以拿来晾晒。哦，这样储存玉米不容易发霉，可以长时间保存。
1: 我们装这个做是吧？
0: 对，
2: 这得腰用劲儿，你看着啊，用腰那么一顶，那么一顶，那么一顶。

0: 对不起，大哥，没砸着吧？没事没事，没事啊。要机器干什么用？有我就够了，
1: 。
0: 走起，走，这边快满了，夏老师。像这个垛子大概能装个三步左右，
2: 这一个垛子，快完了啊，加把劲儿，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哟！
2: 今天晚上要没有污碗会面过不去，有缸。基本上结束了，我们玉米也装个差不多了。这边是我们的玉米脱粒机。哦，
3: 玉米脱粒。
2: 您这一弄进去，然后把它从那上面运过去，到后面机器里就把粒儿给打掉了，出来的就是玉米芯儿。
1: 之前全部是人工脱粒，现在是机器脱粒。
2: 我们要均匀填料，
3: 均匀填，
2: 就往这个齿里。
1: 对对对。
2: 这个机器大概一小时能脱6-7亩地，对，这就快了。往这个齿当中啊，对，别太多，太多容易卡着，稍微等一等，我到那边去铲玉米粒儿去。车子满了，我们装袋吧，来，我听着。
1: 还不动，我把它弄开就行。这样你又不用弯着腰，
2: 对我就这样。我们整根的玉米也可以卖，玉米粒也可以卖，玉米杏也可以卖，
1: 各种销售方式。对，一切都是宝。我们的玉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玉米淀粉、玉米油这些，剩下的还能拿去做饲料和工业原料。
2: 但价格不一样，你加工的越精细，
1: 对，越精细价格越高。
4: 农民的收入就会越高。对，我来吧，
2: 段老师。好嘞，好了。再来一袋，
1: 不行，对，太少。
2: 对，你就给它张着口就行。
5: 一袋一般的多少斤？
1: 小的有50公斤左右。
6: 沉着呢，沉。
2: 这应该差不多吗？
1: 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家休息休息，看看你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房间。哦。

0: 沿着这条路，咱们就进村了。啊，这次咱们山水间的家来到了陕西汉中洋县的草坝村。
1: 草坝村，
2: 这有一个碑啊，
0: 这是咱们的村碑。
2: 草坝新村，
0: 来到这个新村，真的觉得现在的我们说美丽新乡村啊，真的好。
2: 对，农村的风貌感觉，
0: 对，
2: 一番新气象，而且感觉他们住的会很舒服。
0: 嗯。

草巴村，据说这儿就是因为当年的水草很丰茂，然后地势又比较平坦，对，所以用了草巴二字。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朱鹮之乡。

0: 我印象很清楚，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舞剧就叫《朱鹮》啊，太美了。然后我才了解到，这种鸟类原来它从过去的濒危到如今繁衍了10000多只，这是一个壮举。
1: 阳羡这边的地形地貌是多样化的，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还有河流湿地这些资源，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所以阳羡这边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朱鹮这种濒危鸟类在这儿也能得到很好的栖息和保护。
0: 是、啊、这次来到这个村里，我也特别期待着知道到底朱鹮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多的。
2: 对，而且为什么跟阳羡这么关系好？
0: 哎，对，
1: 一会儿我们去找找答案吧。
2: 嗯。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也是来草花村旅游的吗？
2: 对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
2: 那我来一块。
0: 来一块，来一块。谢谢谢谢大哥。大哥，平时咱们来旅游的游客多吗？
3: 多，学生暑假的时候，嗯，很多带着学生过来玩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黄金梨也熟了。
1: 哦，黄金梨也是这儿的特产。
3: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气的。
1: 那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来看朱鹮的？
3: 有，全国就是各地的，有时候我碰到有北京的，还有那个东北有的我都很碰到过、哦。
1: 还有东北过来的，
3: 他们经常来问我，他说哪儿有朱鹮？我说你早上的话，在那个沿路啊，这个河边。都可以看到。
0: 明白了，咱们本地村民就这么自信，外地人问哪儿有朱鹮，他们说哪儿都有朱鹮。
3: 对对对对
0: 我们这儿哪儿都有。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就倒是看一下。
2: 哦、嗯、好，谢谢谢谢。哇，
0: 真解渴。
1: 解渴了解渴 了。
0: 感觉村子里大家特别好客。
1: 嗯，是非常热情啊。
4: 哎呀，你看这人家家后院自己就种菜啊，这翻土呢，随时后院自己就摘了就吃了，
1: 对，
4: 多新鲜。
5: 哎，你好，
6: 你好，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一些游客吗？
6: 对，这是我们一个观鸟团。
0: 看您这专业设备就知道您这次来的目的了。
4: 拍照片的啊，怎么称呼您？啊，
6: 我叫华泽叶，你们叫我小叶就好。
4: 那你帮
0: 我们两条
4: 线再讲解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我带你们转转。
4: 拜拜。哎哎
0: 哎，小叶，平时接待这些游客呀，包括像访学团，应该也挺多的。
6: 是的，
0: 是
6: 的，是的，我是主要做这个观鸟团呀，包括一些研学团的一些接待。职业叫鸟导，
2: 鸟导，
0: 鸟导，
6: 鸟类的导游哦。因为我们阳羡是朱鹮之乡，最开始1981年发现的时候，全球只有7只朱鹮，
4: 全球只有
6: 对，
1: 全球
6: 就在我们阳羡。1993年，朱鹮到我们草坝村的，然后1994年开始，它就是在草坝村开始筑巢，当时我们村里就很多的政策，封山育林呀，恢复湿地的一些措施。帮助朱鹮保证它这个觅食点还有繁殖。现在我们阳羡的本地朱鹮已经达到了8000多只，全球现在有1.1万只了。
1: 这儿今天的气候还是很宜人的。
6: 是的是的，
1: 舒服啊。
6: 我们村就是这个人居环境现在也非常好，
4: 你看那所有的房子特别整齐。嗯，
1: 就是一户人家就是这一栋是吗？
6: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洋县是我们中国的黑米之乡，这边的有机稻米啊，还有那个香米，还有那个红米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有机的果园。
1: 那你们这个很多年就是为了保护猪环，基本上是不使用农药。
0: 是的，
1: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呢？
0: 刚开始它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减产。
2: 啊，减产了。
0: 对，减产。
2: 哦，
0: 刚开始政府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些补贴。
2: 哦，
0: 然后到后来我们也通过一些有机专家就地取材，采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的驱虫剂来进行
2: 天然植物啊，
1: 天然驱虫剂，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没听说过。
0: 你们来的这个时间还刚刚好，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稻谷的那个生长期，然后我们刚好需要采摘一些天然的植物驱虫剂，来制作。它那个植物有一个名字，土名叫做狼刺角。
2: 狼刺角，
0: 在我们这个有机农业的使用上，它主要是对这个害虫进行一些驱赶，
1: 哦，达到一个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一会儿带你们去采摘。
2: 可以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走，
0: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

0: 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这不是一片苞米地吗？
1: 对呀、啊，俺东北话的苞米地啊。
2: 四角呢？
0: 其实它就跟杂草其实在一块儿的。哦，
2: 是吗、啊？
0: 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找一下哪个是狼刺角。
1: 不是
2: 哪个是狼刺角？
1: 就在
3: 对，
1: 就在目测可以看到的地方吗？
0: 对，它已经能看到我们了。
4: 啊，这看到我们了？
1: 等会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啊，
0: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个子不高，茎上有刺。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5: 哎，这不是，这是叶子。
2: 哎，这枯叶子，
5: 我还以为是。
2: 找一找。
0: 其实就是这个植物了。
1: 什么？就是它吗？
0: 对，这个像豆荚一样的这个干果就是。小心小心小心、哎、有刺，而且它刺特别小，特别容易扎到。你们把手套戴上，因为它颈上刺还挺多的。
2: 这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0: 是的，
1: 所以人啊必须回到田野。
0: 对，摘的时候啊，一个手去把这个枝稍微拨一下，然后从它这个果柄的这个地方开始采摘。它这个壳跟它这个果都是可以用的。
2: 我们得摘多少这个才能够这一亩地用呀？
0: 一亩地需要2斤的这个狼刺角。
3: 我们比比赛吧，
0: 谁跟我一组？
2: 不行，我和你一组。
0: 可以可以啊！
3: 哎呀，这已经自然分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跟你说，我们俩不一定比你们俩会输。
1: 我是这人只是不服输而已。
3: 对，我也不服输。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可以，
2: 来吧，
1: 就薅着来吧。哎，这猪量真的很多哎。
2: 其实隔着手套也能感知到渣，
1: 它真的是狼刺啊！
2: 我觉得这名字也可能就是狼刺，是它这外形嘛。嗯，角是跟豆角有点像，还是有难度的。我这摘下来不少叶子，
1: 我这也是。
2: 小叶，它现在是成熟了，变成了和枯树枝一样的这种深棕色。那它在还没熟的时候什么颜色呀？
0: 它是绿色的。哦，嗯，绿色就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
1: 然后怎么才能够把它变成所谓的农药呢？
0: 等会儿咱们摘完之后回去把它拿那个大锅熬。
1: 熬啊！
2: 是一直以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狼刺角有用，还是当时就是不让用农药之后，大家想办法找到了这个材料？
0: 当时不让使用农药化肥之后，我们自己就开始琢磨一些土的办法。用过苦楝树的豆子，也用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有机专家其实来调研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2: 保证在不用农药的基础上如何高产。
0: 是的。
2: 那么咱们把狼刺角采摘完了之后熬成水，要撒到这个试验田里。
0: 对，要喷洒。
2: 喷洒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0: 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无人机来喷洒
2: 了。都用无人机。
0: 是的。以前大概我记得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拿喷壶去喷洒的话，差不多一亩地要2个小时。
2: 那现在用无人机的话大概要多久？
0: 30秒。
2: 30秒？
0: 对，是的。
2: 一会儿去实地观摩观摩。
0: 实地观摩也行。
3: 可以。
2: 小心扎到。哇
1: 哇，他这个手这个真的很扎人哎。
2: 对，隔着手套他也扎。啊呜啊呜。海泉老师不停地发出
3: 被扎到的声音。
1: 哎呀，这心急摘不了狼刺角啊。
6: 这种刺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非常值得，因为能够找到更有机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对大自然能够更友好的方式的话，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和谐共生能更久。
2: 哎呀，要制作这个有机农药也不容易哈。
0: 对，是的。
2: 哇，这下面有很多，
0: 下面
2: 要把这个枝叶抬起来。
0: 对对对，
2: 就能发现很多
0: 下面你要小心，就是果实多但是刺也多。
2: 不行，为了比赛也不能管那么多了。
1: 是是，里面挺多的哈。
0: 对，里面这么看过去你看很多，
3: 但是它比较深，就是小心手伸进去摘的时候，
1: 对，
3: 外边的叶子扎脸。

0: 好多农活看上去挺好玩，真的干起来真的不容易，
1: 尤其是农忙时节又着急用。
0: 对，
1: 哇，哎，这棵树上也不错。
0: 哇，那边够不着啊，那边好多啊，眼瞅着特别多，够不着，真的很扎人呐。哎，啊，直接来吧，这太高产了，一薅一大把。哇，哇，这一把，嘿，
1: 儿子。海泉哥，我们俩稳赢，
0: 是吧？
1: 就目测就是稳赢的一个状态，
2: 真的吗？
3: 走，
1: 我们到比赛到这里结束吧。现在已经就是赢了的状态了，满的，
0: 已经满了，
1: 满的满的。
2: 看见没？哎呀，可以呀、啊，你们，
3: 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2: 可能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0: 啊、对，我们薅第一波。
2: 对，
3: 再看看还有哪儿，这儿也不少。

0: 啊，一身大汗。
1: 哇，这好多，这好多，这一株特别多。冒尖儿了，冒尖儿了。
0: 对呀、啊。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0: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终于比刚才的满了一些。
2: 行了，我觉得我们摘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哈、
1: 啊，差不多了，
3: 这些够了吗？
2: 够了，够了，
0: 回去熬呗。
2: 够了，我们去熬吧。
0: 好好好，
3: 熬这步我也非常好奇。
4: 嗨
1: 嗨，
4: 你们好，这个是我们有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龚妮。
0: 哎，龚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正等着你们送过来呢，下一锅续上。
0: 行。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的狼刺脚。
3: 哎，闻起来其实是一股草本的清香。
0: 这一锅配多少水呢？
4: 1斤的狼刺脚加入3斤的水，冷水入锅，等这个水煮沸后再熬制1个小时，不停的搅动，防止粘锅，要这个药效慢慢的释放出来。
3: 哇，这个力气，这个其实看起来比较容易，但实际上你看是要用力气的，对吧？
0: 要用力才可以的。
4: 这个其实在病虫害的前期起到的是个预防作用，这里边含有这个成分是苦参碱，还有黄酮类物质。苦参碱它能通过神经麻痹、扰乱代谢等多重机制来抑制虫子的生理机能。黄酮类物质呢，它会抑制虫卵的孵化，
1: 但它只是抑制的作用，对吧？它并不会杀死这个虫卵。
4: 对，
3: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因为地里面不仅有害虫，还有益虫。
4: 有机农业注重的就是预防为主嘛，从源头上来遏制的，并不追求这个杀虫。
1: 对对对，
4: 这一锅已经熬好了，最后我们要过滤一下。过滤完这个药渣，我们其实可以当做一种肥料，
3: 100%利用它，
2: 一点都不浪费。
4: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药液呢，我们要按照1:10的比例来进行勾兑和稀释，装在这个，这就是药箱。
3: 药箱里，
4: 对。
0: 哇，这太帅了！走。
3: 可以啊。
0: 哎，可以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它有监测作用吗？
4: 它有高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的监测作物的生长，虫害的一个分布，一个自动调节药量，嗯，很精准。走，我们去那边吧，保持安全距离。
0: 哇哦，
3: 起飞了，起飞了！
0: 哇，
3: 起飞
0: 了！哇，太帅了！
3: 哇，太帅了！
0: 到了翻涌。
3: 哇，而且它吹完之后，所有的都在360度接收这个喷下来的，
0: 有点像给稻浪洗澡啊。
4: 这个无人机目前在我们平川地区农业机械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效率也特别高，省时省工啊。
1: 科技改变农业，真的是特别赞叹啊！草班村村民的智慧，这真的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进步。

0: 部，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的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1: 2015年呢，我们洋县成功创建为全国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目前有机农业呢已经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2: 因为我们村里最开始的愿景，它就是村前米粮川，村后花果山，村内大花园。哎呀，真
3: 好！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
0: 米粮川，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保护自然，爱惜自然，那么自然也在反哺我们，也回馈我们。
1: 对，是的，
4: 良性的循环。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啊。嗯，
2: 哎，那个朱鹮飞过来了。哎，
5: 那个是朱鹮是吗？
1: 是的，这个就是朱鹮。
5: 好漂亮！哇，
4: 他们两个同框了，
5: 终于见面了，哇！
2: 而且它现在其实不怕人，包括这个无人机作业，
5: 它也不怕无人机。
2: 对，它已经习惯这种喷洒方式了。就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放，坐在那个锄头上歇气儿，然后朱鹮就在旁边也站着，他也在那歇啊，
4: 他也歇着，
2: 特别有意思，
0: 满满的安全感。
2: 行，我觉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0: 好呀，
4: 太好了。

0: 哪户是你家呀？
1: 这户就是我家，
2: 大户人家。哎，
0: 就是高门大院。
2: 我们回来了。嘿，
0: 门口还摆着芝麻啊，
2: 对，
0: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有寓意啊。
2: 这位是我妈。哎，啊，哦，
1: 阿姨，
2: 你们好，你们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家。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们先拜访，先看一下，这边是你们两位的。
0: 哦，我跟段老师住一屋，
2: 这是你的结婚照，
0: 对，我的结婚照。哎呦，
2: 行嘞，那我跟段老师住这屋。
0: 好，来，
2: 啊，
3: 这边也是住的，
2: 你看看你这屋，哎呦喂，
0: 我们准备做饭吧。
2: 好，
0: 我们准备。
2: 做馒头，
4: 燕京的大馒头，来吧。这个黄黄的是玉米面粉，
2: 玉米面粉。嗯，
0: 若依扎会做饭，
1: 我不会和面，我正好学了。
2: 你看选的鲁花麦星精华小麦粉，本质细腻，色泽也特别自然，麦香十足。
0: 然后我现在倒水吧，
1: 我倒水，你揉面，
2: 顺时针哈，就按一个方向，
1: 哎，按一个方向，
2: 好，
0: 可以了，
2: 可以了，就水，
0: 就这么抓呀，
1: 抓。
2: 走。
1: 我妈说会和面的人，最后整个碗是干净的，哎，
2: 不会残留那个面粉，
1: 手干，捧干，
2: 手干捧干才是真正和的好的，对吧？
0: 我这是不是弄坏了？你看，你看我这个可以了，可以了。
2: 你看他手也干净，碗也干净，面团也干净。
1: 好了，
2: 这个不错，
1: 这是看上去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2: 你看我这碗，好粘，
1: 来点儿。
2: 你试试，
0: 试试，
1: 对对对，可以可以。
2: 你真的，我这不是，
0: 那手艺不干净，盆子也不干净。
2: 那就再来一点点。对对对，应该是。哎，你看，现在表面上就好多了。可以了，可以，发酵。我妈会做吗？我就在旁边看。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家庭的这个环境耳濡目染。
0: 看这面发的，多暄乎，跟蛋糕似的。哎呀，这看着。
2: 真有食欲，让人。哎，这个动作对，
0: 因为揉面我小时候见过。
2: 行，
0: 可以了是吧？我这搓的。
1: 哦，可以了。
0: 动动是长条。
1: 长条。
0: 然后呢，把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0: 搓一搓的，然后呢？
1: 揉。成型这个环节有难度。为什么您就能搓成一个球呢？
2: 它两个手的动作分开看啊，都特简单。但是
0: 你合到一块儿吧，你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最后搓出来的都是渣渣。
1: 这不行了，这我真的无能为力。
2: 渣渣。
0: 你那个连渣渣都不是，
3: 我这是花卷儿，
2: 这个你们当地绝对没有，
3: 没有，
2: 这是个创新，
4: 可以了，
0: 可以了，
2: 没事，咱们洗洗手，
0: 洗手洗手，
2: 做菜去，
4: 做菜。

0: 我们俩做大烩菜。可以，我要学会这个烩菜。欣赏阿姨怎么做烩菜。
1: 对，
2: 花椒，
1: 大蒜，
2: 姜，
1: 葱花，
2: 姜，
1: 葱花，
2: 嗯，
0: 就，
2: 嗯，
1: 把生抽提前。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来掌一下勺，你知道，你知道，可以，你知道怎么弄？可以，
2: 倒在开水，
0: 不能倒凉水是吧？
1: 不能倒。
0: 对，
2: 大白菜，要大白菜，
0: 现加进去，
1: 这是丸子那种里面。
0: 丸子，
2: 我就看着真的饿，这个太有食欲了，
1: 放点豆盐，
0: 焖一会儿，
2: 焖一会儿。
0: 哎呀，这味道，哎呀！
2: 好香啊！出来了是吧？嗯，
0: 好了，大卫在好了。这一大盆待会儿，嘿，来吧，咱们开始做羊肉炝锅面，热锅冷油，走。
2: 好好，把葱姜蒜爆香。
0: 好嘞，嗯，好，差不多了，放羊肉，放羊肉。
2: 走，好香啊！羊肉熟的可以加点热水。
0: 赵老师，你还记得你说过的比海参还弹的面吗？对，我当时去鲁花的时候，我见过他们那微发酵活性面条，你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弹吗？ 首先，一个它就是用的咱们盐津的优质小麦，蛋白质含量又高，而且颗粒非常饱满。更重要的是，鲁花它有一种微发酵的活性技术，从磨面到和面，到揉面、醒面，擀面、晾面，6道工艺，让水和面充分的柔和的搅和在一块儿，就像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一样，爽滑、软弹、有麦香，
3: 好吃不伤胃，孩子喜欢，老人们好消化。
4: 那太好了。

0: 老抽也来点，少来一点，加油！哎呀，这全是我的菜呀！准备出锅。
1: 不错，看上去我觉得非常棒。
0: 上菜，走。今天晚上解馋呢。

0: 个就是我们家了，欢迎你们来了。这个是我父亲华英老师。啊，
1: 华英老师好。
2: 哦，叔叔好，华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哎呦，欢迎欢迎。您这是在做什么？
4: 我们在做包装。
1: 那您这儿是还有客人？
0: 对对对，还有客人在这边。
1: 哦，这就是咱们家民宿了。
0: 对。
5: 这个民宿都是提供给咱们观鸟的朋友的吗？
4: 对，全国各地的鸟友都到这儿来住，每年可能七八千人次。
5: 七八千人次，挤在这个房子里吗？
4: 哎，没有没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
4: 哦，对，哦，
1: 七八千人次，基本上全年不间断的。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有客人。因为

0: 鹮它是留鸟，它一年四季都在这边。爸，那你先带各位老师去换个衣服吧。
1: 行，走走走。
2: 环境真好哎。
1: 这有一间啊。
3: 哦，整体非常雅致的。还有可爱的小朱鹮，
4: 对，小朱鹮。
1: 这有一间。
4: 那行，那我们俩就这两边。
1: 旁边还有。
3: 很干净。
2: 对。
3: 我觉得这个带羚牛和这个猴的，
2: 适合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哈。
4: 来，老师们先喝点茶。哦，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这是我们当地的黑米茶。
2: 好香，
4: 我们先干活吧，要不然喝之有愧。
0: 好的。因为明天有客人要走了，做那个伴手礼。哦，
3: 这儿已经做好了是吗？啊，
0: 对，这个已经做好了，直接可以用。
3: 我们要装进去是吗？
0: 对对对，是的。现在里面垫一层这个，
3: 把这个垫在里边。哦，
4: 这样能保证梨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被撞的，
0: 因为这个梨它皮比较薄。
3: 看，这果然跟包文物是一样的，起到减震隔离的效果。
1: 对。
3: 来住宿的客人们收到这么有意义有心的伴手礼，一定会很开心的。
2: 现在民宿的规模有多大了呢？
0: 2007年我们开始建的这个三间客房，然后2010年左右客人就是特别多，很多游客也被吸引到这边来，所以三间客房已经满足不了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个20间客房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因为也处成朋友一样，他们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有带德州扒鸡的，然后还有带那个北京烤鸭呀。
1: 他们拍的鹮照片呀，他也会给我们送过来作为纪念，
0: 就是心里就感觉暖暖的。
3: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咱们讨坝村的村民整个收入的构成都有哪几块，能占到多少呢？
0: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农业，农作物呀，包括这个果园呀，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这些旅游业的发展，
2: 这是俗称第三产业。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村就是因为最早接触朱鹮，所以村民对这个朱鹮的习性他就特别的了解，所以好多游客也愿意跟着我们带一些观鸟呀或者摄影的这些
3: 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的差不多够了，
1: 可以了啊，
0: 我们去做饭吧。哎，
2: 做饭，
0: 走吧走吧。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3: 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0: 那先把这个围裙带上，老师们，今天给你们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我们汉中的热米皮。
2: 哦，热米皮，
0: 对，
2: 有点像面皮那个。
3: 一直听说这里是最有名的，就叫热米皮，但是我还没吃过。热米皮做起来很难吗？
0: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好，王老师把这个米饭先蒸上。
3: 好的好的，
0: 差不多两碗就够了。
3: 加点水。
0: 我们现在做油泼辣子吧，这些都是做油泼辣子备料。葱切一下，
4: 香菜，
0: 洋葱切一下吧，然后再切点小葱。我们先倒油。

0: 标的面皮，口感会更好一点。哎，这碗油温应该差不多了。
1: 嘿，期待这个刺啦的一下。哦，
2: 哇，这热油翻滚，香气四溢。
1: 成功成功，太开心了。
0: 嚼一下，
3: 哇，太香了。
0: 我们现在做热米皮，
2: 啊，用柴火呢，这是，嗯，
4: 这蒸锅啊。
5: 那海泉老师帮我添一下火，
3: 哎，这我擅长。
1: 海泉哥是真生过火吗？
4: 对，我姥姥家在沈阳，在农村。哦，对，我小时候他们都是烧柴火的。哦，超爱干的事儿，对对。
1: 熟练，看这个手法就熟练。
0: 先把这个布盖在上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这个是白米，这个是黑米。我们先做白米，
2: 我就直接倒上去吗？
3: 有点像摊煎饼。
2: 好，满满一勺，均匀铺开。
0: 我们一般自己吃的话会蒸的薄一点，
1: 薄的口感好哈，
4: 口感更嫩。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蒸笼给它盖上，盖的时候一定要压实。
4: 那蒸几分钟？
0: 它的快与慢根据你的火的大小来决定的。哟呵，
4: 好吧好吧，那我加油。
0: 做米皮的时候，我们要刷一下菜籽油，等会儿蒸的热米皮它不会粘到一起。
2: 好，这个工作我来。
1: 谢谢哥。
0: 哎，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2: 闻到这个清香了，
6: 这个
2: 米的香味儿，
0: 迅速的拎过来。你看刷上油之后，你看它很快就会脱落下来。哦，
2: 真薄，
4: 都透亮了。
0: 我们再蒸一张白米的，然后我们就换黑米，
2: 这么浇上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厚了。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可以可以，很圆很圆，可以。然后再把那个盖上，把那个盖子盖上。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慢慢的，然后
2: 慢慢的。哎，
0: 对，你看刷完油它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2: 非常完美。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完美。
2: 这个米皮要把它改一下刀吗？
0: 对，我一会儿要给你们一个秘密武器。
2: 啊，还有秘密武器？
4: 你真是藏起来的，
2: 真是藏起来的，秘密的。要
0: 呵，我们当地一般切米皮就用的这个刀，
2: 我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0: 我先给你们也试一下，
1: 这必须得双手执刀。
4: 对，
0: 这边固定不动，然后这样，然后这样。
2: 哦，哦，把它往外走。
4: 右边刀杆使点劲儿，好，哎，非常好，非常好。
0: 我来拿盆儿，这样把它。哎呦啊！放到碗里面，哎呦，
4: 来，第二张，来了，
3: 嗯，good，哎，熟练。
0: 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去加调料。这个就做好了。
2: 开饭啦，
3: 请坐。
2: 好嘞，这么满满一大桌。

0: 尝尝吧，你们自己的手艺。
1: 哇，好看！叔叔给您夹一点，这是我们做的，您尝尝。
2: 试试看看。
3: 可以啊，不是。不淡。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米皮吃起来真的好香。嗯，汉江的鱼也好吃，而且它那个皮下脂肪很厚，
2: 很香。
1: 嗯，很香，这真是道道都是本地菜。
3: 听说您是村里面第一个真正的鸟岛。
2: 对，是的。
0: 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2: 从小我就喜欢看鸟，也认识好多鸟。嗯，记得最清楚就是2001年，中科院有一帮鸟友到草坝看鸟，他们说让我带他转转。嗯，我就从这个村子后面转了一大圈，结果他们说看了40多种鸟。当时中科院老师就跟我说，说华英啊，哎呀，你们草坝可以啊，以后观鸟还能搞个产业啊。哎，我说观鸟能搞啥产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能搞成产业。到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的都是土名，跟人家这个学名又不一样，所以我就得学。
0: 那您是后来还学学其他的语言吗？
2: 对呀。
4: 叔叔，那朱鹮的英文怎么说呀？
2: 朱鹮英文名字它是最直观的，它是带头冠的鹮科的鸟。
3: 鹮科
2: 叫 Quest Ibis。
3: Quest
1: 已经成为了国际鸟岛了。
2: 朱鹮它是很通人性的，包括它每年的繁殖，它平时有可能离人户就远了，到了繁殖期它就会到这个村庄边上来做巢，它的繁殖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稻田呀也多啊，冬天我们就要给它蓄水，蓄水它就可以进到里面去找东西吃，就很方便。到了夏天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做还钱一分，一亩钱留一分给朱鹮。因为秧苗长高了以后朱鹮就进不去了，就没地方觅食了，
4: 也留出一条吃饭的路来。
2: 对对对，
4: 所以就是现在村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嗯，我们村这个村民他跟这个朱鹮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
3: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4: 对，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呀，然后一起干这个事情，而且村民现在思想上的转变就特别大，现在村民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愿意跟着我们干。
0: 嗯，不理解到支持，背后肯定也是您二位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
4: 是的是的。
1: 小月是什么时候跟您说决定也要做鸟岛的？
2: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搭个下手，帮个忙。
4: 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到我们学校去做那个
3: 讲座，
4: 然后拿的各种鸟的那个画册，讲得特别好。我那些同学，我感觉他们比上课都
1: 听得还认真。
4: 对，
3: 认真多了。
4: 后来，然后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爸之后，就
3: 特别佩服你，
4: 特别的羡慕啊。
5: 从那件事情也让你看到了爸爸不一样的一面。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开始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有意义的。嗯，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就是保护朱鹮要从娃娃抓起。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0: 嗯，说到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1: 真的是在幼小的你的心灵当中树立了一个小旗杆。嗯，
0: 老师他是一个从乡土情怀到生态觉醒的拓荒者的角色，然后现在他的女儿华泽叶呢又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啊，继续用他的传承和创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那现在叔叔还会定期就出去要监测鸟类吗？啊，
2: 基本上经常出去，明天就有，
3: 明天就有，
2: 明天就有，
3: 我们还没走。
1: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朱鹮。
2: 那来得巧吗？那明天就一块儿。

0: 看这个菜，这就等不及了。嗯，这是儿子。啊，对，儿子。哎呀，人头人脑的。<笑>大家吃吧，
1: 尝一下我们的特产，先从大烩菜开始。
2: 大烩菜，
3: 我来先尝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红薯。
0: 咦，
3: 为了尝点烩菜。
0: 好满足啊！
2: 特别好吃，
1: 哥还是我们的面好，
3: 面好，
1: 看着就有食欲。
2: 这绝对的，而且这个面条好，这个面条真的好吃。
3: 我们小时候，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那时候全部是手工嘛。
1: 对，
2: 那能吃上这样的面条吗？
1: 那时候少，工艺不行。
3: 哦，对。
1: 光是好小麦还不行，
4: 那个时候还有加工工艺，
1: 那个时候的小麦也不是现在的品种，品种应该也不一样，
3: 对，
1: 不一样。
3: 嗯，
1: 嗯，
0: 这些年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育种的产业，它越来越精细化。那不是说吗？现在每隔几年换一个品种，
1: 一直种相同的品种吗？会破坏土壤的养分。
3: 对，
1: 嗯，
4: 咱有那个馒头吗？
1: 对。
0: 有我们这种客人吗？咱们有馒头吗？还带点的。馒头锅啊！来馒头，哪个是萨满师做的？这俩都是我做的。
4: 孩子，见过这种馒头吗？
0: 长得跟饺子似的，
1: 特别有创意。
0: 哎，你还别说，蒸出来挺漂亮的，挺好看的。
1: 挺好看。
2: 咱们仨分一个。
3: 哦，可以。
2: 我觉得，因为菜多。
1: 你们今天来，感觉在我们村里这个道路啊啥呀，怎么样？首先，我们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村里的这种整洁的状态，
4: 比较整洁，
1: 家家户户门口，环境，自己的小苗圃、小花园，然后整个村子街道的规划，特别整洁。然后，关键是村里面给大家这种农业生产，
4: 对，
1: 创造的基础条件
2: 啊，对，
1: 是吧？我看修到田地里的路，现在也都标准化，因为大型的机械在往里走。
4: 以前的土路，一下雨都没有法过。
1: 是，全
4: 部都是水了，泥巴了。像现在修这个路挺方便啊。
1: 20岁左右也出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总感觉爸爸妈妈在家种了那么多地也不容易。
4: 年纪大了嘛，年纪也大了，
1: 想回家多帮他们一点。
4: 嗯，
1: 我们家种了14亩地，大概一年收入也就是4-5万块钱。
4: 农闲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在附近打点零工。
1: 一年也就差不多10-10万块钱，
4: 啊，对，
1: 特别好。
4: 这10地也是我们的根，他回来种地，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
1: 而且现在种地的概念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4: 不一样。
1: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这已经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过去的人力的付出。
4: 之前我们收秋嘛，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
1: 一个月，一个月左右。
2: 14亩地，
1: 对，现在家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2-3天都解决了，
2: 就完全机械化。
4: 现在不一样了，平时放假的时候你会去帮忙吗？会。
1: 我们平时会带着他去地里，让他看看现在地里长的是什么，
4: 然后
1: 粮食是怎么来的，
2: 也得感受。
4: 对。
1: 所以让孩子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是这片土地养育了自己，还有一个是感受到了父母为了自己吃啊、穿呀、啊，所以就付出的这些辛苦劳作。
2: 粒粒皆辛，就是让孩子们更加珍视粮食。
1: 对，
4: 其实这个土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1: 是的，
4: 我们肯定是不能忘。
1: 是，其实我是打心眼里啊，就是对种粮食的农民啊，特别钦佩。种粮食呢，它是一面积要大。
4: 第二，付出的这种心血劳动，一点不少。
1: 对，第三，它承担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粮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底线。
4: 所以要守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吗？
1: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活动，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田间地头
2: 讲课，
1: 体验生活嘛。
4: 说不定明天他也去。
2: 对，是。
1: 还有一些农业专家带着村民，去了解更先进的农业知识。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
4: 好，
2: 去感受一下，跟着一块儿了解一下。
1: 好
3: 嘞，
2: 好，谢谢。
1: 我们明天见。
2: 好，
1: 明天见。
0: 一碗好面温暖万家，山水间的家由鲁花集团冠名播出，鲁花微发。

0: 叫活性面条，爽滑软弹有麦香，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一口吃出家的滋味。
1: 这是我们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想通过玉米包粒比赛，然后让小朋友们了解劳作之后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以及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一种意识。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想让更多的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来了解现代农耕的一些科学技术。我们开展的有玉米包粒比赛，玉米相关的展品，还有面面俱到的实验室，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这也是我们的志愿者。
2: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们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一场？
2: 是的，是的。这就这么生包啊？
1: 对，纯手工的玻璃，
2: 然后最后看谁包的磅数多。
3: 对，
2: 他是怎么拿手掌搓？
4: 两个玉米一半。
2: 对，互相那么搓，那个聪明。
5: 三、二、一，
6: 我们现在开始看看每个队的谁包的玉米棒子最多，谁获胜。
2: 哦，是按队啊，四个人一队。
6: 对，
7: 叔叔你那圈17、18、19、20个。
8: 大姐这个多，
7: 24、28，我宣布大姐获胜。
9: 这还有一个呢，29，
8: 我跟她学，这个大姐包的多。用这个地方往下搓，
7: 吃劲儿。
2: 大姐说吃上劲儿。那咱们怎么分队啊？
1: 四个人为一组，然后计时是10分钟，谁包的多谁获胜。
2: 好，
1: 行吧。
2: 我肯定不跟你俩一组。
1: 跟大姐一组。
2: 我跟大姐一组。
1: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3、2、1。

0: 家人来了。哎，手快！哎，手快！
1: 全家欢喜，六五四三二一，阿强！停停停！呼！来，我们数一数。宣布一下比赛的结果，萨老师队获胜。
2: 哦，还有奖品，
3: 还有个奖品，
4: 给我要一个。
1: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了解了传统手工暴力的不易，同时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培养节约粮食的这种意识。
4: 这场比赛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3: 嗯，太深刻了。
4: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参观一个小小的关于玉米一切的一个展览区。
3: 哦，好。
4: 玉米不仅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食物来源，它还富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玉米芯呢，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土地肥料来使用，在我们的农学以及环保的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简单的培养基来使用。在最外面呢还有我们的玉米叶，它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手工艺品中。
3: 这个篮子就是吧？
4: 是的。
5: 啊，这篮子就是
3: 它用玉米叶编的。它这个因为就是天然的这个玉米叶子，很轻，
5: 不像家里有这个篮子。
4: 这个也是由玉米淀粉通过生物技术制作成塑料。
3: 你看它这上面有个玉米的标。
5: 对，
3: 看，那它是可以降解的。
4: 对，
3: 就对环境非常友好。
4: 大家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有。

0: 玉米参与进去的，
1: 纯油也
0: 玉米淀粉制作的
2: 爽身粉。
0: 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不仅仅有玉米，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小麦。旁边呢有一个面面俱到的实验室，可以用来了解一些关于小麦的奥秘。我请桑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3: 我是来自我们乳化面粉实验室的研究员桑路源。桑路源。
1: 昨天这个段老师一直在
2: 你们那个
1: 夸赞那个面条太好。
4: 今天白天还有爽滑又软弹。嗯，
1: 这个跟咱们面粉的很多特性是有关系的。
3: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看看我们这里的小麦。小麦我们这边是冬小麦为主，然后等到夏初的时候收，整个过程经历8个月左右吧。我们成熟之后呢是脱蝇果，最后收的就是这种小麦籽粒。当它切开之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类似于心脏型的这种截面，我们中心的一部分占比最多83%左右是胚乳。那我们的小麦粉就是从胚乳里来的，再往外围呢就是我们的种皮，对，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麸皮。
5: 心脏吗？
1: 对，就是它的心脏，它的心脏就是长那样的，里面的胚乳。嗯，
3: 今天也有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看。面粉又分强中低筋，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标准机械洗法，我们先实验我们洗出来面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我们从鲁化实验室搬过来的一个面筋洗涤仪，然后我们先称10克的面粉，然后把面粉倒到我们这个洗涤室里边。我们今天演示2种，高筋低筋，就是到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面粉高筋和低筋又有什么区别。
1: 洗完以后，
3: 对，
1: 现在是高筋是吧？这个是，
3: 对，这个是高筋，
1: 然后这个是低筋，
3: 然后这个是低筋，加一定的盐水，加到洗涤室里边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洗涤室放到工作位置上，
1: 现在开始洗衣机了，洗衣机开始运转了。
3: 这个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你看，这就是我们从筛网上洗涤室取出来的2块面筋，然后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低筋，能猜出来吗？
5: 我知道，小的是低筋，大的。
1: 大的是高筋，为什么？
5: 因为高筋的拉伸力强。
1: 高筋的拉伸力强，
3: 好厉害呀。
1: 但拉伸力强和它的体积大小有关系吗？它为什么会显得比较大一坨呢？
5: 因为它一直在不停地转啊。
1: 因为大配高，小配低，对吧？低筋就小，高筋就大，高大上。是这么理解吗？这样大家举手啊，认为这个大一坨的是高筋的请举手，认为小一点这一坨是高筋的请举手。我觉得大一坨的应该是低筋的，小坨的是高筋。因为低筋里面什么多？孔孔洞洞的多，它松软，所以它容易吸水，它容易把水吸进去，它一吸进去它就膨胀得更大，所以它可能体积会更大，而且重量会更重，因为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
2: 误导。
1: 高筋的呢，里面的孔洞少，水渗不进去。
2: 误导。
1: 你信不信？
2: 经过洗面之后留下来剩下的物质性的存在最多的一定是高筋。哦，
1: 蛋白质
3: 含量高，
1: 洗掉的是那个淀粉。
3: 淀粉，对，
1: 我忘了之前洗的这一道了。
3: 从这个角度讲，你看我们杯子里洗出来这个都是淀粉的溶液。
1: 是，低筋的显得更白一点。哎，恭喜你们猜对了，大坨的是高筋，高配大，你最早就说对了，掌声送给他。
3: 好，
5: 我也记得到这个。
3: 我们去看看面筋通过我们一些工艺变成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咦，
1: 现在可以吃了呀。
3: 吃之前我们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刚刚大家洗了低筋和高筋的这个面筋，
1: 认为面包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请举手。啊，基本上全票，全票通过。好，
6: 面包是高筋小麦粉做的，而我们这个高筋小麦粉呢是用盐筋强筋小麦做的，所以也能称为强筋面粉。
1: 好，
3: 来，我们看馒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1: 馒头应该也是高筋。
3: 好，那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这个馒头是中筋面粉做的。
1: 哦，还有中筋。
5: 对，没有这个高筋的呀。
1: 这就跟你们上幼儿园一样，除了大班小班还有什么呀？
5: 中班。
1: 面粉也是一样。
3: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呢？
5: 低筋。
1: 认为是低筋的请举手，全票通过。呀，
3: 恭喜大家答对了。那我们可以来尝一尝。
1: 吃吧。
3: 哦，拜
1: 一日过年。

0: 我们刚开始从一粒小麦到我们的面粉到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美食，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品完之后，一个能感受到这种美食带给我们幸福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粮食，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馈赠。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到最后你们吃到嘴里，是不是中间要经过好多工序？是不是很不容易吧？
3: 是。
1: 来，我们一起背一首诗。
4: 锄禾日当午，
5: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带回家吃。我们要珍惜粮食，从小朋友做起，不光是吃饱，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品质，生活品质。希望大家能够幸福的体验。
1: 好，谢谢，谢谢桑老师，
0: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名人居道实验室就到这里啦，
1: 把手里的劳动成果都亮出来，耶！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好玩吗？
6: 好玩。
1: 学到了什么？
7: 珍惜粮食。
1: 珍惜粮食，好。还有什么？
8: 体会农民的辛苦。
1: 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嗯。
9: 还知道了那个面粉还分高中低筋。
1: 面粉分高中低筋。你的。
10: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在这几天体验了很多怎么去劳作，然后这是对我觉得一个是体会到了就更加要珍惜粮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以后我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了。嗯，也谢谢所有的村民朋友对我们特别热情的款待。
11: 在咱们人庄村，我看到了热爱土地的人，看到了热爱劳动的人，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同样的，我也看到了人庄村就是与时俱进，科技兴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继往开来这个词，在继往和开来两个面向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此也祝贺咱们人庄村，祝贺人庄村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更加自由而且是更加这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大有作为。
1: 我刚才一直也在想，咱们仨啊能够组成一个山水小分队来到咱们人庄村，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三个人的名字用第一个字就是我想送给咱们村的祝福，热依扎，热爱家乡，依托产业，扎根土壤。哇！段教授，段怀清，锻造技术，怀揣梦想，清楚方向。哇！最后是我撒播希望，倍感幸福。宁静花开。就用这几十个字送给大家，这个代表我们山水小分队最浓的祝福。祝愿咱们人庄村越来越好。

0: 天刚蒙蒙亮，
1: 对
2: 对，上了这个小坡之后，就已经到这个朱鹮的这个出巢的地方了。我很好奇，朱鹮它们栖息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山头啊？就在对面那片树上。对，其实我们现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白点儿，你看，密密麻麻的那个白点儿。哦，小朋友们都在这儿呢。早上好，
1: 哎，胡老师，
3: 哎，你好，
1: 哎呀，辛苦辛苦，都来这么早。
0: 哦，现在显示是白白的一片，
1: 还没对焦。你看啊，这个相机哦，你先对着那个树。
2: 这个快门哦，然后是半暗的一个状态，然后半暗的时候它就可以对焦。你也可以眼睛在这个里面看，哎，这个就是苍鹭，锁定之后你再。真的还没起床，他脖子。

0: 弯在那里在睡觉。朱鹮睡觉的姿势是把头弯在这个羽毛的那个肩膀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是的，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看它有的就是为了起飞前调整位置。
0: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起飞前是什么姿势。
1: 对对。
0: 然后提前就等着。
1: 是的。它起飞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做了很多，包括一会儿它飞之前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它呼唤同伴，走了走了，出发了，
0: 就大家一块儿走了。我找到了一只在梳理羽毛的。
2: 朱鹮它属于惰性鸟，有点懒惰，它一般都是稍微晚一点。现在朱鹮还在做准备，还没出来。
0: 这是弄妆梳洗池。
2: 哎，朱鹮开始叫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再叫。行，行，飞了，飞了，
3: 第一只，
2: 第一只飞了。
0: 天哪，它飞的速度很快，好紧张呀！
2: 马上第二只又飞了，
0: 第三只，
2: 三只，四只都飞了啊！你看，
0: 第五只，第六只，哇哦！我们都没心去看后面的美景，我们的眼前只有去等待每一只准备离开夜宿地的这些朱鹮起飞的那一瞬间，真正拍到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幸福、满足和快乐，太珍贵了。
2: 七只、八只、九只、十、十一、十二、十三、
0: 十三、
2: 十四、十五、
4: 十六、
2: 十七、十八、
0: 十八、十九、
2: 十九、
0: 二十，喷出来了。我都不敢呼吸，生怕错过了一下。太漂亮了，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4: 好漂亮，
0: 他很配合。哇，刚才那一瞬间惊心动魄的。
2: 对，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一块走。
0: 第一波上班的已经走了，又过来一只，
2: 二十一、
0: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2: 二十七、二十八，
1: 飞起来特别漂亮，
0: 挺震撼的。天一亮，看到这么多白色的点，我觉得当年只发现七只的那个人肯定很羡慕现在的我们，而且看到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数量的增长，这是四十几年的努力。
2: 是的，2025年是朱鹮发现44周年。
1: 其实我们以前这边就是那个，种群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叫声会特别的明显。你像头一只就是啊，另一只然后跟着啊，它有那个呼应。然后接着就是往出飞的时候就开始啊啊啊啊，然后声音就特别大，然后一群就整个飞出去，几十只的那种，特别壮观。
0: 所以等这一批他们在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到呼应的声音。
2: 对，它还会叫。有一只就先发出号令，剩下的就会呼应一下，过一会儿就走。那边叫了，那边朱鹮
0: 出来了，
2: 又来，
0: 呼唤。哦，要飞了。
1: 肉眼看过去，你看是白里透红，
0: 太漂亮了。啊，它往这边飞了。
1: 接下来差不多全部出了，
0: 都走了。哇，这是最后一批了。
1: 我们有时候出去拍鸟的时候，就是你一整天然后都在等，然后它就是不出现。当你攒够了那个失望，然后准备要收摊儿的那一刻，然后它就出现了。呀，那种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对，
2: 拍鸟的快乐就在于等待和寻找。
0: 这儿应该有四只。
1: 对对对，
2: 掉了啊。这最后这几只叫了，
1: 对，开始了，
5: 没错。
0: 这两只也是成鸟吧？
2: 这两只都是成鸟， 这应该是

0: 两夫妻吧，
1: 盯住他们俩哈，
2: 盯住他们俩。
0: 你看他
1: 鬃毛都起来，
0: 冠羽炸起来了，他的这个配偶来了，他兴奋了。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盯住他们俩，
0: 就盯住这两只啊。
1: 哎，走了，
3: 起了，
0: 起了，
1: 好了，好了，
0: 起了。
1: 哇，这漂亮，太漂亮了！哇，
0: 你等那只啊，那只可能会追随。
2: 哎呀，真是一刻不能分心啊！在这一刻，仿佛我眼前的这片山山水水都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揭开的时候，伴着代表着希望火热的一轮日出。这些展翅变成火热颜色的朱鹮离开了他们的栖息地，两种红色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希望，就是这个村庄也会伴随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对于环境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好。
0: 6:48全飞光了啊，
4: 太激动了，不虚此行。哎呀，
2: 看看照片，哦，有漂亮的。哎呀，
5: 这个好，
6: 这个好，这个好。
2: 它的那个翅膀那种绯红色，
4: 对，
5: 这个
2: 这张对的、这个、目前为止我心中第一。
6: 这个那个光透过来、特别红。看看海源老师的，
4: 逐一欣赏作品。
0: 吴老师，这个
2: 这是专业级别的，哇，这张太漂亮了，它飞起的羽毛，姿态特别美，而且有一种飒爽的感觉。
6: 漂亮吗？
4: 好看吗？
2: 哇，这个也漂亮。哎，
6: 这个拍得好，这个
4: 专业，这也太专业了。
2: 这个也专业，这个漂亮。
7: 这张更漂亮，因为阳光打过它的那个翅膀，很漂亮。
2: 漂亮，漂亮。
7: 照片这个到时候借我盗图用一下。
0: 没问题。
2: 哦，这是你拍的，手机拍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完全对焦上了，漂亮漂亮。哇，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姿态就是完全展翅振臂在飞的感觉，好看。你觉得朱鹮像什么呢？
0: 你说朱鹮漂亮不漂亮？那这么漂亮的鸟，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8: 保护它。
0: 对，我们应该保护它。因为朱鹮生存在什么地方？
8: 大自然。
0: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大自然？
2: 感觉华老师的从娃娃抓起这个意义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1: 对，
0: 这个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
9: 山水寻味，面面俱到。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新小麦粉，甄选优质小麦，轻研慢磨，蓬松软弹，麦香自然。
10: 非常佩服我们村子里面很多有创新精神的朋友，他们已经认知到说，真正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既是环保的工作者、志愿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和学习，还有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让我们未来的乡村的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多。所以我就记得那句话特别清楚：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多么和美的一个未来的景象！然后也真的邀请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这儿看一看。
4: 站在这个青山绿水间，背依着崇山峻岭，然后远望巴蜀，和苍鹭呀和朱鹮呀融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儿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然后也是很谢谢我们曹坝村的诸位村民共同维护了这么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2: 我们现在能够如此幸运地看到这么多朱鹮，这背后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善。所以在那些屏息凝神、心跳加速的瞬间，我既激动又怀揣着一份感恩。朱鹮数量由少变多，我们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到如今的加入，再变成我们如今的有机食品以及所有的产业链，而这样的多元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吸纳更多的朱鹮来到这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振翅高飞的朱鹮，其实草坝村的发展也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这个村庄也会伴着大家的齐心协力，

0: 变得越来越好。
1: 苏淮美不美？美。

0: 列车飞速驶来，铁轨正中央竟有人走动。
1: 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短短数小时，同一区间涉铁警情连发。
2: 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玩你上那里头去啊？
0: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3: 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0: 在这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4: 视频传过来了，先看728列车停车室。这人在报警走的。
5: 我车临近来的现场走的，太危险了。
0: 这是通辽铁路警方正在对一段记录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视频进行分析。时间是在2026年的2月11日。视频显示，列车行驶过程中居然有人员在铁轨中央行走。列车司机鸣笛示警后，该人员才躲进铁路线旁的树林中。尽管拍摄距离较远，画面模糊，但警察仍辨认出这名违法人员是一名穿着深色外衣的中年男性。
5: 从这个行走姿态、身高上看，应该是个男性。
4: 穿着和这个不太像中年。行，看第二个4021的列车停车室。
0: 警方随后调取的第二段视频，同样拍摄于二月十一日当天，还是在同一区间线路上，记录了另一趟列车遭遇同类涉铁险情的全过程。画面显示，有人员沿铁路线行走，所幸司机反应及时，在列车即将靠近。

0: 该人员时紧急制动，最终没有酿成险情。这段视频清晰地记录下，涉案行为人也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
1: 那行车，你看这都还瞅一眼，我是一点也不害怕，沿着铁路线还往前走，这个更危险。行车距离不到10米，司机稍不留神或制动不及时，他在时间上肯定被刮了。
0: 本应顺畅通行的铁路区间，一日之内接连有两人闯入，导致两趟列车被迫临时停车。连续发生的险情，在当地铁警的处置记录里实属少见。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您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赤峰南火车站派出所内。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所说的这两名当事人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扰乱列车正常运行，自身也深陷危险。这两个人究竟是谁？为何冒险走上铁路线路？这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呢？
0: 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2026年2月11日中午12点08分说起。当时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四道湾站调度员的报警，称由通辽开往赤峰南站的 K7328 次列车在驶往四道湾站途中，有行人行走在铁轨中央，极大危及列车运行安全。据报案的调度员描述，事发列车由正副两名司机双人执乘，当他们发现有行人进入铁路沿线时，对方距离正在行驶的列车已经不到1公里，司机立即采取紧急制动，同时鸣笛示警。随着列车不断迫近，那名黑衣行人才横跨铁轨，朝着列车运行方向的左侧躲进了铁路线旁的下方树林中，之后便下落不明。
3: 根据铁路相关规定，火车司机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证列车安全停靠，第一时间通报前方站报警处置，并在车上等待行车指令。
0: 接到报警后，赤峰南站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事发路段位于京通铁路线，列车司机发现涉事行人的位置在赤峰市敖汉旗萨里巴乡安家胡同村附近的铁路段。由于事发现场距离赤峰南站派出所约80公里，铁警抵达现场时已经接近下午2点。此前涉事的 K7328 次列车，司机确认行车安全后，临时停靠7分钟，已经重新发车驶向下一站点。
3: 我觉得有点诧异，因为那个区间线路位于山里，周边都是树林和荒地，附近没有居民活动，两侧有防护栅栏，近些年也没发生过类似情况。
0: 虽然当事人已不见踪影，但警方分析认为，案发地点位置偏僻，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从此处经过，此人大概率是熟悉周围环境的附近村民，为了图省事故意翻越护栏才进入铁路沿线行走。根据报案调度员提供的线索，警方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对周边村庄开展了走访摸排工作。
1: 最重要的是，我们调查走访本身也是一种法治宣传，增强群众安全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群众上线路的危险行为。
0: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开展排查时，报警电话再次响起，这次的警情依旧是有人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导致一趟从北京开往通辽的列车临时停车。
3: 下午2点03分 K4021 次客车在距离第一案发现场 8.5 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发生一起防撞临时停车。
0: 第二起报警的事发地点依旧在京通铁路上，涉事列车由南向北开行，行驶方向和第一起涉事的列车正好相反。此次闯入线路的是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他沿着铁道线路边缘徒步行走，司机第一时间鸣笛警示，直至列车紧急制动停在其身侧，男子神情毫无惧色，仅仅回头望了一眼便继续沿着铁轨向前走。这般反常的举动令警方也感到疑惑。
1: 正常人看见火车快贴近自己时，下意识的会后退远离，该行为人并没有。
0: 由于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位于同一区间，彼此相距不远，结合目前已掌握的线索，民警分头开展处置工作，一边加派警力对第一处现场进行排查的同时，另一路驱车沿着线路奔赴第二处现场。驱车行进约6分钟后，民警就看见一名身穿深色外衣的中年男子刚从铁轨区域翻出防护网，此人的样貌特征和第二

0: 二起涉案人员完全吻合。
1: 你干啥呢？
2: 回家。
1: 你上那里干啥去了？
2: 我从那个走找不着，这道我找不着。
1: 那是你那走的吗？那火车因为你都停车了，你在边上上那里头干啥？这风筝网你上那里头去啊？你家哪儿的？
2: 我忘了。
0: 经现场观察，该男子身材偏瘦，年龄约40多岁，未携带行李。男子自称此行是要回家，中途迷路，才从正常道路误入铁路线路。发现列车因自己临时停车后，他便打算离开现场。看到一处地势较低的路段后，随即翻越护栏，来到防护网外侧。
1: 那在外面走的好好的，咋不走往外面走？
2: 没迷道，我这往那边绕着回来。
0: 一名成年人仅仅因为迷路就擅自进入铁路线路行走，这套说辞本身就十分可疑，加上第二趟涉事列车紧急制动停在他身旁时，此人的表现异于常人，这不禁让现场民警心生怀疑，眼前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此前造成第一起火车临时停车的肇事者。
3: 因为两个事发地距离大约 8.5 公里，事发时间相隔大约2小时，刚好符合一个成年人的正常行走速度。
0: 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只说自己脑子混乱，一心只想顺着铁路先快点回家，对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含糊不清，说不清楚细节。好在两名涉事列车司机都拍摄了现场视频，给案件比对取证提供关键凭证，也就有了节目开头民警对比两段监控画面的环节。
4: 体态啊，步态和这个女的差不多。
0: 视频比对结果也证实，2026年2月11日当天，连续造成两趟列车临时停车的违法人员，正是这名被民警拦下的男子。
5: 同一人短时间两次上线，我们也高度警惕其真实目的。
0: 一天两次擅闯铁路线，违法者竟为同一人。
1: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2: 走走两天了。
0: 孤身徘徊在铁轨之上，他这般铤而走险背后究竟是什么缘由？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得知自身行为已经违法后，男子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故意闯入线路，实属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2: 我在大连打工了，我回来了，我在赤峰把钱花硬了，赤峰用了那坐班车我走了回来的。
1: 从啥时候走了回来的呀？
2: 走两天了，我走这道找不着，我怕我先把火车到车站问了。
0: 据该男子供述，他一个月前从辽宁大连前往赤峰找工作，却一直没找到，随身带的路费也早已花光，只能在外流浪。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徒步返回老家，却在长途赶路途中迷了路。当时他已经连续多日挨饿，又归心急切，便打算沿着铁路线往老家方向走，还能沿途向车站工作人员询问返乡路线。没想到2月11日这天，他无意间闯入铁路线路的范围内，压根没料到自己的行为会接连迫使两趟列车紧急停车。
2: 到家没找着了，哥，我就走着，就走着，绕一圈了，我的妈呀！
1: 你在哪住呢？
2: 外边。
1: 在外面那么冷啊？
2: 在这边。
0: 民警继续现场问询，男子自称叫郭跃金，户籍地为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警方依托内部系统核查，确认其身份信息全部属实。可郭跃金的家距离事发地萨里巴乡有90多公里，倘若真是迷路徒步返乡，平坦通畅的公路明明更为好走，他却执意选择危险难行的铁路沿线，这种反常举动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民警随后依法对该男子郭跃金进行进一步检查，全程未发现任何可疑线索。再次询问时，郭跃金称自己的手机在返程途中不慎丢失，现场民警无法第一时间联系其家人核实他的说辞。不过观察郭跃金当时的状态，他神色憔悴落魄，确实不像是提前预谋安排好一切的作案人员，整体状态反倒和民警平日接触过的类似流散人员的情况十分相似。
3: 他衣衫褴褛，很脏，浑身都是土，当时天气寒冷又刮风，他穿得很单薄，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0: 但无论如何，郭跃金擅自进入铁路线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接受相应处罚，同时还需进一步核实他的相关情况。 考虑到郭跃金长期流浪在外，抵达派出所后，民警先帮他解决了餐食问题。

0: 问题。
1: 吃饭，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好几天。
1: 老弟，啥东西没吃啊？慢点吃啊。
0: 随后，民警通过郭跃金的身份信息联系到其所在村庄的村委会核实情况。不料，该村党支部书记倪占富称，村委会也正在寻找郭跃金。这个老郭此前一直住在大连的姐姐家，就在前一天，村委会刚得知他已经从姐姐家不辞而别，下落不明。
3: 那警方家联系就说啥呢？失联了，找不着人，就家里里面发生有没
0: 有人？据倪占富介绍，老郭早年离异，目前家中共有三口人，女儿在外地读大学，平日里他与年迈父亲一同生活。老郭自身患有精神类疾病，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父亲常年患病，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一家人长期依靠帮扶度日。
3: 家庭主要收入靠啥呢？靠救助，政府救助和低保，还有土地租金，主要维持家庭收入。
0: 正因如此，一年前老郭的病情基本稳定后，定居大连的姐姐就把他接到身边，想帮他找份工作，帮衬家里的生计。可谁曾料到，案发一个月前，老郭和姐姐发生口角，一气之下萌生了回家的念头。一开始大家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当老郭不会走得太远。可到后来，没人再能联系上他，姐姐一家着急万分，赶忙联系了老家的村委会，请乡邻帮忙一同寻找老郭的下落。
3: 等到过去接近过年时候，他估计还是想家的，然后他姐姐感染点，他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家里都找，一直找。
0: 得知老郭被警方找到的缘由后，倪占富说，老郭平日里性格老实本分，这次贸然走上铁轨，大概率是跟病情有关。考虑到老郭的家庭情况，等处理完毕，村里会派人驱车前往派出所接老郭回家。而在另一边，铁警也结合现场核查情况，综合判定老郭误入线路是因生活困顿急于回家才这么做的，其主观恶性小，无严重后果，且主动认错配合调查，符合从轻处罚条件，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同时宣讲铁路安全法规。处罚结束后，当晚九点多，老郭便被同乡接回村中。
1: 没事，没事，我一开车慢点。
0: 其实自从老郭被接回家后，起初警方也有些担心，毕竟他的情况有些特殊，家里的生活困难，以他目前的状态，会不会再次外出务工呢？这是警方当时的顾虑。
4: 我们一直在跟进关注他的生活状况，与属地村委会、卫健、民政部门保持常态化沟通，避免他再次走失，再次误入线路。
0: 不久之后，通辽铁路警方专程前往老郭家中回访，再次见到老郭时，他的状态明显比之前好太多了。
5: 看看你最近情况挺好的，
2: 挺好
5: 的，那就行。最近干啥活了吗？
2: 没干，待着呢。
0: 据同行的倪占富介绍，老郭刚被接回村里时，村委会考虑到他的精神状态欠佳，先安排他去医院接受治疗，等他病情有所好转后，才接他返回家中。后续村委会一方面会加强对老郭的日常关注与照料，另一方面也会在原有帮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郭家的实际困难，尽力为这个家庭减轻生活负担。
3: 就说明一些政策性的，别人享受他都享受，等到假如这享受不够的东西，由村集体出一部分，其他的也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然后想给他找东西吧。
0: 得知老郭回到家乡后，已经得到了村集体的关怀和妥善安置，参与办案的民警们的顾虑也就打消了。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雄教授，你好，杨老师。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我们看老郭哈，他是在回家的途中，然后因为迷路闯入了铁路线路的范围内，被处罚了。事后我们看，其实村集体也是为他落实了帮扶。我们想跟您请教的是，就类似于像老郭这样的困难群众哈，我们对他们的帮扶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分层级来进行帮扶？
7: 您说的非常对。像老郭这种情况呢，他可以有三级的这个帮扶。第一级的就是村集体，第二级的就是乡镇，第三一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乡镇这一级的就是政府，所以概括起来说呢，就是村集体再加上政府再加上社会。村集体在这个社会救助这个体系当中，

0: 它发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不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的正式的这个责任主体，但是它跟老百姓的密切相关，所以在这一个层级的这个建设这个社会救助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老郭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村确实尽到了这个很好的这个责任，包括这个新成的这个公益性岗位，这一个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捐上救助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就业救助。就是在这个困难家庭没有收入来源的时候，他又处在劳动年龄段，那就可以来新成的这个公益性岗位。
1: 在刚才的节目里，流浪的老郭急于回家，迷了路，走上了铁道，导致列车紧急停车，所幸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老郭也得到了警方的及时救助。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一处，来看发生在铁路辖区的另一起事件。在旅客密集的火车站，有一位年迈老人遇到了困难，也需要救助，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就在对老郭的救助结束后没多久，沿铁路线距离赤峰南站近500公里的辽宁盘锦市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需要警方介入的救助事件，时间为2026年5月7日。当天上午的10点多钟，火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车站工作人员通报称，一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因无法正常交流，在售票室门口盘坐了许久，需要警方到现场核实情况。
3: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是一名80岁左右的残疾老人，行动不方便，精神状态比较差，身边也没有家人的陪同。
2: 画面中这个身穿迷彩服戴着帽子的老人就是当事人，当时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跟一副拐杖，民警原本是想将他搀扶到值班室做进一步询问，但是老人却不愿意离开，民警只能在现场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4: 大爷，啥情况？
5: 你是坐车还是怎么的？我说你是在这坐车呀还是咋的？买票了吗？你真的不买票吗？上哪吗？
2: 从现场观察来看，这位老人身形清瘦，精神状态有些恍惚，他自述身上没有带钱。当警察询问他为何要前往沈阳时，他的回答模棱两可，说不清楚明确的去向。在问到家中情况时，老人的回答依旧含糊不清，警方根本没法梳理出有效连贯的线索。
6: 于是我们仔细检查了老人的随身行李，没有发现身份证、火车票、亲属联系卡这类能够证明身份、联系家属的物品，没办法直接锁定老人的个人信息和家庭线索。
2: 铁路辖区人流密集，往来繁杂，面对困难群体，该怎样妥善做好救助工作呢？铁路线上的救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考虑到老人身心状态不佳，民警当即买来食物，先解决老人温饱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名年迈的残疾老人身背大包裹，拄着双拐，众人推测其住所离车站应该不远，便沿行走轨迹查看监控，寻找相关人员，却一无所获。民警随即启用公安机关内部系统展开排查，进一步锁定老人身份。这一举措果然推动核查工作取得了进展。
6: 通过大数据查询，发现年龄、体貌特征与该老人相似的人员有13位，但是辽宁境内只有1位。我们结合老人的东北口音，初步确定了老人的身份信息。
2: 经过图像比对，确认该老人名叫徐振国，1947年出生。铁警随即联系老人籍贯所在地的村委会，进一步核实徐振国的身份信息。据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老人的子女常年都在外地务工，在村中已经没有其他亲属了。老人平日独自居住，闲来无事经常会到周边游荡，当地此前已经对他进行过多次救助。工作人员也不清楚徐大爷这次为什么要从盘锦乘车前往沈阳。
3: 村里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年前他儿子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们多次尝试联系，这个却始终这个无人接听。
2: 得知徐振国老人的情况后，由于始终无法联系上老人的家属，且老人当时流落街头，生活没有着落，征得老人本人同意后，民警按照工作流程联系了盘锦当地的救助管理站，先对老人进行临时安置。救助站很快便派车抵达现场，将老人接回站里。
4: 我给你叫回来了，
7: 来，你上车，我帮你拿东西。

0: 拿那个。
1: 这件事处理完没过几天，铁路警方就前往当地救助管理站，回访徐振国老人的后续救助安置情况。据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管理站属于临时救助机构，按照相关规定，会协助户籍住址信息明确的受助人员返乡。目前老人已经被转送回户籍所在地，得到了妥善安置，民警这才放下心来。
2: 按照相关的救助规程，正常的一个受助人员来说，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购票助其返乡。对于徐英文老人，由于他年事已高，而且肢体残缺，我们特意派出了3名工作人员开车对他进行护送返乡。徐大爷呢，这种情况我们也通报给了属地的救助管理机构，进行了就是源头稳固，防止再次外出流浪。
1: 事实上，对于铁路警方而言，火车站是关键交通枢纽，这里客流密集，交通四通八达，车站周边公共区域以及铁路沿线的涵洞、桥梁等区域很容易成为流散人员的临时落脚点，进而导致部分人员长期滞留。尤其到了节假日，旅客数量激增，救助类警情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一方面让流散人员自身身处诸多安全风险之中，另一方面也给往来旅客的出行安全埋下隐患。
3: 对于公共安全来讲，在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发生流浪走失人员聚集，易滋生强行乞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违法行为，在铁路沿线等相关区域也容易引发列车临停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1: 为此，沈阳铁路公安局进一步加大了对这类流散人员的救助力度，警方在重点区域落实网格化巡逻与视频巡检联动机制，借助智能设备消除巡查盲区，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相关人员，同时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协助流散人员返乡，持续完善联动救助体系，保障救助工作能够得到妥善安置。
3: 我们组织管内各公安处积极推进和属地民政和卫健部门的常态化协作，构建了患病人员紧急送医、符合条件人员一站式转交救助等一系列便捷措施，确保相关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4: 杨老师，
5: 我们看第二个案例当中哈，徐大爷，这个村委会介绍，徐大爷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子女不在身旁，也没人照料，他常年在外游荡哈。那么针对于徐大爷他这种独居的又失管的这样的老人的话，我们从家庭的角度，从村集体的角度，再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
6: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想呢，要理清三方的这个责任。第一方责任呢，就是家庭是首要的这个责任，所以村集体呢应该呢尽快的联系到徐大爷的这个子女，联系到他的这个亲属，尽快的返乡，然后安置好或者照顾好这个徐大爷。第二个呢，这个村集体就是应该呢在未来呢建立这个定期探访制度，要派捐人或者呢是邻里互助的这种方式，到这个徐大爷家里呢定期的去探访，防止他的再次的这个走失。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托底责任，像这一类的这个群体的，如果他家里确实有生活困难，可以来申请的这个低保，那么还可以申请的临时救助。
5: 我们之前对于社会救助呢，主要依据的是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今年的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的施行了，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救助的这个制度从行政法规上升到国家的法律。您感觉这个转变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里？
6: 那我通过社会救助法实施之后啊，这个行政法规就变成了一个法律，它的强制性、它的权威性、它的这个可期待性就变得更强了。它确立了一个社会救助的分层分类的框架体系。以前没有法律，那么老百姓呢可能不太理解，所以觉得这个我也符合，那个也符合，然后你不给我申请的话，或者不给我低保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的不满，工作人员呢也左右为难。那么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呢来解决这个问题。
5: 从过去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到今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民生保障的法治根基愈发牢固。就像节目里提到的老郭、徐大爷这类生活陷

困境的群体，离不开警方与各职能部门长久耐心的值守与奔波付出。唯有多方携手同心，才能层层织牢织密社会救助防护网，让每一个身处窘境的人都能获得切实帮扶与暖心照料。这既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好，感谢收看今天。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

0: 与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奥秘与世界之灵。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 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

0: 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6: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骊山，秦岭之脉，东西绵延25公里。渭河，黄河最大支流，流经关中平原。渭河之滨，骊

0: 秦始皇地陵考古将兵马俑军阵和帝王之驾带到了当代人面前。秦始皇帝陵根据若都邑的理念来营建，都邑里有政治军事，也会有宫廷生活、文化娱乐。在兵马俑、帝王之驾以外，考古人在秦始皇帝陵还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重要发现呢？
1: 在坐南朝北的秦始皇帝陵东南角，有一座内容丰富又神秘独特的陪葬坑。
2: 量一下它的尺寸，30、15、6。从目前测量的数据看，大概都是30、15、6一个尺寸，可能是有统一的长宽高。
3: 不行，太重了，太重了。
1: 这是一块外形与寻常砖石无异的方砖，然而它的重量却达60多斤，也是普通红砖的10倍。
2: 在秦始皇帝陵已出土的文物中，只有这座陪葬坑发现了这般分量的砖块。2014年，我们用 X 荧光进行了打点式的检测，发现含金属铅的比例达到了83%。你看，是红颜色的，是铅砖。
1: 尽管目前考古队员还无法确定这块铅砖的用途，但砖块上的文字却带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2: 哎呀，这上面知识名还是有字的，这是个年字，已经有明确的纪年了。它明确的记载了35年12月甲申少府公事，秦始皇37年就去世了。那么这个陪葬坑就极有可能是秦始皇陵里面最晚的几个陪葬坑之一。
1: 这座9901号陪葬坑是1999年第一座被发掘的陪葬坑，它位于秦始皇帝陵东南部内外城垣之间，它要远于此前发掘的铜车马坑与文官俑坑，但同时它又比庞大的兵马俑军阵离封土近得多。这里又会出土什么性质的文物呢？
4: 发现在这个过洞12个平方米的范围内，全都是陶俑的碎片。有些陶俑上半身是裸露的，它的皮肤、它的身体结构都很清晰。那么我们就很奇怪。
1: 从1999年开始，考古队员对这座陪葬坑进行了多次发掘。一批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俑让考古队员既惊喜又疑惑。
4: 那个陶俑的身体有的很魁梧，有些陶俑看起来非常瘦弱，非常瘦小，这当时是我们心中一个非常大的疑惑。
1: 在对每一个陶片进行详尽的编号记录后，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便从发掘现场传递到了位于骊山园的文物保护研究与修复中心。
5: 第一次当时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兵马俑完全不太一样，它因为它是半裸的啊，它只有短靴或者短裤，从这个腿部呀、胸部呀都可以看到他没有穿衣服，胳膊也是没有穿衣服的。当时觉得这些俑是干什么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
1: 观察记录只是修复团队工作中的第一步，将眼前无序的残片拼凑成人形，才是他们要最终实现的目标。看着这些袒露肌肤的残片，内心充满疑惑的马宇把目光投向了人体解剖学。拼凑的线索或许就藏在这些肌肉线条的起伏里。

0: 哦，烟囱在这个。
1: 哎，对对对，在这一块。
0: 在这儿，
1: 先贴号啊，不跟乱了。啊，这可以挨近一点，哎、啊，这挨近点。对，哎，对，这两个在一块，对对对，这两个在一块。把五个也往上放。看一下，没错。郝勇拼接出来的大致形态就是这样，啊，还漂亮的，还摆出来。

0: 修复过后的这批陶俑，与秦始皇帝陵此前出土的秦俑相比，他们不着铠甲，不穿袍服，身材胖瘦不均。显然，这批陶俑既不是用来保卫皇权的军人，也不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僚。他们究竟是谁？试图寻找答案的考古队员将思索的目光落在了形如大力士的三号俑身上，其高台的残缺右臂仿佛是在托举什么。这时，在陪葬坑发掘之初，最早出土的一件文物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在发掘到没多久，这个坑的上层竟然出现了青铜大鼎，这个时候更令人震撼。口径是62厘米，然后高度是40多厘米，212公斤。这个青铜大鼎现在来看，不仅是这个整个秦始皇陵，而且是战国晚期到秦代最大的一件鼎。
0: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吞并六国的时候，把各国诸侯的钟鼓乐器都搬到了咸阳宫。
2: 先人呢是个非常讲究实用的，他们所用的精力呢主要是用在了耕与战上，所以呢他们一般做的礼器呢都比较小而薄。像这么大的大鼎呢，在秦国可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从它的花纹来看呢，它的花纹非常像韩张卫那个地区的花纹，它很有可能是作为了表演用的道具。
0: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身高8尺余，力能钢鼎。钢鼎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一项比试力气的竞技项目，原本是军队的习武活动，后逐渐成为用于表演的百戏之一。
3: 中国考古讲究的是二重证法，一个是文献，一个是考古资料。这些陶俑发掘出来以后，段清波先生、袁中一先生根据《汉画像石》《汉书·艺文志》等一批资料，认为它可能是秦代的排忧，这是杂技耍杂技的一个坑，所以我们俗称为百戏俑坑。
4: 什么叫百戏？在秦代的时候，百戏的范围很广的，各种杂技都属于百戏里头的。原来他叫决堤，就是两个人比力气的大小。
0: 与秦朝的同一时期，在地球另一端的欧洲正在举办古代奥运会，也有决力、掷铁饼等项目。东西方古人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力量的向往。
5: 秦人上力，就是崇尚这个力量。秦武王时代提升了几个力士做大官，和他的战争需求有关系，他对于秦的发展呢是有积极作用的。
6: 9901陪葬坑出土了最早的歌舞杂技的一些人员，也就是文艺工作者，而且栩栩如生，乐舞人员的形象非常生动灵活。
0: 山东沂南汉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图就记录了歌乐舞和杂技等类似的表演形式。那么秦始皇帝陵出土的这批百戏俑正在表演哪些节目呢？
3: 这三

15个体的陶俑分布在三块国洞，就是体格比较魁伟的陶俑全部是背南面北的形状，那么小的陶俑那么它是背北面南的一个趋势，它呈现一个两脸相对的一个结构。

0: 现在这个特别好，马教授您看，是不是窝进去了？
1: 哎，
0: 所以这个鱼对比，哎，你看现在看这个窝，
1: 是是是，
0: 仔细对比一模一样，
1: 是是是，
0: 你看这儿跟那儿，哎，完全真的像这个锁骨这儿，你看太妙了，
1: 嗯，
0: 而且锁骨下面那个窝，它每一个这个弧线这个起伏太厉害了，
1: 是是是，哎，一模一样，
0: 这儿，
1: 哎，是是是是是。
0: 一模一样的，
1: 哎，
0: 那个叫脱模是吗？
1: 对对对，
0: 像从他身上脱下来的。脚趾、脚后跟儿，到小腿两侧的肌肉，拐弯这个膝盖骨、大腿绷紧的状态，好震撼。
1: 从28号的脚就能看见他在发力一个过程，秦人用雕塑的方法。将一个动态的动作给它凝固化，真正能成为艺术大师。
2: 秦人的状物能力令后世为之一振，他们熟练地掌握了比例和形体结构的规律，在形神的把握上，把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精神气质融为一体，体现了形具而神生的秦朝写实艺术风格。
3: 穿着衣裤子下上身裸露的啊那些形象，让你佩服无疑。那些人体的结构比例，如果说对这种人的生理结构解剖没有研究，还真做不出那样的，完全可以跟西方的那些写实主义、古代的。希腊的写生去比拟，
2: 在这个摆细俑的仰卧姿态之下，杂技导演们对其残缺的手掌部分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或许手掌正托举着另一个演员。
4: 就现在来看，如果是头，咱们就这么着，头在中间，他腿的大部分重量在这边的话，那这边缺少重量的，那其实应该是不合适的，这边肯定是有一个秤砣式的
0: 压的，
4: 对，他才能把这个中心点放在头的这个位置，
0: 这样起来的，就像这样一样。你看，你手、来，
4: 好，
0: 你看，我把手延续，他的那个，你看他那个肩膀的位置是一个撑点，胳膊走起来以后，我的手对折是一个撑点，
4: 对，腿在上面，
0: 哎，对对对对对。我在想象啊，原来这个俑有可能上面还真的有这么一个造型。海洋，你先把手搭好，慢点啊，不着急。哎，你能把它抬推起来？哎，对，哦，
5: 对。
0: 你看它非常可能这样发力。这批陶俑都是跟现在的杂技类别里面的传统节目很接近。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定支撑的，这一看就是底座的形态。你看后翘的屁股。跟前面那个大力士一样的，因为这个在杂技里面都叫底座，结实的、稳的。然后呢，它也有尖儿，很瘦小的。现在所有的杂技类别尖子都是选最瘦小的。它空中做很多的技巧，也能减轻那个下面底座的负担。
2: 不同角色杂技演员的体格特征，似乎暗合了百戏俑坑内的陶俑站位。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现代的杂技表演，还原秦朝百戏的场景，想象宫廷里的娱乐生活。

多彩斑斓的文娱生活。考古人员在发现百戏俑坑后的第二年，又在秦始皇陵外城垣东北角以外约900米处发现了一座陪葬坑。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仙鹤、天鹅和鸿雁三种水禽的造型。它还是秦始皇帝陵的陪葬坑吗？它与秦始皇帝陵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青铜水禽陪葬坑在发掘之后被安排回填，如今回填后的这里已是田间地头，并看不出与秦始皇帝陵有什么关系。
1: 这个坑虽然比起其他的像铜车马呀、兵马俑啊，这些坑呢，离秦陵感觉到稍远一些。实际上，对秦始皇陵的整个陵园布局来讲，它陵园的整个面积45.69平方公里，这个是在它外城东北角900米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断定这个是秦始皇陵的。
0: 青铜水禽陪葬坑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园东北角以北900余米处。距秦始皇帝陵封土北边沿直线距离约3000米。为什么在这么远的地方会出土青铜水禽？
2: 在 F 型陪葬坑最北侧就发现了有大量的青铜、鹅、鹤、鸿雁这些遗存。
3: 它是按区域摆的，每一个造型都不一样，好像是随时准备了进入水里面去嬉戏，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感觉大家很惊喜，没有想到会挖出这样的东西来。
0: 秦始皇帝陵的这座陪葬坑一共出土了46只青铜水禽，其中包括20只天鹅、20只鸿雁、6只仙鹤，它们或低头觅食，或曲颈向天，造型逼真，姿态传神。
4: 它本身既然是陵墓做都邑，都邑里头演着各种动物啊，各种吉祥物啊，它有些吉祥物，比如仙鹤、青铜鹤，代表长寿的。
5: 在先秦时代，我们看到有的国家的国君非常喜欢鹤，让鹤跟他一块坐在国王的车上出行，我们说有鹤，或者鹤友，就把鹤作为朋友，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中国长期延续。
2: 另一个坑道之内发现了有砸得非常零碎的陶俑的残块，通过后期修复有15件陶俑，而这些陶俑到底是跟这些青铜水晶有什么联系，这些当时是一个很困惑的。
0: 这些陶俑的形态与此前出土的兵马俑、文官俑、百戏俑都有所不同，它们分为祭姿和积聚姿两种形态，并且没有穿鞋，仅仅穿着袜子。从目前可以对比的材料中，比如画像砖、壁画等，都未发现类似的形象，它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随后在陶俑周围发现的小型器物似乎找到了身份揭示的端倪，
1: 各种形状的就是说骨质的一个器，一些小的物件，这些东西呢可能是当时乐器上的一些配件，银的翼甲，就是我们弹弦乐器的时候呢手上戴的那个东西。
2: 音乐史专家进行研究呢，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类似于琴瑟这样的乐器的弹拨片，大概就一个推测，15件陶俑可能就跟音乐有关。
5: 秦始早期的一个传说就是萧史的这个奏乐可以和禽鸟产生一种交流，咸阳还有一个凤凰台，说的就是对这个故事的一种纪念。丹顶鹤的舞蹈的形式是历代人们都非常喜爱的，这样的记载是很多的。
0: 自先秦时期便有

0: 许多古籍记载了鹤与禽、舞与乐的奇妙碰撞，这样的搭配组合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被视为高雅的代名词，表达超脱的情怀与高洁的品德。
1: 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朝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人才，如同动物园的驯兽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它可以让动物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可以听人的口令做各种复杂的一些动作，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0: 这个非常空的代表，现在院有型就上林苑，跟着相关的不管是水上水里的还是地上的都是属于上林苑系统。上林苑就是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里的距离都远。
1: 因院有系统的属性故而远离风土，那又是因为什么青铜水禽陪葬坑独独被设置在东北方？
2: 模拟了水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呢它这两个区是仿建河道来建造的。
3: 现在七号坑呢本身回填了，观众也看不到，那么我们怎么样给观众呈现水禽生活的那个水环境？这个呢是它这个陪葬坑和其他秦岭陪葬坑独特的地方，这就是当时那个水环境。
1: 青铜水禽坑分为三个区，在一区和三区的建筑结构中都有一条象征性的河道。
4: 当我们清理到坑的底部的时候，发现这一个最北侧这个坑道是呈 U 字形的这么一个河道。
1: 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秦始皇帝陵东北侧有一条古河床，名为鱼池。2000多年后，鱼池水还在，它的地理位置正是青铜水禽陪葬坑的北侧。
3: 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坑的旁边大约有500米的地方呢，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陪葬坑，我们叫动物坑。这个动物坑里面也出土了一些仙鹤类的一些动物。这两个坑都是在鱼池遗址的南岸，它有一定的水环境，距离水源比较近一些。
1: 层层宣纸之下，包裹着一只从发掘现场提取出来尚未清理的青铜天鹅，而它的保存状况也深受院有系统所营造的水环境影响。
5: 它的东边过去是一条河流，主要是湿度频繁的发生变化，它会对金属文物的保存是很不利的。青铜水禽呢，在我们林区来说，所有的青铜文物里面是保存状况最差的，它的锈蚀状况也是最严重的。这粉状锈它是青铜器的一个癌症，慢慢这个青铜器就会被它吞噬掉，青铜已经不存在，需要清理掉。
1: 班固曾在《汉书·楚元王传》提到秦始皇的陵寝中以黄金为符砚。虽然考古队员目前还没有找到黄金符砚，但找到了相关的青铜制品。事实上，青铜器古称金或吉金，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原本就是金色，只不过他们在穿越了悠悠数千年的时光后才锈蚀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青绿色。
5: 它是高度逼真的，它基本上就是按实物的1:1的比例还原出来的。
4: 像这种元大锈的展示呢，在秦文化里面是浓重的一笔，在秦以后呢这种文化就断层了一样。
6: 那种 S 型的扭动，那些流星般的线条所体现的形体的生命运动，这些都是高超的写实手法，这是中国古代雕塑令人感动令人敬佩的匠心所在啊。
1: 这批青铜水禽的姿态各异，随线条的起伏流淌出逼真的造型，透进剑骨的关节，灵动饱满的眼

0: 神，薄如纸片的脚蹼可谓形神兼备。
1: 指甲你能真的能看到它是指甲的，在脚蹼的地方呢，就是真的是薄如蝉羽的那种。秦代人呢，他能把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部位给你能展现出来一种不同的质感。
0: 秦人对于不同质感的追求远不止于此。研究人员的目光长期聚焦在青铜水禽的羽毛上，羽轴、羽枝丝丝分明。
2: 他把每一个羽毛，他不是画上去的，是凸起来的，应该有点像我们现在蛋糕师做蛋糕的时候挤出来那种效果。我们做一些实验，做不出来这种凸起来的。那个凸起来他怎么做的呀？我到现在也没想到过去古人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的。
0: 更令人惊叹的是，青铜仙鹤多层的尾羽之间并非简单的粘合相接，彼此留有少至2到3毫米的空隙，呈现出一种蓬松感的层叠关系。
3: 清代雕塑的风格特征，那么可以讲这是中国古代雕塑当中写实的一个高峰，而且它是有别于希腊雕刻、罗马雕刻写实的另外一个写实体系。
4: 秦文化在中国雕塑史上，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是这个光辉的意义，形成了中华民族人的一种风格了。这一点历史要重写。
0: 从秦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中，从青铜水禽坑的造型艺术和场景复原中，我们也得以窥见秦朝社会的文化氛围和审美情趣。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帝陵逐渐露出更多真容，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秦代宫廷兴乐未央的生活一面。自陶土到青铜的跨越，体现了秦人对不同雕塑材质的驾驭能力，彰显出秦朝写实主义的艺术高峰，对后世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0: 中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

0: 响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

0: 务室的县委书记。6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7月1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昨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共计4.4万余件。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 展现了105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昨天
3: 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 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示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旗号镰刀斧头部分聚焦党徽党旗的诞生与演变，展览借助大量实物清晰呈现镰刀锤头标识从工农群众自发使用到党中央正式规范的全过程。 展览还系统展示了党徽党旗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历史节点。誓言映照初心部分以入党誓词的百年演变为线索，系统追溯了入党宣誓从制度萌芽到正式确立的历程。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凸显了时代的特征，透射出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光辉足迹。展览设七勋章获得者展示区，
4: 其中呈现霍班同志的感人事迹。我们这个展览呢，把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为看得见的载体，让观众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得见党章的发展演变过程、党徽党旗的变化，以及入党誓词的演变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3: 展览还专门设置重温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

0: 将党日活动提供便利。
1: 从七月一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
2: 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3: 此外，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前年上半年，内蒙古测客口岸累计过活量突破2000万吨，较去年同期提前70天。口岸管委会统筹海关、边检、交通等多部门力量，聚焦货运通行堵点难点，从跨境协作、智慧监管、惠企服务等方面同步发力。
2: 在货运通关环节，额济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推行无纸化申报、智能审单、第三方采信等数字化手段，并落地一站式联合查验模式，实现查验效率与车辆周转速度的双重提升。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增长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
2: 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
1: 昨天起，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
2: 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举措顺利实施，边检部门增派警力，开展现场引导，并持续优化查验流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已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7月1号起，中华人。

0: 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
1: 昨天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还细化了三大类共十项社会救助措施。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极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
0: 社会救助法提出，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要求村居民委员会以及乡镇街道等要主动发现、及时救助，确保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助帮扶。
2: 家住杭州市西湖区的75岁独居老人顾爱美，因两次脑部手术产生高额医疗开支，家庭负担沉重。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精准捕捉到他的大额医疗支出数据后触发预警，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查，经核实将顾爱美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实现主动发现并落实救助。现在老人不仅每月能拿到低保金，医疗救助比例也从70%提高到了80%以上。精准救助帮扶的背后是浙江升级大救助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比对主动发现隐形困难人群，一旦监测到居民医疗刚性支出骤增、失业登记、残疾认定等风险信号，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精准推送属地街道。目前浙江省动态监测重点人群296万，占户籍总人口的5.73%。
3: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落地服务了救助项目500余个，累计帮扶困难群众的150000户余次。
0: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1: 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此外，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 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二是在夏季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保障宠物在途安全。
0: 福建厦门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各站预计发送旅客共630万人次。
5: 暑运期间，厦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30万人次，

0: 日均发送旅客 10.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4%。其中厦门北站预计发送旅客454万人次，厦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
1: 今年暑运的话，特点它主要是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的地方是深圳、上海、南昌等方向。那如果说是短途方向的话，主要是以漳州、龙岩、泉州等方向为主。
0: 为方便旅客

0: 串联起江西南昌、萍乡、吉安、赣州及福建龙岩、福州、厦门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就可以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成人票价半价优惠。
1: 日前，国铁太原局陆续开行三列前往新疆的旅游专列，分别从山西太原、大同和临汾始发。专列由软卧和硬卧车厢组成，全程往返时间16天至18天，线路串联起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等。旅客无需中途换乘，白天游览逛景，晚上则可以返回列车休息。
2: 据介绍，暑运期间，国铁太原局还将根据客流变化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运力，适时加开热门方向旅游专列，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1: 此外，在江苏南京，随着暑期运输的开启，机场和火车站也采取多项措施，全力应对出行高峰。
0: 7月1号上午，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看到，值机大厅里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办理值机手续。为应对客运高峰，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今年暑运，我们感觉这个家庭游、亲子游的这个出行的热度呢，是在持续的提升。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旅客选择比较一些远的目的地，像南京到喀什、南京到伊宁、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呢，另外还新开了无锡到伊宁、常州到乌鲁木齐的航班。
0: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期间，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同比增长5.2%。7月上旬将迎来首波出行高峰，客流以亲子游、研学游、观演观赛为主要增长点。暑运期间，南京站在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郑州、南昌、杭州、兰州、乌鲁木齐、长春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13对。南京南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朝闻天下，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

0: 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1: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0: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1: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 68.58 美元，跌幅为 1.3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8美元，收于每桶71.57美元，跌幅为1.89%。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1: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千人。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 3.2 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0: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1: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 37.7 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 20.86 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

0: 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1: 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七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蒙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
0: 下半场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2: 谢谢钟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樊迪，我们注意到最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在增强哈，那未来降雨还将补给哪些地区呢？
2: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过去三天呢，我国的主雨带是贯穿了从云南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呢，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还会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今天呢，在云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江苏很多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明天强降雨带呢，还会从云南一直贯穿到江苏。与此同时呢，在广东、海南的台风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加强发展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呢，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二位，
1: 和常年登陆我国的出台风相比，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2: 应该说，从登陆的时间来看呢，八成以上的出台风会在6到7月登陆我们国家。那么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眼下这个出台风的情况基本和常年相近。未来海南、广东、广西的风雨呢会逐渐的增强发展起来。广西的南部、海南的北部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那么再叠加上前期的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准备了。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阴转晴18到35度，威海小雨转晴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

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

0: 乘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6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7月1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8: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9: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0: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

0: 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2: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一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三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2: 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1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

3.098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0: 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
1: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约占车辆总数的66%。
0: 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1: 调图后，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0: 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达到23975列。本次调图后的深圳铁路迎来全域运能升级，
1: 广深港高铁城际通勤、跨区域干线三大维度同步提质增效。
2: 此次调图，深港跨境通行能力再度升级，香港西九龙直达内地站点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总数增至113个。广深港高铁高峰每小时开行30列，平均2分钟一班，跨境出行真正实现公交化通勤。同时，两趟长途列车始发站调整至福田站，实现跨境通勤与跨省长途出行双向提质。珠三角城际路网持续加密，广深城际常态化开行95对列车，新增深圳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织密粤东与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此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0: 昨天，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2: 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3: 那所有的指标呢，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进行变革，让数据的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我们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信、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日前启动，将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2: 各地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5: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

0: 到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八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十一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疑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2: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
2: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
1: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2: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2: 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蒙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
1: 下半场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16分之1比赛开赛，由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
2: 上半场第25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的头球击中门柱，随后跟上的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第50分钟，萨尔接尼亚哈特长传球突入禁区打门，塞内加尔队2-0领先。
1: 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第89分钟，蒂勒曼斯禁区抢点破门，2-2。
2: 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海南岛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浙江、安徽、江西、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该部分地区为橙色预警。
1: 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
2: 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后天下午至晚上或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1: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各项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涝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低洼农田涝涝风险较高。
2: 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农田涝涝和风灾风险高。
1: 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超过50摄氏度。
2: 为应对高温，吐鲁番市在多处人流密集路段启用喷淋降温系统，开放工会驿站，并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等。
1: 在新疆巴州和硕县，这几天当地高温天气持续，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8度。
2: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带来的影响，当地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对圈舍进行洒水降温和通风换气。基地还调整了夏季饲养的方案，采取错峰投喂、添加营养剂、增加饲料含水量等措施，保障羊群安全度夏。
1: 新疆多地正在经历酷热天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有关新疆高温的情况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该说今年六月新疆高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吐鲁番六月高温全勤打卡，而今明两天的新疆的高温酷热天气还会达到鼎盛，其中吐鲁番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向当地历史最热记录发起冲击，达到

0: 39度，应该说这样极端的酷热，其实是因为眼下有多重增热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从天气形势来看，目前强盛的大陆高压像一个热盖子一样扣在吐鲁番上风，那么盛行的是下沉气流，天气晴朗，利于光照加热增温。而且眼下呢正值夏至节气，白昼长，太阳高度高，地表所获得的太阳辐射也就更强。再加上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的山地阻挡了这个空气的交换，那么也导致热空气持续滞留在盆地。二位，
1: 好，谢谢范迪的介绍。除了新疆呢，眼下北方不少地方也持续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2: 从今天起北京将出现连续三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
1: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05分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2: 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6到39摄氏度。
1: 那有关全国高温天气的整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我们看到除了新疆北京和河北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那整体来看未来全国都有哪些地区会出现高温呢？再给我们说一下。
0: 好的，我们一同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山东西部，还有河南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广东、江西、福建很多地方呢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干热，华北平原多地未来几天随着湿度的增加，部分地方会感到有一些闷热。城市中像是郑州、石家庄未来会有连续的高温，石家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这个40度。高温高湿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更容易中暑。那么像老人还有小朋友，尽量要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了。好，这一时段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伊春阵雨，18到28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21到34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阴转晴，11到27度。拉萨晴，13到26度。达州阵雨转阴，23到29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同晴，18到34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烟台多云，23到29度。潍坊阴，25到33度。青岛多云，24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淮安阴，27到34度。盐城小雨，27到32度。台北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8到34度。澳门雷阵雨，28到34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此刻